0: 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冰冰，呜咿
4: 105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周一了，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因为这个点路上不太好走了，周一又是要开早会啊，开晨会之类的，然后路上的路面上也不好走，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刚刚问到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就请问一下，最早的牙刷诞生在哪个时代？我得到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有辽代、明代、唐代，还有汉代，侏罗纪时期等等一系列。我先来公布一下答案，请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它诞生于唐代。结构性的牙刷诞生于唐代，晚唐时期呢，古人就会用猪的这个毛，猪的毛放在骨柄上做成牙刷，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真正意义的牙刷。当然，早在2500多年前呢，人已经意识到了，口腔清洁相当之重要，所以在春秋的那会儿呢，人们就开始养成了每天鸡打鸣的时候就用盐水来漱口的习惯。其中有一个应该是谁用盐漱口了呢？贾宝玉用盐漱口啊。等到了唐朝的时候，人们更是学会了用柳枝，杨柳枝一头咬软，沾上药物来清洁牙齿。到了南宋更不得了了，据说当时城里已经有很多专门制作销售牙刷的店铺，人们用骨头啊或者是木头做成手柄，在头部钻了很多小孔，用马尾毛或者是银丝去固定，可以说和现代的这种牙刷的造型一比一的像，只不过呢，它那个时候的名字叫刷牙子，它不叫牙刷，而倒了一下叫刷牙子。朋友们，在唐，把唐打到公屏上，就把唐啊，还有人打辽呢，不打辽啊，乖。第一个系统性的并且考古发现的这个牙刷的形态跟近代现代我们看的这个牙刷非常相似的，就是在晚唐时期，所以朋友们你们打唐代就可以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打唐字，20元的红包准备要送给

给大家。据说呢，在宋朝的时候，很多牙膏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那个时候呢，人们用柳枝啊、桑树枝啊，包括槐枝啊，熬成加水熬成膏，再加些姜汁和中药、中草药来清洁牙齿，保护自己的口腔。哎，你先想一下，这些成分算不算咱们现在中草药牙膏的鼻祖呢？我那些迷人的老祖宗们，哎，没法说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开始给大家准备送出20元的红包了。大家把糖字直接复制粘贴打到公屏上，准备好了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 Are you ready? 3, 2, 1 OK, 已截屏。好，哎，这屏都是我熟悉的朋友，说不定大家都能中奖。哎，来，现在1到10请打一下，1、2、3、4、5、6、7、8、9、10，1到10，请打阿拉伯数字。哦，第一个，鹏说一，好。多米在不在直播间啊？米多说的，米多，米多在直播间吗？米多，米多，米多，米多在不在？后台私信我，米多，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咱思思就是中午请你吃个奖杯鱼圆，或者是你要吃个三斤套餐也可以啊。这两天太热了，咱不吃，你这两天可能泡沫也吃不下。吃完凉皮儿，美极很，美极很嘛。好吧 ，OK， 米多左上角先关注我，然后后台私信我，20元的红包送给你。还玩吗？还玩游戏吗？还玩的话打玩，不玩的话我们换。我节目做的啊，就是全凭大家的意志，你们说哪儿呢？你指哪儿我打哪儿，你说哪儿呢我就往哪儿走。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当然今天呢是7月13号礼拜一啊，今天西安的热情，朋友们虽然说啊，今天下，刚有一个朋友说思思啊，今天不说下雨吗？为啥天这么热这么热？米多你应该不需要，为什么美食为什么说米多不需要？你们俩认识为什么 why？ 那个思思姐姐，你能不能给妈妈也送个香水啊？地址都给你好长时间了，也没有收到你的快，我不是给你发红包了吗？因为有些我怕弄错了，时间长了，就过去我时间长了，有一些东西我记不清了。Who cares？ 你要要的话，你再给我发一个，打个一行不？因为我现在已经查不到每个人的那个地址了，我只能从上个礼拜开始送开始发，好不好，宝宝？因为我记得 Who cares， 我给你发过20元的红包，对不？那是在后台私信我，后台私信我。那个玩我不服，心痛1999。还有说我要啊，思思给我呀、啊，给我呀、啊！闪电说我不玩了，我都伤心了。爷爷，闪电，你要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所有。米朵私信了，好好好，我看一眼啊。米朵好可爱，可爱。他说米朵打了个双引号，说米朵私信了。哎呀。哎呀，太萌了，太萌了！他说我打问题对了，你给的红包对，我就说嘛，这个红包呢及时给。然后从上周开始，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法，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忘了。但是过去的咱从下一次开始算行不行？因为我怕我又弄错了。我现在每一天都有一个小表格，每一天记一个，每一天记一个，多一个我都忘了，好不好 ？Who cares? I love you。最近呢朋友们，刚刚有个朋友说，思思不是说今天要下雨吗？你真的不太了解今天的状况。最近的状态是啥？它是给你下点雨，相当于一个蒸笼，底下的火它不撤呀，火是一直烧的。然后开始它是分干烧和湿蒸的区别啊，这俩之间当中的区别。 Who cares， 快把我记到本本上，这个我先来不及，宝宝，下次你又答对的话我再送给你，好不好？害怕你，因为你今天有些人跟我说，哎，我上次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就会记混，把这一批人弄错了，我不想再弄混了，下一次好不好？ Who cares， 宝宝。

现只有我一个人 ，Only me， 你不然你那个暑假期间给姐来打个工。最近呢有几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西泰路的智能滤波已然上线了，咱以后开车可以少等几个红灯了。然后目前呢，台风巴威正在影响着东南沿海地区，近期有去福建呀、浙江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航班的变动情况。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西安企业跻身了全国潜在的独角兽榜单，骄傲。先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38度左右，体感是非常炎热的。然后另外呢，在明天晚上啊，16号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地方呢会伴有实时的短暴雨、短时暴雨，暴雨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高温天呢持续在线，午后下开水，哎，预警。出门呢带把伞，你遮阳呢也可以，遮雨也可以啊。Who cares？ 说不好不好吗？你是这样的，我不敢给你承诺，我怕我又忘了。我现在这个脑子不是很好使，好不好？然后 Who cares？ 好啊，我爱给你打工。行，你来，你来，你给姐把这些东西都整理整理。你像我们过去做节目，因为大概有我们整个工作室有五六个人吧，就准确来说五六个人。我一说说把谁谁送给大家，然后后台就有人把他的电话信息全部弄完，然后另外一个人去发，每个人他要做每个人的事儿。我现在是给大家送完之后呢，我还得去就是找后台私信，因为我有时候记不清了，找后台私信有时候能找着，有时候我还找不着，有时候大家给我发了，有时候发不出来，所以我有时候就在后台那个私信里面会非常混乱。但是20元的红包我不知道为啥大家都能看到，可能是因为那个电话后台的抖音里面会有所屏蔽，好几个人跟我说他给我发了，但是我就是在自己的抖音里面怎么都找不着，直到我把他重新就是我们互相关注之后，我才看到了他的全部电话号码。我觉得抖音私信后台里边应该是给我，我觉得他应该是屏蔽了什么，所以每次出现这样的小问题。但是其他人家比如说我在有一个工作人员，我一说他去夹就很方便了啊。谁愿意在暑假在我这儿打个工实个习的，你们来啊，在后台私信我。闪电说我给你打工你来， Who cares， 我给你打工来，你就什么都不管，你就帮姐寄快递，然后帮姐寄一下每天送的这些礼物就行，给我发位置，我去给你打工。我住哪儿？住哪儿？住家里啊，住不包住啊，不包吃，只包工作。米多说我来。行，陕西广播电视台啊，门口啊，谁需要的后台私信我啊，你就私信我，别打电话号码，不然的话我又看不到你留言了啊。那不知道咋了，这都是 Who cares， 说我是周子的，我不好回，那不方便，因为我们家现在就是没有多余地方可以住了，咱也不能亏太多，现在目前为止这情况啊。另外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西泰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事儿，叫智能滤波，10公里智能滤波上线了。但凡你去高新37这个核心主干道西泰路，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早晚高峰最近 S 斗地恨斗地恨斗地恨。目前为止西泰路完成了信号配时精细化的升级，推出了超长分段式滤波带，啥意思？上线之后，早高峰的平均车速从17.8公里每小时提升到了22.1公里每小时，提升约24%，值不得骄傲。晚高峰呢，由南向北拥堵指数呢从2.67降至2.23，一路绿灯不是梦。住在南郊常走西泰路的朋友们，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可是西泰路的这个滤波呢？带直接上线，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如果在这个阶段里面，就在这个段位这一段时间里边，这一段路段里边试行成功的话，我希望可以推广至全省，对吧？设置好导航，一脚油门的事儿啊，是吧？我们也感受一下科技让我们少省几个红灯的感觉。你现在啊，真的科技各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强了，我们可以随时定，不是说像过去我定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应该叫滤波带，真挺了不起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
老刘说了，说思思

啊，你老妹儿啊，你得长个儿了，这衣服都短了。我塞到自己裙子底下了，这是一种时尚。妈呀，你好土，你真是个土老猫。哎呀，土这个词也有一朝一日能让我说给别人听，因为平常都是别人说给我听的。哎，闪电说，我去帮你，你给我买套房住。就是你在我脸上

0: 不上班了呢？我要是特别有钱，我是不是6点我就起不来了呢？Who cares 说，你给门房谁还个住门房？不行，小小年纪让你住门房，姐痛心，姐住门房，你住我屋里。
1: 哎呦，服了你！
0: 最近呢，大家都知道那个台风的事情比较，台风呢巴威来袭，多家航司发布了改签的政策。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正影响着我国的沿海啊！目前为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一个客票的处理通知。如果你的行程涉及到什么福州、厦门、泉州、宁波，然后像什么温州、杭州等等一系列的地方，符合条件的都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提醒最近要去我刚刚说的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和航班的动态，优先通过航司 APP 或者是官网自助办理更改和退改。最近呢，你们去浙江也好，去福州也好，这些地方提前确认一下航班嘛，不要等到了机场，哎呦，看了一个取消通知，出门在外安全第一，行程可以改，平安不能等。Who cares 说，我还以为台风要来西安呢，吓我一跳啊哈。要么咱看会儿新闻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2017年为什么是2017年？我没明白。还有说，姐姐有没有最近屠夫和倭狗封闭的活动呢？我也要做。有的话呢，我给你推荐好不好 ？Who cares？ 你再把后台私信电，哎呀，你发电话我有时看不到。等有的话呢，我会给你们通知好不好？有屠夫的事情，老妹儿第一个给大家说哈。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朋友们都可以跟我来互动留言，都可以的啊。最近还有一个大事情，就是我们西安有9家的企业入选到了中国潜在独角兽榜单，上关于商业航天，然后半导体，包括新能源等等的部分都是主力。最近的这个长城战略咨询发布了一个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西安一共有9家企业上榜了，聚焦有商业航天，比如说天回航天呀，中科西光航天呀，还有新能源，比如说质子汽车、起点能源、星源博瑞等等一系列，还有包括半导体芯片、北极熊心啊，还有红真航天等等一系列的很多啊。然后三大核心集群，这些企业呢大多成立于2017年到2023年之间，成长速度之快，创新活力非常充沛，深度嵌入到了咱们西安千亿级的支柱型产业链。所以再不要说什么哎呀这个，因为我身边的人叫唤的特别多，就是哎呦我这个最近的这个行业不行呀，说自己这个行业经济不景气啊，不是，只是我们没有踩对风口而已。要不要来一起？我们导播，我们的那个总控老师来了。你知道这一整层只有我一个人，总控老师来了，就恨不得你说哎再留会儿，咱俩再谝会儿，不然我给你把另外一个麦打开，咱俩也可以谝一谝。哎，老四，哎，走了。最近的利好科技，对，我小的时候其实一直不明白一件事儿，我就觉得小的时候互联网那么厉害呀，对不对？在我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又是科技呀也很厉害呀，为什么爸爸妈妈包括房地产那么厉害？就那个时候爸爸妈妈为什么不会去冲到这个行业的风口呢？到我现在有行业风口了，我也知道新能源是风口啊，我也知道半导体和芯片是风口啊，我也知道航天是风口啊，我赶不上啊。什么都知道，哎呦，但无能为力。但也很骄傲，就是希望我们西安有更多这样的企业，然后有更多的能人志士愿意去投身其中，无论是做芯片也好，无论是做新能源也好，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你这些企业嘛。真的，说不定你身边有一些看起来，因为他才从2017年才开始，有的是2023年才开始， 说不定你身边那些刚起步的小

公司小企业未来会成为你心目当中的大巨头。谁这个炒股啊等等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啊，没上市没上市，就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呢，这也都是仅代表个人观点啊，不代表本台观念。因为我也，哎，我说啥你也不要听，因为我经常就是我买啥他亏啥，我买啥亏啥。今天周一我是喜忧参半，我都害怕我看了一眼那个我的股票我昏过去。闪电说你不是没赶上，你是挂山顶上了。六月妈妈复制了他的粘贴说你不是赶没赶上，你是挂山顶上了。你还是把我删了吧。哎呀啊，痛。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爱听原产地的事儿。我把爱听原产地的事儿说完，然后咱们来一首歌曲，一段资讯过后继续回来啊。请问一下，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去阿达玩，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同川文旅对本节目的特约支持播出。特别感谢同川文旅，我只能说同川文旅还是太有品位了。盛夏晚风起，生动要这个生动咱们铜川。7月10号晚上，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火热，这就开启了。城市里边又觉得，哎呀，好闷啊，在家里边好热呀，咱们可以到铜川解锁一下夏日的新玩法，尤其是这两天可以带着娃一块去逛一逛。程柏芝老师，大家知道程柏芝老师唱的那首歌，西安人的城墙下死，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全网不知道多少亿的播放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韩小九了，韩小九呢也是我们陕西本土的知名艺人，前段时间不是唱了那个花衬衫和油泼面吗？你说你笑起来像春天，我说你的看谁都好看。经典的陕味金曲现场现唱，咱们以音乐为纽带，解锁特色避暑康养铜川的山水风光、乡村美景。刚刚有朋友说铜川哪里好玩，铜川有药王山啊，然后铜川呢你也可以去，你去直接定位和搜索一下，你去直接搜索一下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他们有一个铜川书画公园，在这儿又是唱歌玩啊各方面都有。这个夏天呢，希望大家抛开夏天的所有的喧嚣，来铜川啊，听音乐也好，逛夜市也好，赏山河也可以，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等着大家赴一场夏日的音乐之约。我是到铜川逛一逛，看一看，浪一浪，带着孩子们。你说夏天你干啥呢？肯定是带着孩子出去多逛一逛啊。有朋友说铜川有啥好吃的？哎，我想问一下，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铜川人？给我们推荐一下铜川的美食可以吗？还有人说那个韭菜某说听了多少年广播了，头一次刷到思思直播间。哎呀，咱俩真是属于相见恨晚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可以。然后铜川说啊，铜川我活了，里面好吃，好吃，好吃。还有啥铜川的好吃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哎呀，闪电，闪电，假了，闪电属于我的工作人员了，天天都在这儿 ，love you。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首歌之后，一段资讯过后，我们马上继续回来。这首歌或多或少代表了我一种心态吧，就是人呢，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开心，不管如何，一定要开心就好，自己自在洒脱，就会感受到啊，是身在无间，但我心在桃源啊。来吧，这首歌，花儿乐队，穷开心。Fascinating Hindu. Bariya color, design, outfit.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播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

0: 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其实我也是有一些文化在里头的。这两天我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就发现有一些东西特别的奇怪，就是老祖宗真的好喜欢和稀泥啊。老祖宗有多爱和稀泥呢？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俗语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每一句话都是至理名言。朋友们，你们来想一想，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先说几个例子，然后后面再讲的话，大家再讲另外一句相反的至理名言，然后答对的或者是老妹儿觉得 OK 的可以送给大家礼物。就是我发现啊，就是老祖宗说话属于正说反说，他都有理。正说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都听过这个话吧，经不经典。反说人家也有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是不是？就是你怎么讲感觉人家都对。好，又有一句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话我们觉得对着你。但人家又说了，说哎呀，近水楼台先得月。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老祖宗很爱和稀泥啊？俗语完全相反，但是你又觉得哦，好像都是这么个道理。好，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是我研究到这个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可是又有人说了呀，有仇不报非君子，意思完全相反，但每一个单拎出来你都会觉得好像是这个逻辑。晴天说你绑个袋袋是啥呀？这是个腰带，多好看呢。审美，这是审美的一个部分。还有说 Fox 狐狸说，思思啊，这 T 恤显得你好雄壮威武，你意思这个衣服特显胖是不？好嘞，以后不穿了。让大家就是 pass 掉的衣服越来越多了，我以后衣柜里边可穿的衣服真是越来越少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听过这个话吧？但是你又听过一句话，就大丈夫宁死不屈啊。有人说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还有一句话呢，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呢。啊，有人说叫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还有一句话叫狭路相逢勇者胜。你这话你找谁说理去，对吧？退一步海阔天空，狭路相逢勇者胜。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有人讲了，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那天咋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不还有人说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吗？对吧？你仔细想想，就是不对劲儿，对吧？你再仔细想一想，你就觉得你怎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问大家一题啊。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请问一下与它相反的话是什么？我们迷人的老祖宗还说了什么样的话跟这个话意思相反，但是他也很有道理，请问一下是什么？Who cares 说，我和你心有灵犀，对，我们俩说的一样的，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拔毛的凤凰不如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Who cares 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对，是的是的。哎呀，我觉得到底是孩子好。嗯，上天还在上学，你是孩子吗？是不是？因为他老叫我思姐，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我现在还把自己就是当那个小孩呢，但实际上就是已经是一个工作十年的职场老人了。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西西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我再问几个问题。人定胜天，这个你还知道吗？咱们先四回两下，四回两下，然后最后一个我给大家送礼物。人定胜天，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啊。人定胜天，老祖宗还有一句话，人定胜天啊。那个全程说西太路确实好走多了，是吧？对啊，我就说我们西太路现在人家有一个新型的这个技术，所以相对来说好走很多。人定胜天，天意难违。妈，今天没有白送你礼物。 Who cares， 没有白送。好，我再来一个好汉三个帮，听过吧？这个都听过吧？一个好汉三个帮，请问一下它相反是什么？好，还有朋友说人定胜天，上面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不就肯定了人定胜天吗？我说相反的呀。一个好汉三个帮，然后晒太阳的猪说三个和尚没水吃，鲲鹏展翅说道法自然，用户尾号为2298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个好汉三个吗？这个算吧，但是我自己当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一个好汉三个帮，求人不如求己。看，你又说让别人帮忙，又说哎呀求别人还不如求自己。还有过去说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哎，丹尼可为啥说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呢？又有人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可为啥是沉默是迟，沉默是金，祸从口出呢？好，来，接下来我准备要送给大家这个礼物了。我问大家最后一个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准备要送出礼物了，请问一下。自古英雄出少年，他的相反的老祖宗说的话是什么？真的，你就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站在哪个方面，你咂巴一下味儿都觉得好像是对的呀。自古英雄出少年，咱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哎，他俩是一回事儿吗？还有自古英雄出少年，墙倒众人推。自古英雄出少年，莫欺老年穷。哎，我觉得比较符合的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对应的是姜还是老的辣。 Who cares， 你这学习好棒啊。英雄不问出处，自古英雄出少年，他俩是一样的呀。 Who cares， 不愧我今天本来还想送别人的礼物，你又答对了。哎呀，香水你得的知之无愧，我跟你说。恒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个也对。你说过，我说过吗？我咋都记不清了，我现在脑子不太好使了。所以我说啥，就过关之后自有大儒替你辩经。我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第一次去他老公家里面，然后那个公公婆婆就炒了一个青菜，然后煮了一个馄饨，后来给了他，就是当时他肯定很反感啊，到后来给了他们小家124万。现在在我面前说的话完全相反，他说哎呀，那天公婆可能真的只是想吃馄饨吧。哎，我当时接了他一句，我说其实馄饨还是太隆重了，你下把挂面我也爱吃。他们理解挂面对于陕西人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不如方便面。我说下把挂面我们也爱吃。我就说嘛，自你成功之后自有大儒替你辩经。

什么样，你站在哪个方向都可以啊。啊，你年少了有为了，人家说你，哎呦，自古英雄出少年。你年龄大了，你才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哎呦，姜还是老的辣呀，对吧？然后，你这次没有成，比如说你买彩票没有成，说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情啊，就嘲笑你。结果如果假设你真的去买彩票成了，他就说，哎呦，那真是瞎猫碰了个死耗子呀。啊，不是没有掉馅饼吗？啊，不是没有吗？这不有了吗？老当益壮，大器晚成。哎，晒太阳的猪说的对，大器晚成算。自古英雄出少年，我觉得大器晚成这个词算。老当益壮还好，然后那个最上班丝不牢，最上抹毛班丝不牢，哎，这个也可以，哎，这个也可以，蛮不错的。那个晒太阳的猪，晒太阳的，我觉得这两个还不，我比较喜欢他们的答案。晒太阳的猪和逗号，你们在后台私信我，你就写一个我答对了，然后我问你要电话号码和地址，好不好？送你们礼物。妈呀，今天，哎，我这两天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可以方便送礼物的方式方法，拿着豆包 K 七都是四四的一件新衣啊。从来豪杰多白首，这个好像也蛮算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想要有一些其他的礼物，比如说想要西安大人国的礼物，因为大人国呢是属于带着孩子呀自己出去玩也挺好的，这叫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可以在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的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就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想带谁去大人国做点啥事儿呢？大家可以在后边很真诚的去留言一下，就是哎呀，我小的时候真的很少去游乐场，你要说我去那种水上游乐世界一次也没有，可能我小的时候也没有那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好多人开玩笑，你不是95后吗？我就说我自己是那种我们家里边条件不是特别好的95后。我们家里边在我小的时候还有那种电视，就是稍微用一用呢，它就开始白花，或者是这样往上倒，那个条纹滋就往上倒，你得用手去啪啪拍，那接触不良嘛，你得去拍一下才好。所以现在形成了我很多习惯啊，这个遥控器不好拍两下就好了啊，电视机不好拍两下就好了，哦，那叫什么，冰箱不好拍两下就好了。我爸爸妈妈依然也保持这样的习惯啊，如果我学习不好小时候爱拍两下就好了。反正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可以在后台有一些走心的留言，就可以免费获得大人国的游玩门票送给大家啊。哎，谢谢大人国对于我们这个奖品的，谢谢西安大人国对于我们奖品的友情提供，谢谢。闪电说，我带你去把大人国给收购了。妈呀，我多大个腕儿啊，我把大人国给收购了，我要是有收购这个钱的话，我就把105买了。你们想听啥歌我给你放啥歌，你想听啥内容我给你做啥内容，那是才是真正变成了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这期送粉题之前早都念过了，是不是？哎，我感觉我现在记忆力都不好，我就说你咋这么厉害。我当时觉得这孩子真的以后我跟你说必有前途，那语文学多好啊，真厉害真厉害啊。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爱听原产地的事儿啊。爱听原产地这两天我觉得他们真的好棒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很需要防晒，哎，他就来了。跟大家说一下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因为最近天气特别热，然后户外的活动呢也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去水上世界玩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两天我在就是那种运动专区里边，尤其是卖泳衣有长袖泳衣的地方，人都是人满为患，超级多。夏天的西安，你胆敢在外边，就是这种哪怕你因为你比如说在水上世界你在那玩，你感觉体感温度是凉快的，但是你那个身上很快就被晒得缺黑缺黑的。夏天的时候西安紫外线也会比较强一些，中午的时候能达到9到11级，去了就黑，去了就黑呀、啊。而且防晒做不好，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就会变老的。
今天推荐的是，也不用推荐吧，今天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兰蔻小白管防晒乳。

五。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常价格是740块钱。我曾经呢去三亚玩的时候，给朋友带了之后，当时应该是个400多还是500多。今天的价格，单支正装啊199，两支装的是299，直接是破价了啊！错过呢就结束了啊，反正。在应该是今天啊、哦、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你可以再思考一下，今儿不买的话你明天再思考思考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进手速了，咱们在早高峰期间呢都是给力这两个字啊，给力给力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段公子说你应该再喝点，你整个电台都说你的说了算多好呀。我倒是这么想的，但是老板不同意啊。我也想把我的房卖了出去旅游，但是房东不同意啊。哎呀，想那话呢。反正之前如果你用过兰蔻的这个防晒小白管的话，你就会觉得它非常好用，因为上次那个姐是专门让我带的啊。这个呢是199块钱一支正装，然后两支呢是299。凤梁啊，阴阳啊，我现在感觉整个世界啊疯了。特别的癫狂，无论是价格体系也好还是生活环境也好，好癫狂啊。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有效期呢属于零期产品，到2027年11月。你一听觉得这不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吗？但对于化妆品来说它叫零期了。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个你说老闪啊，对，哪个你说到哪个老闪，哪一个老闪。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芭比布朗的橘子面霜，它应该在第一个第二个，你去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妆前宝藏区，尤其是夏天你爱出，所有女孩，我给你所有女生跟大家讲一下，就如果你夏天特别容易爱出汗，然后那个妆是不稳定的，它容易淌水 T 恤冒油，然后一夏天出去一晒然后就变成大花脸了，用这个挺好用的，芭比布朗的一个橘子面霜，它相当于妆前的一个霜啊，抹完了之后整个状态就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啊。如果你妆前这一步没有做到位的话，很多时候不是粉底液不好啊，是可能是你妆前没有做好而已。同样的也是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依然回复这两个字给力就可以了。随心所欲说了啊，这个房子一卖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如果我把房东的房卖出去，我可能不是啦啦啦啦啦，我可能得唱铁窗泪，这是。然后29说思思早上好，今天又漂亮了。讨厌又品味死鬼。米多说了，不说普通话是唠善话。哎，咋说的唠善话，说地道很地道很。耶呀，朋友们，外头都热很，都进来坐进来坐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啊，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啊。哎呀，外头我日头大很大很，都进来哦。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段资讯过后继续回来。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的歌，那些你想听的歌曲是什么，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就可以了。来吧，一会儿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开启我们的歌。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方是蒸腾的热气，新京酒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时间来到了8:53，也带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大家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里写下你想听的歌给谁和为什么，我想成为你们的嘴替，帮你说出来，分享你的故事，爱情的、友情的、亲情的都可以。专门送给自己的那种美好或痛苦的。我一直说，如果用言语无法表达，那就让音乐替我们来传达。当然在今天说我们的歌之前呢，先跟大家最后分享最后一条资讯啊，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诺特兰德。因为这次呢，诺特兰德跟我们台有一个大型的合作，有各种各样的运动营养品，比如说这次的钙铁锌指引包，这两天我已经买了，我发誓如果我没有买的话，这辈子没有挣钱。这两天呢，我买了那个30加，就是多种维生素，我自己在吃，然后还有那个钙铁锌。我就说嘛，这个诺特兰德挣钱，诺特兰德花，一分都别想带回家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钙呀，包括铁呀、锌摄入不足，这个东西他小孩可以喝，因为它很好入口。我自己喝呢也 OK，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就是经常缺钙的人，然后睡觉的时候啪啪一直在蹬自己的脚，不是很舒服。而且它用的是微米乳化的技术，营养颗粒非常细腻，而且呢温和也没有负担，并且是零蔗糖的，对牙齿很友好，没有所谓的这个铁锈味儿。我口味好也不用担心啊，大人小孩包括老人都可以去吃，只要你身体里边缺钙啊、缺铁、缺锌都可以啊。这个是适合小朋友跑跑跳跳啊，包括成年人，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必须去吃钙片，这是我自己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99是一桶30条，然后199拿下的是3桶，再送5条试喝，359六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的试用装。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钙铁锌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思思吃诺特兰德了吗？吃了，我发誓我要没有吃的话，我这辈子挣不上钱。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本身就吃各种各样的营养品，然后诺特兰德来到节目之后呢，我就自己买的，我都不是在我们这儿链接买的，我是自己在那个某东上直接买的，销量非常好。然后呢我这两天呢在我们这儿也买一买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钙铁锌这3个字直接来排就可以了。来吧，我们看看今天这位朋友他在说的是什么呢。杨先生说，思思啊，早上好，我想听一首李宗盛的山丘。我在大型的企业里面当员工，领导不重视，晋升也无望，今年已经是35岁了，未来我也不想一直混吃等死下去。我认为个人工作能力还算强，目前跳槽的机会很少，比现在好的工作，因为我没有任何的门路也进不去，所以我一直非常焦虑，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关于35岁危机的事情，大家也可以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来畅所欲言，跟我来好好来分享都是可以的。我坦白讲呢，就是你讲这句话呢，我其实心头一紧的不是领导不重视晋升无望，而是我认为我的个人能力还算强，我觉得这特别好。你知道很多人在30多岁40多岁觉得哎呀我人生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你说焦虑吗？有没有焦虑？肯定有。很多人都不是躺平，他是在做仰卧起坐，就是躺也躺不平，卷又卷不赢的状态，这是当代的人一个通病吧。但是你现在有一点，就是你手上最值钱的是什么？

就是没有熄灭的火种，就是觉得我工作能力还算强，这一点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了。当然对于35岁的这个工作危机，你说我31了，马上32，我有没有这样的危机呢？一定有的。我看看身边的朋友，他已经升到某一个岗位，或者是又再往前走了一步。如果我在原地踏步，我就会讲说，这么多年我是否并没有进步呢？所以你的焦虑很正常，在人30多岁的时候，很多外界的评论都会对30岁有一个固定的标杆。你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和困境，不是不努力，而是你所在的这个大型企业这个金字塔里面，它给35岁非核心圈的员工留上的上上通道本来就是收窄的，这不是你的问题。所以这种困境当中呢，我的建议是两种方法：第一，向上看，转为向外看和向内求。什么意思啊？我们重新定义一下什么叫好工作，拆掉你思维里边，因为很多人是把自己先固住在一个门里面，我们把思维里这个门拆掉。好比说现在这个好工作因为门路进不去，这个门往往指的是人情关系，还是公开招聘的高门槛。但是成年人的世界最好的门路是我们的专业能力和真正的作品，你的作品是什么？第二个，试一下你的套现能力。你不要想着我现在要跳槽，你把自己的强能力放在外面市场，你卖一次，你试着，就无论你是做的哪些，你这样能力能不能直接挣到钱，市场的反馈才客观评判了你的能力到底有多强。这个本身的过程就是给自己在造门路。第二层，你在组织，就是在自己的公司内部要做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朋友剩1分钟，我跟大家分享完啊，就是当这个领导不重视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提供的价值在他的眼中是一叫可替换的劳动力，你要让别人，或者说你应该制造一种他没有办法忽视的不可替代性。你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不是简单啊，不是简单的事情。你要让自己的能力可视化，让老板看到这个事儿只有我能做，那么你在这个公司的地位也好，钱也好，他没有办法去给你降低的。所以希望你可以从各个方向去考虑。35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危机，但是35岁绝对不是终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觉醒期吧。过去我们会觉得，哎，我好像要有一个自己稳定的山，但是最后会发现自己是可以成为这座山的。因为当它的价值来源于自己专业的体系和市场的认可的时候，你不管哪个领导重不重视，就不再是决定你高不高兴的关键了。所以把这句话要送给大家，这首歌送给你，你正在破局的关口，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这首歌呢，我觉得不仅是歌词吧，应该它几乎写给所有30多岁职场人和人生当中困顿的所有人的一封信。尤其歌词当中有几句话，我觉得跟他的心境很吻合，就是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我想这是你的写照，35岁不是终点，而是你刚翻过一座山，正积蓄或蓄力着力量去翻下一座。

0: 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

0: 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膏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

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气真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达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

康复归原。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高手啊，但是现在这种高手已经很罕见了。人们对某些祖传的秘方有了偏见，觉得是一个笑料。

以现在这些中医大师们像一只只孤雁那样身影飘零，完全是人们的认知程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
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素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

0: 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三四百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4: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4: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4: 胡老啊。
0: 啊。
4: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
0: 嗯，
4: 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呢，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打气儿没劲儿。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
0: 胡
4: 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4: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4: 胡老师啊，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啊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4: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

0: 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的你这个胡加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而且我
1: 睡眠说明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
0: 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也
1: 是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给儿子那个肝啊肾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

0: 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1: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说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1: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啊。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1: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1: 没错。
3: 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
1: 了，
3: 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1: 您用了这个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
1: 哎，
3: 可咋整呢？
1: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气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1: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胯疼，我腰也疼， 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一个多月了，不到俩月。

0: 我这都好，我70%了，我可十足了。
1: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0: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1: 你看看见好了吧？太
0: 好
1: 了。
0: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1: 心脏不好啊。
0: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他就好使。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1: 你看
0: 完了呢，下一尿频，你就尿4遍尿，
1: 多好啊！这些疾病，
0: 谢谢你呀、
1: 胡家老，
0: 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个话呀，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1: 啊？是咱，
0: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1: 咱们都是老人呐。您有病，
0: 是
1: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0: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1: 是吧？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啊。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1: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1: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1: 哦。
3: 今年我68岁了。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还有那个胡家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1: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啊，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那就切吧。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有时候嘞时不时嘞感觉它又反酸水儿。 我就跟孩子们说，我晚上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1: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1: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
1: 所
3: 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词儿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才吐呀。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起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3: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3: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3: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3: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3: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不对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后来您怎么样
3: 了？真是啊，真是听到你的广播，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3: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3: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3: 哎，胡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3: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3: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对，
3: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3: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恁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3: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恁
3: 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3: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3: 因为什么嘞？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了，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3: 这跟你说的胡老，
1: 啊，
3: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3: 那大概就是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3: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哎，
1: 是吧？
3: 哦，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3: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膏，
1: 啊，
3: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1: 啊，
3: 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你看，
3: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3: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子也不疼了。
1: 嗯嗯，
3: 这能正常吃外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
1: 啊，
3: 老师看上去 比以前好看了。

0: 现实嘛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一点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了。这现在可好了，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亏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且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零下 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 273.15 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零下 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在天上挂。暑假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大，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六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七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十三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到眼里流，瞬间这么吵，后看五转条。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2: 就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

0: 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星善寺， D. 大星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守时守序，礼让他人，共建文明交通。

0: 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

0: 五青春有我，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夏日真长啊，你看晴空骄阳，一片寂静，池水清澈见底，远处的亭台倒映在池塘中，微风吹来，池面上荡起水晶莲样的花纹，一阵蔷薇花香入鼻清香。诗人用眼睛、耳朵在感受夏日清香扑鼻，夏日清凉无处不在，真是一幅悠然的画作。楼台倒影清池送爽，花香扑鼻，任谁都会沉浸在这无边的清凉舒适之中吧。愿我们做自己的治愈者，和夏日清凉握手言和，一起进步吧。
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1: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2: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3: 那你呢？
4: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5: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6: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7: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8: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7: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8: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7: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8: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7: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8: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6: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9: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小时候呢，韦礼安就想要成为一位全方位的音乐人，不单纯只是一位歌手。他说小时候刚开始写歌会给自己一些目标，比如说写了一首民谣的抒情歌，下一首呢就要写一首摇滚的，再下一首要写一首 funk， 就是给自己一些不同的挑战，觉得这些是很有趣的。为你送上韦礼安这首慢慢等。12: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3号，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 Eason 陈奕迅，阴天快乐。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

0: 和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黄小虎重来，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治愈夏日燥热，专属氛围感香气来了，电台专属的夏日香水上新，全系列呢一共有六款香型可以选择，主推专属夏日特调香气，叫做浮木之影，小众静谧的清新绿叶调，氛围感十足，就像是置身在空旷雨后的森林，空气当中满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整个夏天，长效的持香。

限时福利价159元一瓶，全套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质感腰封，勾勒干净纯粹的气质。盒内搭配半透明的磨砂纸，开箱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箱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张信哲某某某。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呢，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零下 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 273.15 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零下 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许巍一天，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今天预报晴天，最高34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6度，最低25度。那本周目前看的话，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预报都是有降水的，所以出门的话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天气。但是目前看的话，虽然说下雨啊，但是这个最高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继续为你送上阿杜坚持到底。

0: 为什么？为什么把我扔在这里？我身上有三角标，我是 PP5， 我是可回收的。
1: 闭嘴！你杯壁上挂着的珍珠会让一整桶可回收为你陪葬。
0: 就一颗，就一颗珍珠，我洗干净就是好塑料，求求你让我去隔壁可回收桶吧。
1: 闭嘴！在回收系统里，1%的污染等于100%的失败。
0: 那能不能帮我喊一声，喊一声让人来把我捞出去冲一下，就冲一下。
2: 一个没洗净的塑料杯能污染整袋可回收物，真正的低碳从让可回收保持干净开始。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歪的、快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前天有一个听众，鞍山岫岩人，71岁，火急火燎的说自己得了急性支气管炎，打来电话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说几句话就咳嗽一阵子，问我有啥好办法缓解一下子。我问他打过吊针没有啊，或者吃没吃过药，他说打了吊瓶消炎的，药片子也吃了，不顶用，都1周多了。我说那好，我给你个方子立刻用，就抓2副药完全可以了。我让他拿纸和笔记录方子，他说我不识字。我说那就让识字的记一下，他说我们家识字的就是我大孙子，还没放学呢。我说那就等你大孙子回来你再联系我，我告诉你方子都是啥。他说那好。过了中午，他的孙子回来了，电话打过来，我让孩子用笔记录方子，治麻黄和杏仁各10克，鱼腥草15克，生石膏15克，法半夏、黄芩、瓜蒌、白芍各10克，甘草用6克，用水熬了，1天1副药，分2次服用，一早一晚各1次。孩子记录完了，就去抓药。这老弟急性子，也可能太遭罪了。抓完药，开始熬药，晚上就喝了一碗。第二天早上告诉我说，不咳嗽了，能上来气儿了。我说好啊，2副药吃完了，别再吃了。这个是解决急性气管炎的。过劲儿了还得用好办法治疗才可以。他说我用胡老您的老高行不？我说为什么不行呢？你的肺气虚损，你平时自己应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毛病不是1天2天了，已经20几年了，年轻时候就有这个毛病，上山采玉石累的。我说你就记住了，无风不起浪，年轻时候你给身体造成多大伤害，到老了你就得承受伤害带来的后果，一切皆虚无，唯有因果不虚，种下啥种子结啥果子。他说可不是咋的，那时候付出力

挣钱呐。采玉石，八几年一天就能挣五六十，日子过得很滋润，基本达到小康了。我听着这话，我觉得他很可悲，当时图的一时乐呵，拼命干，拼命挣钱，现在呢，后果来了，这个后果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更得接受，不是自己说的算。咋样？这种内在的劳累过度，伤身体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单纯解决眼膜炎的症状就行了，一定要从老根上入手，肺气不补足，其他咋弄都白费时间，白费精力。而且这种劳累过度得来的呼吸系统疾病，在我们中医这儿叫痨病，痨病包含很多，现在给定义说是一种细菌引发的。过去人哪知道啥细菌不细菌的，我们认为是因为劳累过度把肺气给消耗没了，气不推血，血不润肺，肺不换气，一切损耗，表为痰多，呼吸困难，端肩膀，缩头，后背隆起，气色萎黄，需大补肺气方能抗愈。这是中医理论对肺痨的总结。最早治这个病，有的把甲鱼或者老鳖活的挂在平房的烟囱上，烟熏火燎9981天，然后把干瘪的老鳖甲鱼研碎了，用温水送服，也有治好的，这是土方法，现在很少人用，我也不建议用。一切治病手段还是以中规中矩的好方子为主，这个不跑题，不走歪路，治疗一个是一个，治疗一个好一个，这是正道，不是偏门。十几年前有个大学生，北京人，女孩子，本来考大学她可以考个很好的系，可是她偏偏选择了中医，毕业了，跟师5年后取得了职称，去了外国，开了中医诊所。这孩子挺努力，把针、砭、灸、石、按敲、导引都学会了，真是有一手。中医诊所红红火火，病人排着队找他，有的都排到1个月以后了。他爸爸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搞光学的专家，哮喘很多年，去查过，说是过敏性，查过敏源，几万种过敏源都不是，也一直治疗，吸氧、抗敏、用药，仍然不行。这孩子去国外前，也是想给自己的爸爸治疗一下，可是他找了很多知名的老中医，用了10几个方剂都不行，他就放弃了，但还是惦记，每次回来都要想办法。这孩子认识我的一个同事，我的同事一直搞儿科中医，也算一个大家，这孩子把他爸爸的情况跟我同事说了，同事说我们胡老治疗这个拿手，去找胡老吧。孩子真来了，跟我把情况说了，还说了很多关于过敏源的话题。我问他，我说咱们也算同行了，你觉得过敏源在咱们中医里有这个说法吧？

0: 他沉默了。
1: 我说，我不管啥圆不圆的，我就知道补充肺气，让肺脏回归本源，就能自己康复归元。他说，这个我认可。我说，认可就好啊，那就治吧。咱谁也别说谁对谁不对，就拿结果说话。他说，胡老，我哪也不去了，就让您给我爸治。我说，信则有，不信则无。老高拿回去想好利索，吃八个月，想更好身强体壮吃一年。他说，咋都行，只要能好。我说，没有只要，只有必须。吃吧，不白吃，吃好了感谢你自己，这也是对中医的一个鼓励和认可，多传播中医的好就行了。这孩子给他爸爸拿了一年多的老膏回去吃，用了两个月气色变了，脸上有光泽了，红扑扑的，浑身有力气，走路带风，喘气顺溜，开头就很好。当年入秋，哮喘一点动静没有，每天都正常。过了秋天，风平浪静，冬天了，每天都担忧犯病，仍然风平浪静。开春了，一切平安，高兴的不知道说啥好啊，总打电话来，一口一个胡老叫着，总要从国外给我弄外国的特色。我说我不要，吃也吃不多少，国内啥也不缺。孩子很纠结，说都不知道咋感谢您老。我说不用感谢不感谢的，你爸吃老高花钱了，我属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消灭病灾，这个很合理，很平衡，两不相欠。孩子还是总说感谢话，我知道这是孩子发自肺腑的，不是空客套。沟通久了，孩子跟我说实话了，他说他刚出生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大医院，医院给治了两次后，告诉他爸爸妈妈说，别再来了，我们没法治了。当时他们家住在北方的一个县城里，按照习俗，看他怕是命不久长，就要放弃了。当时街上传来，谁家小儿抽风，我有祖传秘方的吆喝声。他的奶奶听了，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赶忙跑出去喊住了那个游方郎中。郎中看了看说，没事儿，还能治。说完就从囊中掏出来四粒药丸子，说分四天服下去，温水化开，拿了钱就走了。家人半信半疑，本不抱希望了，但又心怀希望。当时正好他开始抽风，家人赶紧化开了药，撬开了他的小嘴儿，灌下去几分钟他就没动静了。家人还以为这下完了，扒开眼皮一看，眼珠子锃亮，用手一试，喘气匀乎。过了一会儿，眼珠子咕噜咕噜的到处看，看到爸爸还一个劲儿笑。这下家里的人呐、全都乐得不行不行的。一共四粒药都吃完，抽风病从此再也没犯过。我觉得这个游方郎中的确是一位民间

果不是屠呦呦女士用青蒿素拯救了非洲，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人们仍然对中医有着似信非信的想法。这种偏见是错误的。中医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我们从古代就能看出来。《三国演义》里七擒孟获这一段，诸葛亮就吃了瘴疠之气的大亏。闻到云南有卤水，浇花落石张烟起，大军徒射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你看这种瘴疠之气多么可怕。那么最后还是依靠中医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四气五味八纲辩证。中医的原理和我们日常的成语是有沟通的，比如阴盛阳衰，比如此消彼长，比如月满则亏，否极泰来，祸福相依等等。中医就是自然，道家也是自然，四季饮食服从自然，春天发动，冬天收藏，讲的是气，是根本，是基本，是源头，是回归，是规律。云南白药在前线战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是小，而是非常大。李政道先生任何东西都不缺，唯独喜欢中药材，天麻三七非常喜爱，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才是有灵性的。搞中医的人我觉得都很清贫，就是因为这些。中医有很久一段时间被轻视被忽视，这个朴素的救人济世手段常常被误解，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把拿得出手的方剂给大家用，寿命得到了延伸和增加，谣言不攻自破，包括我们胡家老高更是这样。我们治病都说治愈这两个字，这个不对，这个是错误。但凡疾病就没有治愈一说，依靠治疗去让病跑掉，这都是误解。真正的治病是自愈，前面的是依靠治疗达到痊愈，而我说的我们胡家老高靠的是让您回归基本，回到原位，治疗源头，从而达到自愈，也就是自己痊愈，而不是依靠治疗去痊愈。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完全不一样。自愈是一个安全轨道，尤其是对一些身患多种老年疾病的人更应该采取这个疗法。一体多病基础不好，所以从补入手，让您自身发挥优势来达到自愈，自己给自己治好病，而不是靠着外力，外力永远都不可靠。我们胡家老高是给您补充内力，内力包含广泛，气、血、精髓都在里边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一点一滴都是能量，都是精髓，吃一口就能增加诸多的气血能量，这种感觉用过的人感觉非常明显，信了就吃，不信就算了。这个不是强求，治病也要讲缘分，治病也要讲机缘，巧合了，一切都来了，没有机会。

机会，你我永远都会远离千里，不能相聚。到现在为止，和我能够有缘分接触的听众很多。其实，说实话，我们能够有缘分相识，不管是见过面的，还是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沟通的，其要珍惜这份缘分。俩人能够面对面接触，哪怕是一面之缘，都是前世累生累世有过交集的。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最近我也接到了好多比我年龄小的男同志的咨询电话，说自己夜里头总是盗汗，而且尿多，频次很大，一夜总要起来5次8次的，而且每次都觉得很急，但是到了卫生间尿出来的却很少。这个您不用问原因，其实就是肾气亏虚的问题。别怪别的，肾气亏虚影响非常大，腰酸背疼，这都是常见的情况了。还有的浑身乏力，没力量，有气无力，内心烦躁，这情况您如果想从根源上治疗的话，那您就用3个月、4个月的胡家老膏，用一次管一年，这些情况都能改变。如果按照我给您的时间用足了疗程了，包括您身上其他老年性疾病都会同时解决掉，而且这个疗程足够了，是以后3-5年都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除非这几年里你还是改变不掉自己的生活坏习惯，还给自己找病，这个我就没办法了。生活中吃喝拉撒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随性，想干啥就干啥，想咋样就咋样，这不行。您随意了，病也就随意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
因为这

0: 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4: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4: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4: 胡老啊。
0: 啊。
4: 嗯，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0: 痛苦是吧？
4: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0: 没错。
4: 胡老师
0: 啊
4: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啊，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啊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0: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4: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 然后。

0: 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
1: 嗯，
0: 现在我这服用的你这个胡加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太
0: 是啊，嗯，有时候吧我中间呢、啊、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
1: 啊，
0: 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
1: 哦、
0: 嗯、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
1: 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
1: 嗯、
0: 哎、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啊。嗯，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
1: 嗯、
0: 腿啊也都能使上劲儿了。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
1: 啊、
0: 有时候出去啊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嗯嗯嗯，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啊、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
0: 就是、
1: 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胡老师啊，您呐、啊、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嗯、哎，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
1: 啊、
0: 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
1: 嗯、
0: 只有个 0.2 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
1: 啊、
0: 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脂瘤。嗯，
0: 是啊，我那个椎啊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
0: 嗯、
1: 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啊、是不是老朋友？ 嗯，
0: 嗯，是这样的胡老师。哎、
1: 啊、
0: 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
1: 哦、
0: 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
1: 啊，
0: 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
1: 嗯、
0: 都得我管、啊、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
1: 嗯
0: 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
1: 哦，
0: 嗯，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
1: 啊、
0: 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啊、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
1: 嗯，
0: 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它给喂活了。
1: 嗯
0: 嗯，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这个老母亲
0: 的呀
1: 非常不容易呀、
0: 就是。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
1: 啊、
0: 嗯、给儿子那个肝呐、啊、肾呐、啊、也都吃坏了。
1: 啊，
0: 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啊，完全可以的。啊，
0: 哦，
1: 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家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
1: 没问题啊。
0: 嗯
1: 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
1: 嗯、
0: 也方便了、
1: 啊、
0: 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
1: 哎、
0: 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啊、结缘呐、啊、是我的福气、
1: 啊、
0: 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

0: 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这位老大姐啊，没有问题的。
1: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嗯，
0: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啊，
3: 嗯呐，胡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哥我都下午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0: 太好了，
3: 我往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0: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那个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
0: 没错。
3: 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
0: 了，
3: 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0: 您用了这个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了，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
0: 哎，
3: 可咋整呢？
0: 好，哎，现在已经是喜事了，对不对啊？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啊，没有问题。
3: 老师，
0: 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
0: 哦，
3: 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0: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

0: 好朋友啊，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啊，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1: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还尿十多回，现在一宿还就尿四回。
0: 你看看见好了吧？啊，太
1: 好
0: 了。
1: 嗯，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0: 心脏不好啊。
1: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它就好使。我才给他碗一勺，让他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0: 你看看多好，
1: 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0: 你看
1: 完了呢，下还尿频，你就尿四遍尿。
0: 多好啊！啊，这些疾病，
1: 谢谢你啊，
0: 杨
1: 哥，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的话呀。
0: 哎呦，
1: 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0: 啊！是咱们，
1: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0: 咱们都是老人呐，啊，您有病，
1: 是，
0: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疾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膏，坚持使用吧，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0: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这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又来。
0: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生活的信念了，老师。还有那个胡家的老膏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水底老师真是人家说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对我来说，老师呀、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的那个切除手术。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你说老师，那是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3: 那就切吧
0: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不舒服，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他有反酸水儿。我就跟孩子们说，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

0: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1: 哦哦哦哦，
0: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1: 哦，又复发了。
0: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1: 嗯嗯嗯。
0: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
1: 嗯，
0: 所以反酸呀，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词儿吐出来才好受呢，
1: 才舒服。嗯，
0: 哎，可是他不才吐呀，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
1: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0: 真是老是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1: 嗯，
0: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0: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劝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真
1: 是啊，后来您怎么样
0: 了？侯老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1: 啊，
0: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
1: 嗯，
0: 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胡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头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您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胡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好了，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那大概有这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
1: 啊，
0: 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这一阵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糕，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您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老是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

0: 个劲儿。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了，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呀、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我这胃难受，在大头了，贫血嘞也没怎么注意。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你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馈了，我五脏的病跟着老师呀。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的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贫血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
1: 哎、
0: 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啊？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必然咱们身体要好起来了，没有问题。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那胡老呀，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多讲一下，
1: 好，
0: 让有心的人都听到用上。胡老，好吧？
1: 好的，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都好了，咱们是返老还童了，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机会，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青春韵脚，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I have this human love, it shattered once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家不能只待在家，书上课学不来的，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川底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5: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4: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5: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4: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5: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4: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5: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3: 艺术之美。

0: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小柯和老狼谁，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本节目奖品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关注陕西音乐广播还有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私信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呢？做什么呢？字数不限，真诚就好，优质走心的留言将免费获得大人国游玩门票。只是为你送上王力宏《缘分一道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

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上课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之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吴克群《牵牵牵手》这首作品呢，原本其实是写给仔仔周渝民来唱的，就连 MV 的剧本都替他想好了。但是当时的仔仔所属的唱片公司呢，不喜欢歌词当中“梦游”这样的字眼，所以并没有录取使用，让吴克群隔了一年之后拿回来自己唱了。他说这首歌描述的牵手的重要性，虽然牵手只是谈恋爱当中最开始的小动作，但是象征的意义却很重大，尤其是呢之前他亲眼看着60多岁的三姨婆，那5、6年下来，天天到医院照顾生病的姨公，而维系两个人感觉如昔的，就是牵手这个动作。为你送上吴克群《牵牵牵手》，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成，继续送上庾澄庆《春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实景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泼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6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6种味道，6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2: 国漫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3: 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2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

以再见为出发点，将重逢、遗憾、迷失、找寻等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生当中的那些无奈和纠结，分离都化成了动人的歌词。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燕子认为这句话很有层次，也写出了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无奈。所以他说，人生就是这么奇妙，很多人你一直想见，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直错过，现在突然就见到了。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再也不见》，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力宏《天地龙鳞》。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
2: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呀，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白马试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黄沙岭在上饶县西40里，岭高约15丈，下有2泉，水自石中流出。这一带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农田水利较好的地区。辛弃疾在上饶期间经常来此游览，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词现存约5首，其中就有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2: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在辛弃疾的笔下，夏夜的舒服被具象化了。这一天夜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明亮的月光落在枝头，惊醒雀鸟，清风徐徐，耳边传来蝉鸣，扑鼻的稻花香预示着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稻田中蛙声齐唱，似乎也在庆祝着丰收。稀疏的星子闪烁在天边，点点细雨落在山前，转过溪头就看见熟悉的旧茅店，这是一幅乡村交响乐，有雀声，有蛙声，有雨声，这是一幅田园风景画，有明月，有稻田，有青山，他无比眷恋这片土地，因为抚慰了他的灵魂。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 JJ 林俊杰这首 Stay With You 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雨辰。平时呢工作忙，三餐凑合，或者是撸铁跑步打球之后想补点蛋白又怕麻烦，市面呢很多蛋白粉，要么配料表一大串看不懂啊，要么呢冲不开结疙瘩，或者像面糊坚持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蛋白粉，动植物三重蛋白粉，一袋搞定优质蛋白摄入。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好的蛋白粉摄入的不只是蛋白，诺特兰德优选全球领先的优质蛋白来源，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分离蛋白，搭配进口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动物、植物、牛奶三重蛋白复配，实现不同蛋白氨基酸互补，比单一的动物蛋白或者是植物蛋白都更全面，一罐就能够满足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同时内含约80%的酪蛋白，为身体持续提供蛋白质营养。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关心到啊，这个蛋白质的含量到底够不够？那这款每100克含150%的 NRV 值，是国标的 7.5 倍，蛋白质含量高达 90%， 每天一袋，蛋白质含量充足，一袋热量大约只有 18.3 千卡，相当于1/4个苹果的热量，每袋5克独立包装，100到150毫升水就能冲开，冷热皆宜，随身带几条，超级的省心。最关键的是呢，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尤其只有三种植物蛋白成分，那脂肪的含量仅 0.5%， 不含胆固醇，需要日常蛋白质营养摄入的朋友可以放心冲，口感顺滑不结块，没有腥味怪味，日常摄入健身加餐自我管理，优质蛋白随手就来。这款蛋白粉适合哪些人群呢？首先说明，本品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含有优质蛋白营养，只要有基础运动习惯的都适用。年轻人健身房力量训练，跑步打球，上班族日常散步做家务，每周运动3-4次，中老年日常活动，想要摄入膳食蛋白缺口，都能够坚持每天一袋来补充营养。今天电台专属的超值福利啊，直接超底价59元到手一桶，那一桶当中是20条装，99元带走2桶，再附赠专用的冲泡摇杯，189元拿下6桶，再加2份5条的试喝装，同时再送你定制摇杯。诺特兰德每一批产品均经过检测，那配套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就能够查看完整的检测报告，还有生产溯源信息，品质看得见。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仅作为日常膳食营养摄入食品。想要摄入优质蛋白的朋友呢，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蛋白粉三个字，回复蛋白粉。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呢，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的口感比较干涩，嚼起来像石灰，坚持吃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呢，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的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吃钙片，但是其实骨骼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款特别添加骨胶原蛋白的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钙协同来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的2:1钙磷比，亲和人体。那搭配维 D 会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好吃又方便，每天嚼两片呢，就像是吃小零食一样，非常的轻松。但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来吃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够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那今天给到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哈，那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非常的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的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来试试它。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来送上 Florida My House。

Welcome to my house. It's my house. 为你送上 Florida 这首 My House 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陕西青少广播消夏狂欢节来了，商城的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福利官微信，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还有海蓝之谜的体验装，赫莲娜 CPB 的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解锁福利吧。天气越来越热啊，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了起来。夏天的西安紫外线的强度比较高啊，正午的时段呢更是达到了9到11级，所以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和你说啊，这个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所以今天国际美妆消夏节大促给你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呢，平时就要740块钱。那今天商城国际美妆消夏节大促，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199，单支只要199元，囤两支只要299，两支只要299元，直接破价哈、啊，错过可就没了，抓紧来入手。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拼手速。来说一下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啊，真的是身旁很多女生都被圈粉，它可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那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夏天紫外线强，很容易晒黑晒伤，那这款防晒乳就是夏日的刚需。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在35度朝上的高温天气下啊，依然可以清爽不黏腻，长时间的户外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打卡的出行的打卡达人们哈，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所以夏天更是离不开它。再说一下价格，官网的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啊，平时就要740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国际美妆消夏节大促还带来了美妆宠粉的福利，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个超低折扣，还省了多少钱哈、啊？这还不够，要是你一口气入2支的话，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2支一起带回家只要2

299元，算下来一只呢才100来块哈，比单买一只划算太多了，直接省下好几百块。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今天这样的价格你可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证，一屋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继续来为你送上张宇曲中。

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常温超导记录被刷新，科学家们迈出了关键一步，超导材料有望彻底改变电子产业，前提是他们别那么挑剔，要让材料进入超导态，也就是让电流完全无阻力的流动，通常需要极低温或者是极高压或者两者兼具，这意味着本可在现实当中获取的种种好处，比如能瞬时充电的电动车会被一台低温冷冻机或者一颗金刚石压针抵消掉。如今科学家们朝着能在接近日常温度和压力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又迈进了一步，一支研究团队刚刚刷新了常温超导的温度记录，创下了有史以来常温下的最高数值。这个温度听起来并不高，零下 122.15 摄氏度，但是比起通常要求的绝对零度 273.15 摄氏度已经相当暖和了。但这次成功是迈向常温和常压实现超导材料的一大步，由于这种材料在常压下仍能超导，科学家们可以用常见的仪器来研究它，并开始开发能在日常条件下运行的技术。这种材料属于铜氧化合物超导体，由铜氧化合物层和其他金属氧化层交替构成，这一配方被称为 HG1223， 自1993年起就保持着常温最高温超导体的记录，当时的温度是零下 140.15 摄氏度。长期的期望是常温常压超导能给电网级储能与输送、电动车乃至磁悬浮带来巨大好处，这些应用当然遥不可及，但每迈出一步我们就靠近一点，这次的研究也为后续探索常压高温超导打下了新的基础。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

为你送上张韶涵这首《预言》。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正在火热的售票当中，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小程序超麦，超级的超，麦克风的麦啊，超麦即刻抢票。同时呢，也可以和你来继续分享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上线的一个全新系列的香水，夏天怕浓香腻人的朋友哈，电台专属的全新夏日香水上新了，主推款叫做雪山初霁，是一款超级治愈的超清冷的茶香调哈，前调呢揉入了鲜活清爽的柑橘，搭配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仿佛推开窗迎面撞上了雪后澄澈凛冽的空气，暖阳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呢都是冰雪涤荡过后

后干净通透的松弛感，留香非常的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包装很有质感，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腰封设计，特别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气质，自留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哈。那系列会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抽中你。想要入手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梁静茹《亲亲》。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8:1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最近呢，我们遇到了这个消夏节啊，所以我们的频率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丰富的好物来送给大家，并且呢，也准备了很多的消夏的经典价格。商城的一些大牌好物呢，也降到了年度的冰点价，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有满赠好礼疯狂送，迪奥圣罗兰海蓝之谜体验装，还有赫莲娜 CBB 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可以上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在底部的菜单栏大牌好物当中解锁你的专属福利。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产品呢，也是这两天我觉得太实用的一个东西。今天在上班路上啊，被太阳晒得快化掉了，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出门之前为什么忘了涂防晒呢？都不用想，今天晚上回家肯定又要黑一个度。倒不是说黑了不好看，但是有的时候总会觉得晒一点，总会我们的皮肤状态就不好，并且再加上紫外线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老化。但是呢，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却又多了起来，毕竟家里面的小朋友可能又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所以夏天西安的紫外线强度又格外的高，正午时段呢更是达到了9到11级。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有做好自己的防晒准备吗？就像刚才长乐跟你说的，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呢，我们1055的国际美妆消夏节大促给大家带来了防晒界的传说，它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呢，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740块钱。今天我们的商城国际美妆消夏节大促，同样是正装啊，50毫升的正品正装，单支价。

到了1991开头的这个兰蔻小白管，真的很少能够在互联网上看到这个价格。当你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划算的时候，1055要告诉你，如果你多囤多买，还会有更加便宜的价格。今天只要是一起买两支，我们的冰点价是直接给到两支下来299元，这个价格可以说直接砍破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所以抓紧时间来入手，搜索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我相信大家身边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比较精致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因为身边很多女生啊都是有被她圈粉，她也算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了，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算是二次回购甚至是多次回购，所以也是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那它的防晒力呢其实也是非常能打的，因为它是有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呢6重的这个防护，它防的就是全波段的防晒，而且它的防晒时长呢是超过了12个小时。所以如果是到了这个夏天，尤其是家里如果有小神兽要放暑假了，要带它去海边玩或者要带它出去旅游的话，那夏天的紫外线强度就太强了，而且一出门12个小时根本挡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非常需要一款能够帮助你隔挡紫外线的这个防晒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50倍的高倍防晒，6重的防护全波段，以及超过12个小时的防晒时长。夏天紫外线这么强，很容易晒黑晒伤，其实对于男士来说防晒霜也是非常必要的。我身边有几个非常白嫩的男士啊，他们日常觉得，哎，我皮肤本来就这么白，我晒一晒可能过两天我也就白回来了，或者说我一个男生我要那么白干什么，我黑乎乎的也可以啊，感觉看起来也更健康。但是其实到了夏天，尤其是大家如果出去要旅游的话，我们防的并不是晒黑，我们防的其实是晒伤。所以说一款高倍防晒的这个防晒霜对于男士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晒伤了之后皮肤就会泛红，甚至是这个瘙痒难耐，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会在后期还会脱皮，一碰就会很痛。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高倍数的防晒就非常的重要了。这个成膜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在西安30多度的这个高温天气下依然可以清爽不黏腻，长时间的户外呢也能够保持肌肤的干爽。最重要的是对于女生来说，后续可能还要再上妆，那这一款兰蔻小白管防晒也是很多这个美妆博主鉴定过的，上妆之后呢防晒是不会搓泥的，所以不会耽误大家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真的是安心又省心，夏天更是离不开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它今天的这个价格，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刚刚介绍到啊，官网上一个正装50毫升平常要740块钱，那今天呢我们的国际美妆消夏节的大促，1055给到大家了专属的频率的这个优惠价，同样是正装的50毫升，秒杀价只要199元，相当于打了一个非常低的折扣了，省了多少钱了是不是。但是呢这个还不够，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是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想着家人，可能又会想着自己的好闺闺好闺蜜，说不定可能大家要需要两管甚至是多管，所以这个时候呢1055也是非常细心周到的为大家准备了囤货价。如果大家今天一口气购入2支的话，我们的优惠力度会大到惊人，2支一起带回家只要299元，算下来1支才100多块钱，150块钱不到，比单买1支还要划算那么多，直接省下了好几百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不能错过了，可能错过又要等很久了，相信大家应该在其他的这个网站上
应该见不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吧。能够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赶紧上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在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除了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好物小样相赠之外呢，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哦。周一的傍晚18:19，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

0: 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西安的消息啊？最近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四世同堂这个组合啊，是有来到我们西安进行路演，不知道有没有已经去到现场的朋友呢？而来到现场的这几位老师啊，也是这两天频频发这个各大短视频平台，包括像小红书啊、抖音啊，无一例外就是吐槽啊，西安真的太热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西安人民，包括西安的天气，给到他们的属于长安的热情。那其实说到这两天啊，西安真的是非常的热，那热的时候呢，人就容易心情有那么一点点的欠缺。那夏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闻一些稍稍冷冽一点的味道的。那在这里呢，我们1055也是为大家推出了全新的夏日香水，主推款叫做雪山初霁。怎么样？雪山初霁，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能够感受到那种冰雪时期，然后清晨时的那种凉爽感。那这也是一款非常清冷的茶香调的香水，加了一点点的茶香给到大家，也会让大家在这种烦躁的时候闻到一缕让你欣慰的味道。它的前调是揉入了非常鲜活清爽的柑橘，柑橘嘛，酸酸的，你一闻就有一种提神醒脑的感觉，搭配了温润悠长的茶香，完美的复刻了大雪初晴之后的山野意境，好像你待在家里，只要一推开窗，撞上的是雪后清澈冷冽的空气，阳光漫过窗台，每一次呼吸都是冰雪涤荡之后的干净通透的松弛感。而且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全新的夏日香水，它们的留香时长都是非常久的，早上喷上，到了下班的时候，比如此时此刻你走在下班的路上，可能户外是那种热风袭来，像吹风机里吹出来的热风，但是你闻一闻自己身上喷过香水的地方，你会觉得一瞬间又回到了早上刚出门时的那一种轻松与松弛感。而且今天能够给大家带到的福利价呢，依旧是159元，这个价格应该也不会持续太久，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我们上新的时候抓紧时间购买。它的包装是非常有质感的，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特别的贴合这种干净纯粹的调性，自留或者送礼都非常的合适。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相信总有一款可以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或者想要品香的这些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选购，6种香型，相信总有一款能够适合你。周一的傍晚16:32，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周一的傍晚，欢迎继续回来，18:39，走进今天的好听105。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忙身边的

朋友们总会跟我吐槽说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本来想要约他们在这个周末，或者是约他们在放假的时期一起出去玩一玩，或者是请个年假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山水间的快乐，结果我得到的这个反馈无一例外都是我们都在忙。其实大家最近很忙也都可以理解，有的人为了前途在奔波，有的人为了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刚刚放暑假而忧愁。但忙碌的生活背后，有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亏欠呢？尤其是像我们三十加的姐妹们，生活忙碌，工作忙碌，那这样的话日常的营养摄入是一定会有缺口的。想要给自己好好补补营养，又嫌瓶瓶罐罐的太过麻烦，有的时候想对自己好一点，可是这些瓶瓶罐罐的维生素要么忘了吃，要么嫌麻烦。那这其实也是我身边的这些好朋友最近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常乐要跟大家安利一款有位朋友们推荐到的自律女性专门为她设计的诺特兰德的每日定制营养包，每天一包，四粒的中西营养，助力我们日常的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啊，上次来跟我们现场采访的朋友也聊到这个，他就说我每天都有听到你们说这个诺特兰德，甚至我每天都会在网上见到诺特兰德。那其实说句实话，它确实是我们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有十几年了。那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它呢？也是因为它在做这个女性营养的时候，它精准地匹配到了女性身体的需求，科学地定制了41大高阶的精粹，17种的东方植萃，加上19种的基础维矿，以及5大进阶精华，中西的复配配方更加贴合我们国人的体质。当然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既不是保健品也不是食品，而是我们日常饮食膳食之外的营养摄入选择。那它适合谁呢？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因为它是依据这个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嘛，所以只要是基础运动量有的人群呢，它都是适用的。这个基础运动量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班族，长期的伏案加班，经常熬夜应酬的职场女性，或者是每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的宝妈，营养不均衡，想要日常营养更加全面的姐妹，当然也有这个日常散步、瑜伽、慢跑，有一些基础的这些活动，每周有基础运动量，但是又想要日常养护自己身体的女性，都可以每天坚持一包啊。这个产品呢，它采用的是独立的随身口袋分包，非常的方便，小小薄薄的一包，隔绝氧气，防潮锁鲜，体积呢比较小巧轻便，所以大家通勤的包包啊、健身包啊、旅行箱随便塞都可以，每天只需要一包就够了，不用分多种的补剂，摄入营养简单又省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里面没有那些多余的添加，不含乳糖，不含反式脂肪酸，经过了严苛的安全检测，只要摄入所需的营养，不但给这个身体增加了一些营养，也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额外的这个轻盈感。最重要的是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添加负担。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它，当然也是有底气的，因为我们谈到了它的这个专属价格。今天的这个诺特兰德的女性营养，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一盒，一盒是30袋，刚好满足30天的食品需求。当然，如果大家比较相信这个品牌，直接上来囤货也是非常划算的，因为这毕竟是国民的大品牌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是二购或者是三次的复购了，所以如果大家囤货的话，就199块钱是直接入手三盒的，买一盒是99，三盒是199，等于说买二送一嘛，免费给大家多送了一盒。那折算下来，每天的花费远远低于你一杯奶茶的价格，对不对？而且奶茶对于你来说可能会造成额外的负担，所以不如入手这样的一款诺特兰德的我们的营养包，可以好好的犒劳一下辛苦好久的自己。
西。品牌的所有批次呢均完成了检验，品质看得见。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关注日常营养均衡的姐妹可以长期搭配使用。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女士营养即可下单抢购。

0: 爸爸。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绝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经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下。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5: 来说说。
4: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5: 那下一步呢？
4: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5: 那最高级别呢？
4: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5: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4: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5: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4: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5: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6: 周一的傍晚18:5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西安的这个西安大人国，也最近是迎来了它的这个开幕啊。那最近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正好趁暑假呢，可以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去转一转。今天要给到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叫做，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些什么呢？当然关注这个话题之后呢，大家可以去送上自己的一个留言，如果大家的这个留言获得了这个更多朋友的喜爱，优质走心的这种留言呢，可以免费获得这个大人国的游玩门票。刚好趁到暑假了，这个带上家人，带上小朋友，一起去感受这个全新启程的大人国世界。本节目奖品呢，由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属于大人国的快乐，也是属于所有小朋友的快乐。记得关注陕西音乐广播与陕西与西安大人国资讯，陕西音乐广播与西安大人国资讯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可以私信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了。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呢？又做点什么呢？留言比较优质的话，是可以获得我们大人国游玩门票的。所以还在等什么？如果想要出去转一转，不妨选择这里看一看。周一的傍晚，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不要忘记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哦。

周一的傍晚18:57，欢迎再次回来1055陕西青少广播，为你带来每天最新的音乐和资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30+以上的女性，日常如果营养再跟不上的话，或者是饮食因为工作太过匆忙导致我们的饮食有缺口的时候，每一顿饭都草草了事，一定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营养不均衡，营养的摄入有缺口。尤其是像经常点外卖、熬夜刷手机、应酬不断的朋友，真的是要注意。那其实除了对于女性来说，其实一家人都是如此，无论是家里的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其实正是需要让我们的饮食更加均衡，或者说让我们的摄入更加有完美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时候。那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搭配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它呢是我们身体这个新陈代谢很重要的营养，但偏偏呢我们人体又没有办法自主去合成，需要从膳食当中获取，它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个一说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你可能没有去仔细检查过自己到底这方面有没有缺失。如果 B 族维生素缺失的话，它如果长期库存不足，日常营养的均衡是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标准的。而市面上其实有一堆的这个 B 族产品，大家可能日常也有听到过，或者说有买到过，它们要么含量太低，要么种类太少，营养的维度不够全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诺特兰德的这个新一代维生素 B 族片，一天两片就够了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诺特兰德呢是我们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它厉害在哪儿呢？8种足量的 B 族添加，小小的一粒就囊括了 B1、B2、B6、B12 等等的全套成员，可以说让你不用东吃一个西吃一个，两粒药片就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补充了。那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扎实的，而且它不虚标的，比分开买好几种

0: 省事儿。更贴心的是，它的配方里还特别复配了五大金刚协同作战，包括飞鱼寄子油、姜黄、酵母提取物，还有这个牛磺酸和硒。那大家如果经常对这方面有研究，一定知道这些都是好东西。那这一次最重要的是，市面上常见的这个 B 族的维生素大多是60片一瓶，洛特兰德呢是直接加量到72片，那多出来的其实并不会给大家多收多少钱，多出来的呢是12片左右，是相当于免费白送给大家的，所以算下来呢一瓶也就是几十块钱，够吃一个多月了。虽然说它没有多送多少，12片其实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量了，我们刚刚说1天2片就够了，等于说它多送了你一周的量，并不是说它便宜了多少，主要是想给大家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而且小小的片剂呢非常的好吞咽，最重要的是大家如果平常有吃到这个 B 族的话，会发现其实它一般含到嘴里就会有一种这个腥腥的或者是腻腻的这个怪味儿，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到的这个诺特兰德的这个 B 族呢，它是没有怪味儿的，平常你放在办公桌啊或者随身的这个包包里面，想起来就吃上两粒，特别的省心。那这一款产品适合谁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那其实不管大家是健身房撸铁，还是每天通勤走路爬楼梯做家务，其实都是算有这个日常的活动量的人群，所以如果大家平时工作忙，吃饭有对付，作息又不规律，真的就更需要它了。每天只需要2粒，随餐或者是餐后吃都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轻轻松松的放松一下。那说了这么多它的好处，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那就是它到底价格如何呢？那今天呢，我们1055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今天我们一瓶72粒装只要19.9元，2瓶下来是35.8元，4瓶下来是59.7元，7瓶下来是99.5元。如果大家全家一起来吃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囤货装，一口气带走10瓶也只需要139.9元，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瓶就只要13.9元了，要比单买要便宜6元左右，所以非常的划算了，越多买越划算，全家一起吃也不会心疼。每一批产品呢也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检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品呢是不能代替药品的，所以作为日常的摄入还是可以试试它的。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 B 族两个字，抓紧时间为自己补充一点营养吧。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

0: 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巧，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一个小时，7点到8点，继续跟大家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畅游一下。那要说最近西安这个二次元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我相信一定是这个梦乡的漫展啊。这也是梦乡第26届的漫展了，所以梦乡从这个成立到如今啊，那天还在跟朋友说它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迅速。从最开始我记得它是在这个西安老菜场的那个非常小的一个场馆去举办的，当时还在跟朋友说啊，是这个场馆真的是稍显闭塞啊，尤其是大家都知道啊，穿上这个 C 服之后呢，如果在这个场馆当中去晃悠，会发现非常的闷热，再加上当时那个场馆的流通又不是特别的好，然后采光也一般，所以当时对于梦乡这两个词真的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再到现如今啊，在这个西安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浐灞这边，
1: 就是喜欢
0: 可以一口气拿下3个大场馆，让大家无论是这个舞台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舞蹈舞台剧的表演，包括游戏比赛区，当然还有这个线下的谷子售卖区，还有这个拍照区，通通都可以满足大家。所以这两年梦乡的发展真的是特别的快啊。那不知道大家这周末有没有去到这个梦乡的漫展现场呢？因为是在暑假的这个原因啊，梦乡是从7月11号一直到7月14号，也就是上周六一直到本周二，都会在这个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也就是在浐灞那边去举办。所以说如果前两天没有赶上啊，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大家也不要错过。因为明天呢我应该还会再去一趟，如果大家有去到线下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这个线下交流一下。或者说如果你还是一个人去，没有这个漫展搭子，可以加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啊，我们可以一块儿去，在线下好好交流一下。大家如果要加群的话，可以上这个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的官方账号，上小红书搜索长乐漫游记的官方账号，在主页就可以加群了。我们可以明天在线下设定一个暗号啊，看看见面怎么样可以最快的速度认识对方。那其实我在周六的那一场就已经去过了，当时出了这个哈利波特 Hermione Granger， 就是哈利波特当中的这个应该是大女主了吧，赫敏格兰杰。然后当时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集邮邀请啊，就非常的开心。那大家如果明天也有

0: 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可以跟我们在群里一起来互动。如果大家要在这个视频当中或者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话题的互动呢，也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搜索这个长乐漫游记，因为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也是在进行当中的。而且呢，今天是有礼物送到给大家的，是来自西安大人国友情提供。喵午安，喵晚安，日嗨夜浪，清凉一下就在西安大人国。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叫做，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点什么呢？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
0: 如果给你一天重返童年的机会，你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点什么呢？当然大人国是一个这个游玩的景区啊，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娱乐设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趁着周末啊，带着家里的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家人一起去到这个大人国的娱乐场去玩一玩。当然这个小作文的字数不限啊，真诚就好。如果遇到这个优质走心的留言呢，还可以获得这个免费的大人国的游玩门票。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这个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西安大人国资讯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大家的今天互动的话题。如果有一天你可以重返童年，最想带谁去大人国做点什么呢？

当然，如果给大家一个随意挑选这个一起去大人国的机会，就包括一次元、二次元都可以挑，你会挑谁？大家就是可以多多的去想一想啊，比如说，我想带罗小黑，喵午安，喵晚安。想弥补罗小黑和这个师姐陆野在童年当中的遗憾，因为毕竟他们在年少的时候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官方的设定当中呢，没有一个非常开朗快乐轻松童真的童年，所以想要带他们去到这个大人国的这个娱乐的，应该叫娱乐城了，穿过你的发梢，带他们好好体验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快乐生活。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你更想带谁去这个游乐场玩一玩呢？上西安大人国资讯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陕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私信留言就可以了，字数不限，真诚就好。如果大家的留言被选中，是可以获得免费的大人国游玩门票的。那既然说到这个大人国，说到这个关于童真的话题，其实今天呢有给大家分享几个应该是属于我们童真年代会看的动画，他们都有谁呢？比如说来自这个黄玉郎的神兵小将，还有我们童年暑期必看的西游记，当然还有现在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的奶龙。而最近呢，这些 IP 也是迎来了他们全新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先听上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最新的这几个充满童真的动画资讯。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上周我们跟大家介绍到的最近正在哔哩哔哩上线的胶囊计划的其中一部的主题曲，来自大都会乐队的，叫做《今日情》。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早安。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5: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6: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喜欢。
1: 欢迎回来，周一的傍晚19:21，继续今天的《长乐漫游记》，跟大家一起在二次元的世界遨游一下。
0: 穿过你的发梢。
1: 在这个说节目内容之前啊，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够治愈大家夏日烦躁的香气，这是来自我们105全新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
0: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
1: 那最近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我们105全新推出了夏日香水，一共是有6款。那今天要跟大家主推的一款呢，叫做浮木之影，一听就非常的有森林的气息，非常的静谧啊。这就是一款清新的绿叶调的香水，氛围感十足，让你仿佛一喷呢，置身这个旷雨之后的森林里，空气里呢都是青草和玉兰交织的清甜，舒缓治愈，适配你的一整个夏天。最重要的是它长效持香，限时的福利价呢只要159元一瓶。全套的专属黑色礼盒包装，简约的质感腰封，勾勒出干净纯粹的气质，搭配半透明的盒内磨砂纸，开箱的仪式感直接拉满，自留或者是送礼都很合适。感觉这个就是非常的适合夏天啊，尤其是最近105推出的这个6款的系列夏日香，其实都非常的适合夏天的这种心情，因为它都是那种不会太过甜腻的，就是清清爽爽的味道，让你在夏日的时候经过别人的这个身旁，都会有一种哎呀春风拂面的这个感觉啊。
0: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1: 那想入手这款夏日特调香气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这个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到我们最新上线的夏日特调香气了。
0: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想让
1: 那刚刚说到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童真的动画剧集，那今天呢算是一个比较低幼类型的动画推荐了，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看过来。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几大 IP 了，总结来说呢，就是奥飞四线并进，哔哩哔哩的这个霸王龙雷奇双季同辈。一个一个来说吧，先说到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包括成年人也很喜欢看的，叫熊出没。熊出没呢也是新作进行了一个备案，这也是头部 IP 的一个最新的产出。华强方特呢最近是备案了这个熊出没之重返原始时代，这也是一个动画剧集，全季一共是有52集，一个年番的体量，676分钟。这也是《熊出没》系列的最新电视的动画续作啊，也是延续了该 IP 在电视端的这个持续的布局。那《熊出没》呢，大家都知道啊，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说，它的这个系列从2012年首播以来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目前非常具有商业价值的动画 IP 之一了。包括它的这个电视动画、院线动画以及它的主题乐园三线并进，那大家

始时代也是延续了整个一个系列一贯的这个冒险的探索路线。体量呢是52集，每一集大概在13分钟左右，依然是作为一个常规的周播栏目内容存在。继续要说到的是这个奥飞线啊，大家都知道奥飞动画确实也是最近产出了非常多优质的这个动画系列，那这一次呢奥飞也是四线并进，包括像这个猪猪侠、超级飞侠和萌鸡小队也会同步续作。在这一次6月的这个备案表当中啊，广州奥飞动漫呢也是有4部动画同时备案，能够看得出啊，奥飞在电视动画端进行这个多 IP 并行开发的策略。那6月新布局的包括有像《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11》。那在前几个月，《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也是刚刚登陆这个电影大屏幕啊，所以也是趁着热度再来宣发一波。那《猪猪侠》呢，在今年的备案当中是计划一共播出26集。猪猪侠的竞速子系列的第11部啊，依旧是延续这个赛车的竞技路线。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另外一个呢，同样是一个低幼风，叫做《飓风战魂之旋力起源2》。这是一个科幻题材的动画，一共是20集的一个备案的体量，这也是飓风战魂系列的一个续作，主打的就是一个科幻战斗。第三个呢是超级飞侠之奇心宝藏，这是奇心宝藏的第2部。最后呢，来自奥飞的萌鸡小队是迎来了他的第7部续作，这一次呢是一个23集的备案，同样是面向这个低龄的小朋友。那奥飞现在呢4个动画是同步的上线备案，那加起来他们所有的所有的正在上线的这一季啊，一共是合集有89集，那算下来呢一共是有113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制作压力啊。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所以奥飞这一次确实也是信心十足并且实力十足啊，在这个6月份的备案也算是占据了所有备案动画的头部位置。对，这个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的大电影是在5月1号五一档的时候上线的，但是票房一般。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动画，但是这次上线的只是一个番外篇，喜羊羊和灰太狼，这次是由广东原创动力来备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奇侠大营救之风卷围城番外篇。我觉得这个斜杠是稍稍有点多啊，但是别看它斜杠多，它集数少呀，一共是只有这个3集的备案，然后每一集是15分钟。这也是喜羊羊和灰太狼的一个短篇的番外作品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看。穿过你的发梢，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那除此之外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包括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来自广州原创动力，还有这个方特的熊出没以及奥飞的四线，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总台方面也是有一些新的 IP 发力的，包括我们童年已经熟知的一些动画都会有它的全新一季来上线，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段音乐过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稍稍留一个悬念，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胶囊计划其中一部的主题曲。那这是一个算纯音乐啊，但是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挺具有这个科幻感的，也算是这个胶囊计划里面为数不多的纯音乐里非常好听的一首，所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叫做 Voyager K， 一起来听一下。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香。

0: 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呐、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荠，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5: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4: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5: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4: 有这么夸张吗？
5: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4: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5: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傍晚19:3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二次元资讯。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来自熊出没、喜羊羊等等的一些大 IP 的动画的全新力作，这也是来自广东的这个原创动力以及方特，包括这个奥飞。那接下来说到的算是一个相当大的这个动画产出的实力派动画制作厂牌了，它就是总台央视动漫。这一次呢，央视动漫呢也是双 IP 发力，包括我们小时候常见到的两部作品，一个是暑期一定会看的《西游记》，一个算是小的时候比较小众的一个动画，叫做《神兵小将》。那其实央视动漫集团本轮呢是一共备案了四部作品，基本上全部都是经典 IP 的一个系列化续作。首先是这个《西游记》的第一季，这个分了上下两季啊，一共是26集，总共加起来是286分钟。这个应该算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经典作品了、啊、当年的这个猴哥，包括这个白龙马的主题曲，应该也是很多就是提到就能想到的这些经典的内容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叫做神兵小将。神兵小将我当时觉得是比较小众的，后来才知道其实好多人都看过。那神兵小将呢将推出它的这个第三季的续作，那这次是一个周播年番的体量，52集，1144分钟。那这次推出了上下两季啊，所以加像上下两个篇章，同为第三季啊，分为了上下两个篇章，所以加起来一共就是这个104集。这也是本轮备案当中啊单体的这个 IP 体量最大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它加起来上下两个篇章一共是2288分钟，也是显示出央视动漫啊对这个经典 IP 的持续投入。

0: 这个原作呢其实是2007年首版发行的，当时也是一个二 D 版的神兵小将，改编自漫画家黄玉郎的神兵玄奇，豆瓣当时是9分的一个评分，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童年经典了。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时隔有11年之久，对，第一部是2007年嘛，第二部也是时隔了11年之久，终于推出了它的第二季。但是第二季呢，它选择以 3D 的形式来呈现，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 3D 的呈现方式啊，虽然说符合整个这个动画时代的大趋势，但是可能并不符合大家心中对于神兵小将的一个期待，所以它第二季的整个口碑是非常低迷的。那这次呢，央视也是接手了全新第三季的制作，仍然选择采用 3D 的一个制作的这个手法。剧情呢是延续这个南宫问天和南宫问雅和神兵兽冒险的这个故事，围绕着四大世家和元始天魔的危机来展开。那主要当然还是传递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向上的一个世界观。
1: 喜欢你。
0: 最近这个南宫问雅在互联网上也很火呀，就是一旦说到某一个这个短视频当中，一个人接触到一个动物之后啊，这个动物变得非常的乖巧，大家就会送上这个南宫问雅的表情包，这是也是跟南宫问雅的这个技能点有关啊，可以驯服动物，让动物变得非常的听话。那其实说到黄玉郎的这个神兵小将，也是改编自他原作叫神兵玄奇。那黄玉郎其实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作品，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当时也是每个礼拜吧，然后还是每个月，我记不得了，去到当时叫报刊亭，一个非常小众的，现在非常小众的词啊，当时报刊亭或者叫书摊，然后去到那里去买他的全新一季
1: 黄色外套，
0: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15块钱一本小小的红色的封面，然后这是我觉得算成人版的神兵小将啊，然后也是黄玉郎的一个作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黄玉郎的画风会非常的注重这个肌肉线条的构造，就无论是男主人公还是女主人公，他会更加注重这个肌肉线条的构造，所以很独具一格的画风啊，应该是来自我们中国香港的一个漫画家，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来看看啊。
1: 早安喵，午安。
0: 然后刚刚忘记介绍了这个西游记啊，要跟大家区分一下同1999年上映的52集的经典2D 版的西游记进行一个区分，因为这一次呢是全新独立的一个改编系列，计划是一个季播的模式，定位同样是全年龄段的一个国风作品，但是这一次呢它是改编成了一个 3D 的动画，所以前期先预测一下它的这个口碑啊，感觉虽然是我们总台推出的作品啊，但是我预测口碑可能会一般啊，因为一个 2D 作品改成 3D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要刷情怀，那拥有情怀的这些人他想要的一定是当初呈现的那种版本，当然预祝他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口碑啊，因为这一次呢除了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西游记当中的一些片段，它里面还融合了一些传统的戏曲、泥塑等等的一些美术的风格，并且呢完整的还原了取经主线的一个故事项目。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
0: 就是给现在当代的这

0: 些小朋友们一个全新的西游记的童年记忆吧。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一零后或者是20后啊，长大之后他再回忆起他那个年代的西游记，也许就是这一版 3D 版的西游记了。那其实这个项目是早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公开角色的这个设定图了，有这个参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老师来参与指导，那主打的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叙事，适配青少年现代的一个审美，所以大家可以稍事期待一下。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那除了刚刚说到的总台的这两个 IP 之外呢，其实还有是来自哔哩哔哩的，同样也是一个子宫像的动画，这个会更加这个子宫像了，因为它叫做霸王龙雷奇，这也是很多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其实都还挺喜欢的，因为它的制作的非常的高级啊，然后它是那种布偶娃娃的质感，有点像那种毛毡娃娃布偶娃娃的那个质感，所以做出来的整个画面呈现的效果非常的高级，以至于有网友就会评论说啊，这个是哔哩哔哩自己做的吗？我以为是国外的，给到一个好评，用现在的话叫做给到一个夯。霸王龙雷奇呢也是续作双季同时备案，这是来自上海幻电信息科技，也就是哔哩哔哩同轮的这个备案，同轮是备案了第三季和第四季两季各52集，也是一个周播年番的体量，总共每一季下来是312分钟。那霸王龙雷奇呢也是哔哩哔哩近年来啊重点孵化的一个原创动画的 IP 了，那这一次的双季同时备案也是表明它在这个内容储备上包括这个节目的播出节奏上面已经进入到这个常态化的运营阶段了。
1: 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早安。
0: 那除了这个视频平台哔哩哔哩，其实另外一个视频平台优酷也是有它最新的这个动画备案的，叫做魔法多咪，这是魔法多咪的全新上线的第一季啊，所以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口碑的现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可以上线了之后去看一下，目前它也是一个试水的状态，所以说这个第一季一共也就是26集，一共下来是312分钟，同样是一个童话题材，在这个优酷的儿童频道进行播出，这也是优酷在儿童动画内容方向的一个持续布局的一个创新的产品。

看到刚刚我们的哔哩哔哩有朋友在分享，应该是关于神兵小将的留言，对吧？这个叫做我是敦敦，他说第二部的内容和建模都不太好看。对，其实主要大家对于这个二 D 已经看习惯的情况下，三 D 建模是一定很难去满足这个粉丝受众的一个心中的期许的。OK， 我们再过上一个音乐，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相关的一些即将上线的动画资讯。黄色外套。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要先跟大家提前做一个心理的建设。如果大家这个不太喜欢听猫叫的，可以先提前啊，先把频率转掉啊。先换到别的频率听听歌，因为即将听到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哔哩哔哩的《胶囊计划》，应该是第二季当中其中一部的主题曲。但是这个呢，应该在各大短视频网站上算是比较火的一个趁月了。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听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会心一笑，也可能会立刻转台。

0: Please Go Away， 这是一个 remix 的版本，然后其中是结合了一只网络上非常火爆的一个小猫咪的叫声。我不知道你是觉得非常的奇妙的一个感受，还是说天哪，这是什么歌，让我立刻换台。
1: 你的发烧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0: OK， 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最新的资讯啊。今天我们是说到了最近一些这个低幼向的或者说子宫向的这个动画完成了属于它的这个备案，刚刚介绍到了像这个霸王龙雷奇来自哔哩哔哩，还有这个来自总台的西游记神兵小将等等的一些 IP。 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一些动画制作公司也在持续发力，包括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经常会调侃到的宝宝巴士。那这一次呢，精英卡通宝宝巴士各备案两部作品。
1: 你的倔强，
0: 首先是这个湖南经营卡通，它备案了这个《星原觉醒之起源篇》第一季，
1: 只有我知道，
0: 备案的体量是30集，一共下来是60分钟，这也就是2集1分钟啊，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一个科幻题材的作品了。第二个呢是《麦吉嗨唱会》的第一季。这个同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剧集，还有40集，但是一共下来只有80分钟，也就是说每一集只有2分钟的一个时间。那这个麦吉嗨唱会呢是一个教育题材的作品。那另外一方面，宝宝巴士呢是备案了安全警长拉布拉多之巡逻行动。不知道这个拉布拉多和我知道的这个拉布拉多小狗有没有关系啊。总之宝宝巴士呢这一次的体量还是挺大的，52集，一共下来364分钟，一个童话的题材，延续了宝宝巴士在幼儿安全教育内容方向的一个积累，所以这也是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宝宝妈妈喜欢给家里的小朋友看这个宝宝巴士的原因。因为它在兼具这个软萌可爱的同时啊，也是有这个教育一方面的意义。那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头部公司的项目之外呢，今

那六月份备案的这些动画片当中啊，童话题材占据了半壁江山。那项目呢，也是集中在北京、还有江苏南通、还有广东深圳以及陕西西安等地。没有想到吧，我们陕西西安最近也是这个动画大户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陕西西安中南卡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来制作的一个动画短片。那这一次呢，这个陕西西安的中南卡通是一共备案了五部作品，包括这个叫乐比悠悠国学系列两部，还有这个西游记改编的梦幻镇之小镇新星，以及排球少女两部。不知道这个排球少女和排球少年是不是有所借鉴啊？当然这个热血的动画一定是这个非常受到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欢迎的，期待这个来自我们陕西西安本土创作的排球少女啊。早安要午安。那这一次我们陕西西安的中南卡通也是本轮备案当中项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公司之一了，让人感觉还挺自豪的。那除了陕西地区呢，北京地区最近备案的项目有像这个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这是来自北京百事诗影百事诗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它来自北京凡石印象，这是本草寻真录，这应该是讲药材的。世界的弯只有非常多的这个低龄化的，我们会叫它子宫像的动画产出，大家可以一起去期待一下，或者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啊提前去准备一下这个资源。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算是一个这个小朋友动画的分享。那明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老少咸宜的作品，就是即将要上线各大院线的动画《八仙》。因为昨天呢，厂子也是受邀去到了这个《八仙》的线下主创见面会，见到了导演、编剧等等的一些主创团队的成员们。然后今天回去打算给大家好好的把这个见面会的一些资料，包括传递出来的一些讯息来给总结一下，然后明天跟大家仔细分享。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韶涵的，跟我们平常用到的这个 Overthink 不太一样啊，今天用到的是张韶涵的一首破茧，这是他给斗罗大陆动画斗罗大陆演唱的一首主题曲。为什么要是说到他的歌呢？因为张韶涵也是即将迎来他的这个西安演唱会，那本轮的巡回演唱会呢，我们的西安站也是受到了大家一致的欢迎和好评。那如果大家也是张韶涵这么多年来的粉丝，或者说你童年当中谁能在 MP3 里少一首张韶涵呢，是吧？那大家也是对他的演唱会充满了期待，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超麦，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超级麦克风的超麦，就可以即刻在线抢购张韶涵西安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了。全世界停在这一秒。 OK， 那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1: 晚风拂铜川，音浪响清凉。7月10号晚，铜川书画公园生动铜川，清凉一下。2026铜川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磅开启，同步发布夏韵山水畅游铜川精品夏季文旅线路，逛市集，听金曲，今夏相约铜川。988城市上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好啦好啦，以后我会乖一点。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台风少年团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大家还记得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是什么吗？我觉得其中应该一定有一句，我再说最后一遍。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可能大家心中都一凛吧。或者是我再倒数三声。当然我觉得所有的人心中最熟悉的那一句应该就是回家吃饭。这也是小的时候经常会在这个各大街坊当中能听到的，尤其是像这种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同一个学校里面，所以到了放学之后呢，小朋友就会在院子里面撒欢的玩，然后一到点呢，家长就会在楼上直接向下面喊话，因为那个时候小朋友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手表，所以经常会在院子里面听到谁谁谁回家吃饭。说到了老妈，总是能够戳到我们心中很柔软的那个地方。那你有多久没有给老妈实实在在的送过一份礼物了呢？那正好呢，最近我们1055陕西青少广播推出了全新的夏日香水系列，可以治愈老妈夏日的一点点燥热带来的烦躁感。主推的香型黑莓与圆舞曲，这是一个清甜治愈的浆果香，温柔不失甜腻的味道，果香层次非常的柔和，长效持久。这个属于送各的各年龄段其实都会比较贴的一个香水味道，都不太会出错的一个味道。而且现在呢，有这个新品上新的福利

价也是最近才会有，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有福利价的时候抓紧时间来囤货了。现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本次香水系列呢，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大家在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样的香气之前呢，我觉得可以先去到我们的这个店铺当中找一下这个小样，可以先把小样拿回家，拿回家了之后在自己反复对比之后选中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款，相信总能够找到属于你的本命香气。那这一款礼盒呢，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开箱感十足的包装了，所以送礼呢是非常有里有面的。它是专属的黑色礼盒，简约的腰封设计，尽显这种干净高级的气质，相信妈妈也会非常的喜欢。盒内配有半透明的磨砂纸，可以说自用精致，送礼也很体面。那想要入手的朋友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香水两个字即可选购。这里是好听1055周一的傍晚20:11，继续把时间交给歌手张信哲。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

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0: 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的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剩下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
3: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4: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5: 学一门外语，或许能让你的大脑年轻好几岁呢。掌握超过一种语言的人，似乎拥有更年轻的大脑。说的越多，学的越早，效果越好。这项发现来自即将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神经科学学会联合会会议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研究发现，说两种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只说一种语言的人年轻大约6岁。说三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7岁，说四种语言的人大脑年轻约13岁。人类的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细胞彼此连接构成，随着年龄增长，脑内连接常常退化，导致记忆和思维速度下降。为测量神经年龄，科学家用脑磁图记录了728名不同年龄不同语言水平者的脑活动，再用人工智能处理结果，算出任意年龄下正常的脑连接水平，随后扫描并比较了第二组144人，这组人中说一种、两种、三种、四种语言的人数相等。简单的说，说更多语言的人，其大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预期的更年轻。这种效果不只和语言数量有关，语言水平越高，第二语言习得越早，脑衰老的延缓也越明显。这说明多语言经验像一条梯度，不在于是不是双语者，而在于语言经验的深度和持续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谨慎呼吁，他说证据确实显示多语和更多的脑韧性相关，但也有可能因为多语者本身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更容易接触阅读、终身学习和演奏乐器这类保护性的环境的。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4: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又跟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799-9812，400-799-9812。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啊！同样我们也要有请到的是任老喜爱的得意门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你好洋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
3: 哎，
0: 继续跟您汇报啊。
3: 汇报，
0: 自打您讲了这个党参黄芪汤这个千古名方之后啊，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听到那个怎么还能以豆浆的形式来饮用啊，大伙儿更兴奋了
3: 啊。
0: 很多朋友啊都打电话说，哎呦，不用煎煮药材，拿水一冲就非常方便，这个味道口感呢还非常非常好，那不用喝那个药汤的那种方式啊，第一个方便，第二个那个心里边也排斥，那个味儿不正
3: 啊，排斥中药汤子的那个哈。
0: 说也是啊，你说谁家说就喝中药当日子过呀，对吧？那味儿受不了，对吧？
3: 嗯，
0: 关键大家都明白啊，这个喝的不是简单的豆浆，而是千古名方。
3: 嗯，
0: 对身体啊，这个滋补啊就甭提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喝上那个枣庄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所以还想麻烦赵老师帮大家再尽最大努力争取争取
3: 啊，这个事儿啊，
0: 嗯，
3: 就是这个想法吧。其实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你看，我喜欢喝这个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哈，原因就是因为啥呢？第一个它方便啊，然后还能够补足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这部分的，不管是脾气也好，肾气也好，还是胃气也好，能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所以我个人吧比较喜欢这个。要搁过去的话，要我说哈，我没说我家的那个破壁豆浆机，我放那个厨房那个地方几乎就剩落灰了，因为哎太费劲了，有的时候忘煮了吧，完事你说你想喝完现泡来不及，哎，反正就不太方便。所以这个吧，我这两天其实我也跟那个厂家沟通过，也我们也聊过很多次，
0: 嗯，
3: 而且大家也知道哈，但凡是能够上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都会喜欢把那个价格给大家谈到最低，
0: 嗯，
3: 就很优惠才可以。

0: 但是这次吧，反正我跟他磨叽来磨叽去，就我也说了好多回了，
1: 就跟他磨叽。
0: 然后哎，对，因为他原价就是38块钱一大袋嘛，黄芪党参豆浆粉。
1: 是。
0: 然后我跟他说，哎呀，你不得先让大家先尝一尝吗？然后才能怎么样？哎，人家也不为所动，我估计可能是不愁销路的问题，你知道不？哎呀，你就跟他就谈不下来
1: 啊。
0: 其实吧，你说38块钱这么一大袋，你说贵吧，也不贵。但有的时候吧，我可能是职业病的这个习惯哈，就不管遇到谁，不管是什么东西，我都想给大家谈下来点儿。咱就别说别的啊，你就是超市批发，你是不是也得给人家便宜点吧？
1: 对，
0: 你正常，你说你零售价你38块钱，你说哪个超市，你说我批发或者是那个药店批发，我38块钱来的，我38块钱卖的，不可能的嘛。所以我就总想那个啥，就是再便宜点，再便宜点。
1: 嗯，
0: 尤其是当我面对我的一些老朋友。几乎年轻的少，你知道不？30-40岁的少，基本上都是60-70岁这些，就是普通的退休的这些老工人。我一想哈，你多了的退休金，你要一个月5-6千块钱，那可啥也不用说，你想吃啥吃啥。
1: 嗯。
0: 但是真的有那些退休金比较少的呀，有的可能就1000零点，
1: 嗯，
0: 有的还不足1000，再有的。
1: 嗯，
0: 还没有退休金呢，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哈，现在哎呀，你是买个米啊，买个药啊，你挂个号啊，你就现在除了坐公交不花钱，就是老人来讲没有不花钱的这个地方，我就觉得哎呀，有点太那个啥了。
1: 有的时候还得拿这钱贴补点子女，
0: 那必须的嘛，
1: 给孙子孙女买点吃的喝的。
0: 我跟你说，买吃的喝的是小钱儿，
1: 对，
0: 你要有那个补课费啥的。
1: 是，
0: 哎，你得掏，那个是大头。
1: 嗯，
0: 但是啊，但我就觉得吧，虽然这个豆浆粉不太贵，但是38块钱，就是按豆浆，咱别说加不加黄芪党参的问题啊，你就按普通的豆浆来去讲的话，我觉得，也不少了。
1: 咱老人家也都勤俭惯了。
0: 哎，对的。
1: 嗯，
0: 反正我跟厂家那边聊，厂家那边吧，就咋的都不吐口。反正就基本上他的理由就告诉我了，他说你知道我们家的原料成本反正都摆在那儿，你说那个你个黄芪也好，党参也好，都是道地的药材，他说你们自己算一算你们成本呢是多少。哎，反正就是讲不下来，就是真讲不下来这回啊，
1: 降一分都不能，
0: 一分也不给我降。
1: 是这样啊，赵老师，
0: 嗯，
1: 就是当然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您的粉丝朋友都是希望赵老师能够平安顺遂是吧，健康是吧，
0: 哎，
1: 能够永葆青春，这是好事。但是刚才您提到了，您说您这职业病啊，老想为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说句话，为他们能够提供这个非常好的空间，能让他们花小钱办大事，就是这个职业病，我们希望你这个病永远不好，好不好？您就带着这份情怀和同理心呐，
0: 啊，
1: 好不好？咱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愉快的玩耍，
0: 啊，
1: 好吧？
0: 就是遇到好东西我就犯病，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对，这个病没有任何问题，其他的病没病没灾您。好不好？
0: 哎呦，洋洋这小嘴儿真会说哈，
1: 哎！不是，这个，
0: 你说完我都下不来台了，一分没讲下来，你说我咋下台？
1: 因为什么？因为不是光我一人，大伙儿也给您台阶了。因为我们这后台都在这儿呢，平常大家留言呢，你看没有？很多朋友，你看就是大概说的都一个意思，我就不列举了啊。
0: 嗯，
1: 就是说赵老师这份热心肠，我们已经非常感动了。这么好的东西，千年古方啊，是不是？道地的黄芪。然后这个道地的这个党参，
0: 嗯，
1: 是吧？山西上党党参，然后黑龙江的这个大豆，又用枣庄的这个工艺把它研磨，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大伙儿也不想让你为难，就是琢磨着实在不行着急用，不行就这个价，大伙儿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互相理解，这就是同理心。您给大伙儿温暖，大伙儿也给您方便。
0: 不是那个，我理解哈，那个洋洋，
1: 嗯，
0: 其实你说大家的意愿我也了解，然后你替我说话呢，我也感谢。我吧确实没跟人家谈拢，就是人家那边咬死了，
1: 嗯，
0: 咱别说油盐不进，但肯定人家成本要跟那卡着呢，
1: 嗯，
0: 啊，完了我也这么想的，我说既然要是谈不拢的话，那咱就不跟厂家唠这个事儿了，我就不唠这个价钱了。
1: 你不唠价钱你怎么给大家，咱家大家等这个豆浆呢？
0: 我能理解你那个问题啊，你就说实在不行就38，你给大家就是有需要的也要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这个事儿吧哈，因为昨天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师傅也在，甚至师傅还替我说了几句话。那边呢，尊重是肯定要给你的，但是啊，就是价格这块吧，他一直都不吐口。
1: 嗯嗯，
0: 我吧，哎呀，就对这样的，我就没有那个耐心。 完我就跟我师傅就商量，我说不行的话

0: 你就那么的，师傅，咱俩把它包了吧。
1: 不是，是包了什么？
0: 就是我和我师傅，我俩掏点钱，然后直接这一回就给大家免费送，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
1: 这合适吗？这个
0: 不是，我也没有那么歇啊，所以我昨天跟我师傅哈，我俩定的是这么定的。今天我来的时候，我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反正人家家这个东西呢，就是38块钱，你说贵吧也不贵，你说便宜吧也不便宜。所以别的东西吧，你看我使劲儿我使不上，但这30来块钱哈，一咬牙也能够的多少能承担得了，可以拿出来。这回咱们这么的，洋洋哈，就是这个事儿，你别张嘴了，就是在咱这么的。
1: 我现在张不开嘴了，我
0: 的您别张嘴，就是只要大家报名，然后大家就能免费获得一大袋的就这老字号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但是啊，我俩的能力有限，没有那么多，我跟我师傅研究，咱们就是十大劲也只能给大家准备这1000袋啊，
1: 这就不少了，
0: 就1000袋，也就是使到牛劲也就这些了，因为它每一袋都是需要花钱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是别的大家也别再说了，我知道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会讲，哎呀你也不容易的，我花钱我不需要。
1: 对呀，
0: 就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行不行？洋洋，你就这样的，你负责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政策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去播报，然后大家要做的事儿就是拿起电话来报名，行不行？洋洋，我知道你的好意了，对，就这么报吧，洋洋，你别那个啥了啊！你要再说的话，我大伙儿心里该难受了，别难受，这个是个好事儿，好事儿，
1: 好事儿是肯定好事，
0: 这是个好事儿，
1: 哎
0: 呀，报吧！
1: 我是不是有点多事儿了？我这
0: 你多啥事儿？
1: 哎呀天哪！
0: 啊，
1: 行，我听赵宁老师的，我听任老的，好不好？各位，其实要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说，此时此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各位待会儿可能分享到的这一份豆浆粉，不单是实实在在的千年古方，不单是来自于优质产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还有这是任老跟赵宁老师的一份赤诚之心，真的是，这是一份爱心，免费，确实免费，免费送给大家了。
0: 对，
1: 哎呀太惊喜了，这
0: 抱吧抱吧，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嗯，
1: 先清清嗓子。那个各位，原价38元一袋啊，这个如假包换，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各位只要拨打电话报名，包邮还还包邮，
0: 运费也不用花，咱们哎呀就别这种表情，别抱吧抱吧，
1: 不能这么玩耍，
0: 抱吧抱吧，啊，
1: 还包邮，各位，
0: 哎，
1: 连邮费您都不用花，很多叔叔阿姨网上可能稍微买卷卫生纸都要考虑，哎呦这包不要邮，那个便宜便宜，这我们这连包邮都给您算上，好不好？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连邮费都不用花。免费获得一大袋啊黄芪党参豆浆粉，各位，党参黄芪汤走入寻常百姓家，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冲上一碗，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数量1000袋，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参与我们的节目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参与我们的节目。
3: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 免费领取。

0: 电话
1: 400-799-9812 400-799-9812 参与我们的节目。
0: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山，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799-9812 400-799-9812参与我们的节目。
2: 任老，您这徒弟您也管不住啊，您这是您这师傅还带头。
3: 你看这个
4: 啥事啊，他说你管不住，这不你同意的吗？
3: 确实啊，是很好啊。他的配方底子啊，原产自传承近千年的这个党参黄芪汤，这个方子呢不是那么很简单的啊。古代宫廷啊，御医啊，他给皇上体弱多病这些大臣们调理用它，民间的医生呢给咱们老百姓坐月子的这个媳妇补身子啊，也都用它。
4: 对，它就是用途比较广泛。
2: 嗯，
4: 因为它这个方子哈，昨天我跟我师父研究的，也就是因为里边不光是有豆浆的问题，关键是那个古方，他们在选材的时候那个古方也是很挑剔的。昨天我不跟大家讲了吗，就是哪里的，你说那个黄芪是哪里的，陇西的，然后你赶上那个党参是哪的，都上党的，就是它都是千年古方的道地产地，所以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是比较强的。可能贵呀，我感觉就贵在药材的上面了。反正你要从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上来看的话，就凭黄芪党参这个御用的方剂，它补气的作用实在是比较足的。因为你就想啊，就是咱说你电足了，是不是你手电筒拿那个一照照好几里地去，对不？
2: 对，
4: 你电不足，也就能只能看到脚下那一块儿。人也是一样，人的气要是足了的话呢，你可能一天都有很有精神头，你出去遛个弯逛个市场啥的都不会觉得累。但如果你要是气都亏了的话，虚了的话，那你整个人呈现的状态就是无精打采的，或者一天啥也不想干，就是你走道我都可能累得慌，我回家就上个楼回家我都得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就
2: 是
4: 这样。
2: 而且这种情况啊，在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中也比较普遍。那黄芪党参呢，很多中老的朋友也非常熟悉。赵老师，就是这个黄芪党参具体怎么个好法，您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4: 就是它贵，它肯定是有理由的嘛。
2: 贵是贵有规律，
4: 对，
2: 一分钱一分货，
4: 那肯定的。尤其是道地的这个党参的话，它是性平，然后温和而不上火的。你就想，凡是补气的东西，如果太过了的话，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根本就受不了。
2: 对，
4: 你知道不？所以党参本身是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的。它这个东西呢，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后勤部长一样。它是专门负责把我们五脏六腑的里边的养分给备足的这么一个后勤部长。然后它能促进我们的脏腑的运转。尤其是它会把脾胃给伺候明白，它能把你脾胃给养起来。养好了你的气才会足。那么黄芪在这里头，那千年古方当中，你说咋不选别的呢？为什么把黄芪添进去了呢？黄芪叫固表生阳，补气扶正的这个作用。它就有点像身体里的门卫，像个把门的将军一样。它能把毛孔这道门给你手接住了，不让外邪往里头钻，你知道不？你看没，就是阳气足的、气足的这个人哈，他不会说像有一些气虚的同志说话都呼呼冒汗，坐在那儿不动都冒汗，这不就是气虚自汗的这个同志吗？但你如果用黄芪这个药物把我们的汗毛孔补住了的话，你会发现气它不受损。你这种自汗的现象就会消失，还晚上还做梦，有的同志还盗汗，不会是这个样子。汗为心之液呀，这就是我们气血的化身啊，对不对？能把这个地方防住，还能不让外邪往里头钻，就人的抵抗力就强。
2: 没错，
4: 所以这样人的精气神就回来了。你这两个东西，黄芪和党参放到一起去，一内一外，一补一

0: 它就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
1: 嗯，
0: 你想想中老年一般什么样？
1: 什么样？
0: 气虚乏力的，
1: 对，
0: 精神不振的，
1: 没错，
0: 免疫能力差的，
1: 嗯，
0: 是不是？慢性疾病常年不愈的，全是这样的同志。
1: 嗯，
0: 你气足了的话，像我说电棒一照照好几地，你还至于这样吗？
1: 没错，那就探照灯了，那就不是手电筒了，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气一定要足，精气神，精气神嘛，这要是不足，你整个人就堆了。
1: 没错，
0: 哎哎哎，
1: 补足精气神，今儿特有门啊！这豆浆粉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拿起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原价是什么呢？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各位，就是一分钱不花呀，只要您报名，一个电话，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给您送到家啊！但是各位，我们任老跟赵宁老师只能送大家1000袋啊，确实两位老师也不容易，所以这份爱心，这份热情，各位啊请笑纳。再次谢谢赵宁老师，谢谢任老了。嗯，
0: 没事儿没事儿。其实这个豆浆啊，听着叫豆浆的名字，但他们跟我们在超市里头买到的那种普通的豆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呀，天差地别。
0: 啊，对，因为作用不一样嘛。
1: 嗯，
0: 那你豆浆里头最主要的原料那个豆子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有的也会用黑龙江的豆子，对不？
1: 嗯，
0: 但是这里边最大的区别地方就在于药材。
1: 嗯，
0: 就是党参和黄芪的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还是非常地道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我昨天跟大家提到了一点，今天我再跟大家去讲一讲。
1: 咱再学学。
0: 哎，就是你要去买黄芪，买什么样的？
1: 嗯，
0: 对不？咱抛开人家家肯定是用非常好的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人家不愁卖，我讲价都讲不下来啊。就
1: 是，
0: 哎，就是黄芪你要挑，挑好的，挑哪儿的？一定是甘肃陇西的箭杆芪。
1: 嗯，箭杆芪，
0: 哎，箭杆芪，你一看着你就能知道哪个是那个箭杆芪，哪个是普通的黄芪，你一看就看明白，你就听这名儿你就知道了。它那根条啊，就笔直的，就跟箭杆一样一样的。
1: 嗯，
0: 就这细不溜丢的这个杆得深扎到地下2米左右。
1: 嗯，
0: 就是它的钻劲儿，首先是特别大的。
1: 对，
0: 它钻那么深干什么？
1: 嗯，
0: 为了吸收营养。所以它能把土地当中的深层次的营养都给你吸出来。
1: 嗯，
0: 所以你看啊，纵观全国就是产黄芪的这些地方，你要问哪个产区的黄芪甲苷它的含量高，你看着啊，凡是学中医中药的都会告诉你，甘肃陇西的是好的，你买吧。所以我们用黄芪甲苷的这种作用去补气，它效果自然而然就非常的明显。这个是黄芪的特点。我再跟大家讲讲党参。
1: 党参，
0: 党参吧，最好的就是鹿党参。
1: 鹿党参，
0: 哎，
1: 嗯，
0: 鹿党参这个地方是国家中医药学会认定的道地产区。
1: 嗯，
0: 整个你切开以后，它是什么样的？叫狮头凤尾菊花心。
1: 啊，
0: 哎，你就一看到时候你都能看得明白。
1: 嗯，
0: 就完全都不一样。
1: 嗯，
0: 你就想这个豆浆当中就这两味药材都相当牛了，道地的药材肯定比你普通的药材要贵。就是你可以这么的，我教你啊，你到药房，你说我买黄芪或者买党参啊，他会告你要多少，他就要给你拿。你说别，你先别急，我要哪儿的黄芪？我要甘肃陇西的箭杆芪。党参你别给我拿别的。
1: 嗯，
0: 拿鹿党参。
1: 鹿党参，嗯，
0: 哎，你说明白了，我觉得啊，那个小孩第一反应就是抬头看看你。
1: 嗯，
0: 停顿2秒。
1: 嗯
0: 嗯，蹲下。
1: 嗯，
0: 搁那个最底层拿个袋儿上来。
1: 嗯，
0: 完告诉你这个有点贵啊。
1: 嗯，
0: 这个是多钱，那个是多钱，他会跟你讲。
1: 嗯，
0: 你知道不？哎，
1: 这一看碰着行家了。
0: 哎，对了对了。所以就这两味药材就有很大的讲究。
1: 嗯，
0: 那大豆就更不用说了。你说全国主要产区哪有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而且营养丰富。
1: 嗯，
0: 你就吃啊，你就吃味儿和看大小你都能看出来，绝对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哎，然后呢在哪儿能够生产呢？你得跑枣庄去。
1: 嗯，
0: 那个地方就全国的豆制品有60%都出自于山东枣庄。
1: 嗯，
0: 这个是豆制品龙头企业啊。
1: 嗯，
0: 所以它能把那个植物性蛋白给你最小化，就像我们说的分子改成最小的。
1: 嗯，
0: 它这样的话你就容易吸收。
1: 嗯，
0: 哎，你就看吧，就这一个豆浆，一会儿又倒地的，完一会儿又要公益的参与，所以我说啊，就38块钱，正常这个价格人家定的也是非常的合理的。
1: 对对对，
0: 只不过我总想让他你给我便宜

0: 就是用料这个良心，
1: 嗯。
0: 品质优秀，大家拿到手里以后啊，它是不会错的。
1: 对。
0: 尤其是这次啊，宁宁啊，还给咱们大家免费拿，是吧？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
1: 没错
0: 啊！
1: 啊，从黄芪到党参再到大豆，每一味都是道地的好料啊！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只要报名成功，一分钱都不用花，各位一个电话就给您免费带回家，早上冲一碗胜过3碗老母鸡汤啊！这不是普通的豆浆，是党参黄芪汤道地好料对您的滋补啊！啊！数量所剩不多了，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抓紧报名。
3: 嗯，刚才我听你说这个"滋补"两个字，我觉得用得很准确，
1: 是不是？
3: 因为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就是大家兴奋的不仅仅是它在于它的补气和养生的作用。
1: 嗯，
3: 要我喝它这个吧，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在于它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1: 嗯，
3: 因为它这一大袋里边有10个独立的小包装，你一次放一包。然后开水一冲就是一碗，所以我一般习惯的时候呢，就是早饭的时候去喝。有的时候呢，你要说，哎呀，今天下班要没有啥太多的事儿，我要午休的话，也愿意冲个一杯半杯的。反正有的我们有的那些同志吧，可能为了喝一些纯正的吧，没有什么添加剂的一些这个豆浆呢，都回去都自己榨。它这个也没有添加剂，它整个的配方都是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那就基本上就省事儿了。你不用再那啥了，泡豆子完事还得搁机器破壁处理，完整的豆腐渣子还得倒出来，还得收拾，哎，它就很方便。
1: 对。
3: 哎。您经常去用这个党参黄芪去泡水喝的同志哈，又煮又熬的，挺浪费时间的。然后你还得煎药，
1: 嗯，
3: 还得
1: 是，
3: 泡，还得煎，反正你要有这个，省下很多麻烦的。
1: 其实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第一个方便，另外一点，我是亲测呀，对不对？我是之前喝过的呀，我从赵老师那儿呛来的，什么叫呛来的？是吧？
3: 那是给你喝的，
1: 对对。然后我喝完之后，真的是亲测啊，这其实除了有豆浆的那个香醇，还有这个枣香，是吧？它很多的味道，它是融合到里面，特别的浓郁，
3: 对对对，
1: 而且闻起来这个心情就感觉不一样了。
3: 对，它这个都是纯的一些这个物质作为配方存在，而且你就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哈，它不像很多的东西还放个等，什么比如说黄芪等或者党参等，没有这个等字儿，它所有的6味原料都写在这个里面。你们喝的那个甜丝丝的感觉，就是红枣、枸杞和桂圆的那种甜，它没有糖，所以它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你就是老人呐、小孩啊，都可以去正常的去补充啊。而且补气的同时呢，它那个口感我觉得挺好，就是你喝不出这个中药味儿，就是豆香味儿。这样你就坚持呗，咱不用说别的啊，你就早上冲一碗，那个煮2个鸡蛋，基本上早餐的营养也就够了，蛋白质补充也就够了。你老人你吃不下东西，那你吃这些营养足够了就可以了。所以你像那些上了岁数的同志，还有一些什么气虚乏力的，干一点活就得休息的同志，或者是早上起来就没有精神头的咱们这些同志哈，我觉得可以给自己领一袋，把这个免费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拿到手，你回家呢自己去尝一尝。
1: 对对对，各位啊，这么好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是免费送，但是只在今天啊，各位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抓住这个难能可贵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了，原价38元一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一分钱不花，但是一分钱不花只限今天，一个电话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免费给您送到家，早上冲一碗，这不是普通的豆浆，这是名方道地好料，数量，哎呦，导播示意我就要见底了哈，各位啊，送完即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抓紧时间，我们导播那边也着急呢，要赶紧让大家接电话了啊，好吧，好嘞，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 原价38元一袋，今天

0: 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免费送，只要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大袋，一分钱不花，连运费也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根源是千年名方党参黄芪汤，源自金元时期，明代改良定型。传承近千年，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温和不上火。黄芪固表生阳，扶正固本，补一身之气，一补一固，内外兼修，历代宫廷御用。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免费领取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0: 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芪，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早上冲一碗，10秒钟香浓丝滑，入口醇香，不用熬药，不用泡豆，不用刷机器，省心省力。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提醒大家，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价值38元一袋的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但是各位敲黑板画重点，原价38，但是只在今天免费领取啊，整整一大袋，而且全程包邮到您家，不用您花一分钱啊，运费也不用您拿，数量有限啊，1000袋的数量现在在不断的下降当中，送完即止，过完今天没有这样的福利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千年名方，道地好料。好了，赵老师，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热线。
3: 哎，
2: 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喂，
3: 哎，
4: 哎呀，我接进来了吗？是我电话吗？
3: 是您电话，让您久等了。
4: 哎呀，赵宁老师啊、
3: 哎、
4: 我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
3: 哦，
4: 您可千万别挂呀、
3: 啊、
4: 我先报名、
3: 啊、
4: 我要报名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呢。
3: 哎呀，别着急了，打进来了肯定有你的啊。
4: 哎，刚才听您说呀只有1000袋、
3: 啊、
4: 我这心里就慌了，赶紧拿电话、
3: 啊、
4: 一直打、
3: 啊、
4: 打了10多分钟总算接进来了、
3: 啊、那从我宣布到现在您没停了
4: 啊。赵宁老师 啊,
3: 啊，
4: 我真的好好谢谢您呐、
3: 啊！
4: 现在呀，啥东西不要钱呢？
3: 啊、
4: 买那把小葱呢，都得要钱
3: 啊！
4: 您这可真是整整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呢。
3: 对，
4: 您说送就送，连运费都不要。嗯、哎呦，活这么大岁数了，都没碰见过这样的好事儿啊！
3: 哎呦，别别别，您这是变相夸我呢，是不？其实没想那么多，就跟我师父商量商量，觉得哎呀我们还能承受得了，想让我们这些老朋友都跟我这么多年了哈，大家好好体验体验好东西，是不也把自己的身体问题调一调，反正我俩吧都没想那么多，发了心了就做了，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和所以。
4: 您真是啊、嗯、把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啊、都放在心里头了。也不瞒您说呀赵宁，
3: 嗯，
4: 我退休金呢也不高，
3: 嗯，
4: 一个月呀、啊、除了买菜买药也剩不了多少钱了。
3: 嗯，
4: 其实这两天您讲的时候啊我就动心了。
3: 嗯，
4: 听着您说这好东西，尤其您那个坊子都传了1000来年了、
3: 嗯、哎呀
4: 哎呀，我心里都觉得特别靠谱、啊、
3: 那肯定没问题的。这个黄芪党参吧是一个老方子，而且补气当中你发现没，黄芪党参就是个绝配、
4: 嗯、
3: 你就现在老中医给你开方，就是咱们的老国医大师开方子，只要是补气这两个药你知道不、
2: 嗯、
3: 哎，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
2: 嗯，
4: 对对对、
3: 嗯、
4: 能流传到现在，
3: 嗯，
4: 哎这东西肯定差不了啊。
3: 嗯嗯，
4: 再说呀我这身体总没劲儿，
3: 嗯，
4: 哎呀我就听您讲里面那个党参补气，
3: 嗯，对，
4: 黄芪固气，
3: 对，
4: 哎一个补一个手，哎呀我当时就记住了， 赵宁老师啊，您一定要给我登上记呀。

0: 真心谢谢您和人老了，天天想着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办好事，谢谢谢谢。
1: 哎呀，您客气了客气了，您老好多同志都陪我们多少年了，我们能做的一定给大家去张罗去啊。好了，您把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回头的话完事咱们再接着唠啊。
0: 好，谢谢赵明老师。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价值38元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整整一大袋，全程不花一分钱，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3: 400-799-9812，400-799-9812，
2: 免费领取。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4: 哎，张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这个，哎呀，你们这个电话太不好打了。
1: 啊、
4: 我也想要个免费领这个什么什么党参豆浆粉呐、
1: 啊。党参啊，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嗯，
1: 甭管是啥，你就记住了。现在有免费领的，你就记住党参了，是吧？
4: 对对对。
1: 啊啊，没问题的。
4: 这个党参呐。和这个黄芪豆浆粉的、你们就这么免费给我们用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哎、您客气了，客气。
4: 今年72了，毕业前呢就在供销社上班，干了一辈子采购，别的我不懂啊，可我知道一个道理，东西好不好、先看原料
1: 啊。对呀，你啥都是这个样子的呀。
4: 所以啊，我就前两天呢。听您讲这个黄芪党参的时候，我特别认真听，尤其说到这个甘肃陇西箭杆芪呀、这个还有山西鹿党参、我当时啊就觉得产品用料啊真是下功夫了。
1: 哦哟呵，那你肯定是专门去查了，是不是啊、就是真的，咱们黄芪的产地很多，就是在道地的产地当中，我们国家认的就是甘肃的陇西黄芪，因为它根扎的深。你知道不？哎，要有一般的，你说比如说老同志用药的话，我师傅告诉他们买药的时候都会特意标注一下，比如说这个黄芪你要陇西黄芪，他都会特意给写，你要不写他就抓普通黄芪了啊。
4: 对对对、
1: 哎、
4: 我就记住了，一老说那个金盏银盘菊花心了。
1: 对，
5: 那个朋友，你看记忆力挺好啊，您那个讲的你真用心听了。哎，真正好的黄芪呢，就是你切开以后啊，看得明显的，这个金盏银盘菊花心，真是这样。
1: 嗯。
5: 哎，这呢也是这个老药工啊，辨别优质这个药材的这么一个方法。还有这个鹿党参，它呢自古就是有名的道地药材，历史上呢还把它用为这贡品。咱们中医认为党参呢，它可以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特别呢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长期的调养自己的身体。哎，
4: 嗯嗯，听印老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啊更有底了。
1: 嗯，
4: 你们这个东西不但好，完还免费送。
1: 嗯，
4: 这个我哪能错过？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身体硬朗点，这个早晨起来啊喝上一碗热乎乎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舒服不说呀、这个心里呀、也踏实了。
1: 哎呀，可以可以啊，就每天早上喝。我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去喝，而且它能够去帮我们平养我们的脾胃，还能调我们的气血，还是很好的。就这个思路是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而且对老年同志特别友好。
4: 嗯嗯嗯、所以这个赵宁老师啊，认了啊。谢谢你们想着我们那个老年人，一定啊给我记上，我可就等着收获了。
1: 那没问题，一会儿把信息就留到导播那里，让他帮您记录就行啊。哎，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啊！听得出来啊，这位朋友真懂行啊！啊，中医讲究道地药材，陇西的黄芪、鹿党参啊，历来都是有口皆碑的好药材。如今呢，这些好原料都用到了这一袋豆浆粉里，而且还免费送给大家。各位啊，机会难得啊，还没有报名成功的朋友赶紧拨打
3: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报名免费领取。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

0: 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啊，
4: 哎，
3: 先给我报个名啊。
4: 啊，报呗，是要免费领取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啊，可以。
3: 我就是奔着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来的。
4: 啊啊啊！
3: 哎呀，我这几年吧，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精神。
4: 嗯。
3: 哎，别人都说你说退休以后得享福吧，
4: 嗯，
3: 但是我就感觉着一天比一天没有劲儿。
4: 哦，你刚退休啊？
3: 对，
4: 刚退休，那不就50来岁就这样啦？
3: 哎呀，就是身体特别的不好，
4: 哦，
3: 就早上起来睁眼呢就感觉累，
4: 哦，
3: 买个菜回来吧得躺老半天了。
4: 哎，你看看，
3: 我姑娘总说我这怎么老睡觉啊？
4: 嗯，
3: 其实我不是。我想睡，
4: 嗯，
3: 但是真提不起精神。
4: 啊，对，
3: 我这两天听您这个节目啊，越听越像是在说我的一样。
4: 嗯，
3: 你说这气虚的人见凳就坐，见床就躺。
4: 嗯，
3: 哎呀，这个我当时的我都乐了，这不说的就是我吗？嗯，
4: 哎呀，你这个症状对上号了，可不好啊，这是气虚的一种表现呢。你知道不，50多岁您就开始气虚了，那你不赶紧补吗？咱说不好听的，你要真到65、70的时候你怎么办啊？现在这个气力就不够用了，你现在就是很明显的气虚的状态。有的人说，那我这个睡觉，我一看到沙发我就能倒一会儿，眯个20来分钟。为啥？因为你供血不足，气不能推动血液到达我们的脑部，所以你脑袋总有供血不足，你供血不足它就老困老打哈欠，你知道不？你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的。现在你是刚退休，你滚的再过10年你咋整啊？是不？
3: 对对对。
4: 哎呀，得，
3: 哎呀，
4: 得调。嗯，
3: 对，所以啊老师啊，我才特别想领这个豆浆粉啊。
4: 嗯，
3: 这里面这个两种中药是都能补气的。
4: 嗯，
3: 我寻思吧，别的我也不太懂。
4: 嗯，
3: 但是老祖宗传了1000年的东西，总是有它的道理。
4: 嗯，那肯定的，跟着老中医去用老方子绝对没错。
5: 没错。
4: 哎，他能传下来这么多年，他要是效果不好的话早就被人忘记了。
5: 对。
4: 没有问题的。
5: 嗯。
4: 嗯。
3: 嗯嗯，而且你还给我们就是做成这个豆浆粉了。
4: 嗯，
3: 爸爸，要是让我自己熬药啊，我肯定坚持不下来。
4: 嗯，那我信。
3: 我年轻的时候吧，
4: 嗯，
3: 就给我婆婆熬过中药。
4: 啊，
3: 嗯，一熬就是半天。
4: 嗯，
3: 这满屋子的那个中药味儿啊，
4: 嗯，
3: 哎呀，现在年龄大了，更没有那个精神。
4: 是吧？嗯，现在不需要熬了。跟你说，现在的科技是越来越省事儿了。
5: 嗯
4: 啊，我们现在还节省时间。那我和我师傅基本上早上就拿那个水一冲就完事儿了，它很方便。然后你该吸收的营养一个还都没少啊，这就是现代科技。你这要是真是倒退40年，就我小时候那年代，你可以吗？做不到的，是不好？
3: 嗯，
4: 啊，反正挺方便。
3: 对呀，你说这多省事儿啊。
4: 嗯，
3: 赵宁老师啊，
4: 嗯，
3: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我回头啊收到后一定好好的喝。
4: 啊，没问题的，没问题，你尝尝。其实你发现哈，就是有的时候无论你是熬粥也好还是干什么都好，你放一点适应的这个中药材在这个里边，我觉得还可以的。因为你黄芪和党参它都没有额外的味儿，你加在豆浆里头你也只能喝到豆子的味儿。你去尝一尝去，你要习惯的话以后每天一杯，慢慢就把身体那个气力的问题给养回来了啊。
3: 嗯，
4: 哦，
3: 嗯，行，好，
4: 好嘞，那就先这样。
3: 啊，谢谢您。
4: 哎，好嘞，
3: 嗯，
4: 再见。
3: 嗯，好，再见。
5: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其实很多呢，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啊，不是哪里疼哪里病，就是一天到晚没精神，总觉得累。那么党参补气，黄芪固气，再加上方便冲泡的形式，确实更适合中老年朋友长期坚持。现在呢，价格38元一大袋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正在免费发放中，各位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799-9812，400-799-9812。

0: 拨打我们的免费领取电话。接下来咱们有请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2: 哎，是我，您好。
1: 哎，赵宁老师好。
2: 哎。
1: 我是你的新朋友。
2: 哎，欢迎你。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2: 嗯，
1: 我也是想免费领取咱这个黄芪和党参的豆浆粉。
2: 哦哦哦。
1: 我想报名两盒，我和我爱人嘞。
2: 不行，那不能一下子都家里人都给报了，你
3: 就每次。咱一个号码只能一盒。
2: 哎，对对对，你要都那么报的话，不就不行？那后边还能排得上吗？是不是啊？你就先报你自己吧，回头告你爱人，赶紧往里头打。
3: 对。
2: 啊，
1: 那行行行，那先把我名报上吧。
2: 哦哦哦，可以。
1: 嗯
2: 嗯，
1: 我这两天听您的节目，
2: 嗯，
1: 讲的全是对我有帮助的。说实话
2: 谢谢，
1: 真的跟你学到了不少知识
2: 啊。
1: 嗯，
2: 好
1: 啊，没想到我还能赶上这个免费送我们这个黄芪和党参的豆浆粉，
2: 是吧？
1: 我想我这个运气也太好了。
2: 没错。
1: 嗯
2: 嗯，
1: 真是运气太好了。
2: 啊，
1: 嗯，我自打这个更年期开始吧，
2: 嗯，
1: 我这个身体就哪哪都不行。
2: 哎呀，
1: 就是血压也高，浑身没劲儿。
2: 嗯。嗯，
1: 就是还时不时的就身上就是呼呼冒汗。
2: 哎，对对对、
1: 嗯、去医院检查吧，那个大夫也说不出来个四五六来。
2: 对，
1: 那就是就说是我更年期带的。
2: 那你现在吧、哦、正在这个期间，你得好好养啊。你养不好的话，我跟你讲啊，五脏的问题皆虚，只要五脏皆虚，就是气虚的这种状态的话，你会发现抵抗力特别差，特别爱感冒，感冒之后还不爱好。哎，这个是真事儿。
3: 嗯，
2: 你知道不？就是所有的更年期的女同志啊，如果你正在经历的话，我告诉你，你把气补足了，更年期可以顺利的度过。你要补不足，你就会发现，哎呀，身上软的了不得，酸的了不得，走几步就觉得累，晚上睡觉还睡不着，哗哗掉头发。你就看啊，就这些症状都会出来。你得会养。
1: 我就听你讲这个能补气，
2: 嗯，
1: 这就我就合计的这个，那我用上不是正合适吗？
2: 哎，
1: 嗯。我想着早点用上，不是早预防吗？
2: 嗯嗯嗯，对，想的对。
1: 我这是还有一个关键一点是啥嘞？嗯、我这个人呢、啊，这个嗓子眼还细，哼、
2: 嗯，
1: 那个中药味儿太大了吧、嗯，我就喝不了，实在
2: 喝不
1: 下去。
2: 嗯、对，你是从心里头去抵抗那些苦腻腻的东西是吧？
1: 啊，是嘞。我本来以为咱这个也跟中药似的，就是这个不好喝嘞。
2: 啊。
1: 后来我一听你讲这个做成了豆浆粉，
2: 哎、
1: 啊，里面还有。红枣、枸杞、桂圆儿，桂圆儿嘞，这个，昨天还听那个洋洋说，这个喝完了以后香香甜甜的，像豆浆一样，
2: 我
1: 就想尝试一下了。
3: 这豆浆粉不像豆浆一样吧？还有一点，它这是黑龙江的大豆啊，好东西啊。
2: 嗯
3: 嗯，
2: 上医巧治病，它巧就巧在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了，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把气力给补足了。就不会说给你开个十几二十味药，苦得了不得，一天的都反苦水儿，不会那样的。这就是好的方子，就在这儿，没问题的，它一点都不腻，你就喝吧，这口感挺好。
1: 行，我感觉咱那个不会苦。
2: 嗯、哎，
1: 嗯，
2: 哎，那当然，它要会苦的话，你说我们一天早上一杯中药，晚上再整两个鸡蛋，怎么配到一起去？你就想、嗯、怎么吃到一起去，吃不到一起去啊？它这个味道、
1: 嗯、
2: 你喝不出来有中药的味道，就是豆香的味道比较浓郁，啊。好了，你就到导播那里头登记就行啊。
1: 哎，好嘞好嘞。
2: 嗯，好嘞，再见。
3: 好嘞，恭喜这位朋友啊，免费领取成功啊。刚才也听得出来，这位大姐呀、啊、忒实在了啊。很多朋友啊想调养身体，可是一提到熬药就犯愁。嗯，现在好了，黄芪党参啊，道地的黄芪党参，再加上咱们这个红枣啊、枸杞啊、桂圆呢、啊、直接做成了香浓的豆浆粉，开水一冲就能喝了啊。而且来说，赵宁老师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啊，数量现在多少了，导播老师？好的，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目前所剩的数量保守估计不足500袋了。各位啊，每一个号码拨打您电话之后只能领一袋啊，实在是抱歉，但是您可以让家人、朋友、老伴、爱人去分批分次的啊，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400-799-9812，400-799-9812，祝您好运，祝您健康，赶紧拨打电话免费领取。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枣庄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福利重磅来袭，千年古方融入40年现代工艺，原价38元一袋，今天赵宁老师感恩回馈免费送。

0: 免费送，精选甘肃陇西道地箭杆旗，山西上党鹿党参，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再配上红枣、枸杞、桂圆六合一配方，40年工艺传承，滋补更全面。道地好料加千年名方，本档限时放送，一分钱不花，连运费都不用您拿，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免费领取电话：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咱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4: 嗯，是的，您好。
2: 你好。
3: 哎，赵宁老师，您好，任老好。
4: 怎么了？
3: 那个赵宁老师，我也要报名，就是给我爸报上这个。
4: 啊，就报名那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是不是？
3: 哎，对对对，赵宁老师，
4: 没问题的。
3: 那个，我听说这个豆浆粉里面加了党参和黄芪，对吧？
4: 啊，对呀。这个两个是处于中药成分往里加的，还有一些就是大豆啊、红枣啊、枸杞啊、桂圆，这是就这六个配方组成的。
3: 这个党参和黄芪是好东西
4: 啊，
3: 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就因为我爸他气管不太好，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吧，就老咳嗽，稍微吹点风他就咳个不停，去医院检查吧也没什么大问题，大夫就光说是这个岁数大了，然后身子弱了，平时得注意调养。那当时给我爸开的这个方子里面吧，就有这两味药。
5: 你看现在呀，有很多这个中老年人呢，他反复地出现咳嗽，啊，容易疲劳疲惫，甚至呢，有的人呢身体呢正气不足。咱们中医讲啊，肺主气，肺气弱了，委外功能下降了，这遇到风寒呢，劳累。它呢就会容易出现咳嗽，咱们用这个党参呐、黄芪呀、它一是那个补中益气，二是呢可以补肺、益肺、健脾，一个呢它是补气固表，同时可以扶正祛邪，所以啊在调理这些人的体质的同时呢，就用这两味药，把人体这个。虚弱这个体质呢得给你补上来啊。
3: 对对对，我爸就是这样，就是平时看的没啥大病，但是整个人明显是没有以前有那个精神头了，现在出去走一会就得歇一歇，尤其是那天气要是一变哈，那咳嗽就出来了。
4: 老慢支嘛，是不是啊？老慢支不补气，你这咋治啊？本来你老慢支就是肺子的问题，然后你不补中益气，你不健脾益肺，你这病没得治。
3: 对对对，
4: 挺好的。
3: 后来哈，就是给他用上那个党参和那个黄芪的方子，确实是状态好一些了，精神头也足了。但问题就是太麻烦了，我爸自己又懒得整，我上班吧又忙，就断断续续的坚持不下来了。不知道好，正好我爸这每天早晨本喝豆浆，现在直接冲上一包就行了，既有这个黄芪党参，又有豆浆，我觉得我爸肯定是愿意喝的。
4: 你先让他去尝试，我们这不是免费给大家送吗？你先让他尝一尝。
3: 对对对，
4: 我跟你说哈，就但凡是不管是男女老少，你吃这个东西你都不会烦，因为它没有那么浓厚的中药的味儿。你就淡淡的用嘴咂吧咂吧的时候，你能发现哎，它多少有一点那个黄芪的味道。但是黄芪本身也不苦啊，它本身就是个豆香味的一个药材呀，你知道不？
3: 是是，
4: 所以但凡是老同志都会爱喝。你先让你爸免费去尝尝，他要喝习惯了，反正人家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就38块钱，你哪儿买都是这个价，你要能接受以后就照他家品牌去买。我能够保证的就他家东西确实是还是很不错的，品质和效果还是没问题的啊，每天一杯挺方便的。好不
3: 好
4: 啊。
3: 所以就是今天一听这个免费送，我就抓紧打电话。
4: 哎，可以尝尝。
3: 说实话，赵宁老师，就是花钱的话我们也认，本来是38块钱吧，也不贵哈。但是您给大家免费争取吧，我这心里就老感动了。真的谢谢赵宁老师哈。
4: 你这么的啊，就是什么东西吧，我们吃到嘴里，我们自己认可比别人说100个好都要好。所以你先去尝试，你尝试完了，你要真觉得它好的话，以后你花钱你奔都不打，对不对？你会非常认可这个东西，因为你试过。你要没试过的东西，我让你花38块钱，我告诉你，38块钱老人也舍不得。
2: 对，
4: 你知道不？哎，但是你让他吃好的，真的见好处了，你38块钱的，你别说38，你138他也会用。哎，
3: 是是。
4: 对不，我跟你，我就是这样的习惯。你吃大米，你让我买100斤，我绝对不干。我先买个1斤2斤，我先尝尝好吃，我再认。

0: 就这个样子啊。行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吧，我让他帮您记录和安排啊。
1: 哎，好好，谢谢张军老师啊。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爱心，感谢这位朋友的孝心啊。其实很多做儿女的最惦记就是父母的身体，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容易咳嗽没精神，体力下降的各位长辈们，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既保留了经典的配伍，又省去了熬煮的麻烦，更方便老人坚持饮用啊。机会难得，免费领取活动仍在继续当中，各位抓紧时间报名，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812，400-799-9812。咱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赵宁老师好，任老好，杨洋好。
2: 您好，
0: 您好。
2: 哎，
3: 嗯，哎，我呢是你们的老粉丝了啊，我就特别喜欢你啊，赵宁老师啊。
0: 哎，谢谢。
3: 您呢就是一直给大家去办这个好事儿啊，免费送那个辅酶 Q10 啊，我就特别幸运，那回就拿到了，然后呢用的也特别好啊，这个心也不慌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2: 嗯。
3: 那您这回啊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豆浆粉啊。
0: 嗯，
3: 听说这个豆浆粉还不一般呢，这里边又是黄芪啊又是党参啥的啊，都是对我们身体好的宝贝。
0: 对
3: 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
0: 哎呀，提豆浆粉一听就不值钱，但是不一样，它这个里头放的是党参和黄芪，是具有药用效果的一款豆浆粉，它是以豆浆存在的这种形式，每天给你的身体进补，所以这个哈，我觉得大家呀，但凡是听到我节目的同志，你都要给自己争取一袋，你先尝尝，你看看我们国家现在中医润养的这种方式啊，现在都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了。只有你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改变了以后，才会带着我们远离慢性疾病，对吧？
3: 嗯，是的，
0: 挺好
3: 啊。就我现在啊，就是每天都跟着赵宁老师您走啊，吃的啊也都健康了啊，这身体比以前都好多了，
0: 是吧？
3: 我呢现在就合计着，再吃点这个黄芪啊，有党参的这个豆浆粉啊，把这个气好好去补一补。
0: 对，要补气。
3: 那不然的话，这个吃啥也不白吃啊，对不对？这样。
0: 嗯嗯。
3: 反正现在就是年纪也大了啊，早餐的话呢就越来越重视了，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0: 对。
3: 以前的话呢就经常对付一口就行了。
0: 对。
3: 啊，现在的话就不行。
0: 对，
3: 就这个豆浆粉啊正适合当这个早餐啊，每次吃完这个热乎乎的就来一碗，就胃里也舒服，这个人也精神的。
0: 那必须的。
2: 对，
0: 你记住啊，中医养生有一句话叫做早吃好，
2: 午
0: 吃
2: 饱，晚吃少。
0: 对喽，这个好就要涉及到什么，方方面面的营养得足。
2: 对，
0: 哎，你这回你去尝一尝，它这个是专门给你补气的，以豆浆粉的形式存在的，就告诉你吃这东西一点都不费劲，你会爱上这个感觉和味道的。啊，去尝试一下，反正也不花钱。
3: 行，所以这个今天，今天老师一定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抢到啊！
0: 没问题，可以的，
3: 也谢谢赵宁老师啊，能老想着我们这些老年朋友啊，一定得给我登记好啊，这个。
0: 应该的，大家都陪我这么多年了，做这点儿还不应该的，对吧？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啊！祝您健康，再见。
3: 好的，好的，谢谢赵宁老师。
2: 好嘞，也谢谢这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啊。看看时间，本期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但是没关系啊，节目结束之后各位可以继续拨打场外电话，如果能及时打进来的话，就还有机会免费领取到老字号黄芪党参豆浆粉整整一大袋，全程不用花您一分钱，运费都不用您拿呀，千年名方道地好料。报名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799-9812，400-799-9812。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6: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2: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陪伴，也感谢我们的任老和赵宁老师。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嗯，
1: 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0: 唉，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
2: 那我们一起去。
3: 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在。

0: 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呢？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

0: 玉石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哎，萌萌你好。
1: 嗯
2: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2: 嚯，这什么文件呢、
1: 啊、
2: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1: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
2: 啊，
1: 这里面一共有30000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2: 诉求。
1: 对呀、
2: 啊哦、
1: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书给我们呢。
2: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1: 对呀。
2: 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1: 可不，
2: 30000多人呢。
1: 那是，
2: 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2: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
1: 啊、
2: 嗯，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1: 啊，为啥呀？
2: 就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1: 啊、
2: 嗯，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1: 啊、嗯，
2: 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胃乐书就已经到货了。
1: 哦，
2: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胃乐书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1: 嗯。
2: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1: 啊。什么情况呢？
2: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胃乐书，
1: 嗯，
2: 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2/3
1: 啊，就剩1/3了。
2: 对呀、
1: 啊、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
2: 啊、
1: 怎么还反悔了呢？
2: 你认为是美国人家反悔了？
1: 对呀、啊、不是吗？
2: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1: 哦，
2: 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理解。
1: 啊、
2: 哦，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1: 嗯，
2: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
1: 啊。
2: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
1: 嗯，
2: 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
1: 啊，
2: 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
1: 嗯，
2: 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1: 啊，
2: 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你得挖到1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1: 嗯，
2: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1: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呐。
2: 所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1: 嗯。
2: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就能、
1: 啊、
2: 能活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能活就行了。
2: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2: 导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
1: 嗯，
2: 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1: 哎呀，
2: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1: 对。
2: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1: 什么呢？
2: 胃肠道疾病。
1: 哦、
2: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
1: 嗯，
2: 已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1: 天哪，
2: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1: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2: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1: 对
2: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啊，萌萌，
1: 嗯，
2: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1: 嗯，
2: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1: 对，
2: 就为了填饱肚子不被饿死。
1: 嗯，
2: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1: 什么呢？
2: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
1: 嗯，
2: 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 哦，
2: 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
1: 哎，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
2: 啊、
1: 嗯，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啊、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溪吧，是不是、啊、
2: 凤溪
1: 啊、嗯？
2: 凤溪，我跟你说啊，凤溪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

0: 它其实就是玉米面儿。
1: 哦，
0: 玉米面煮熟了，
1: 嗯，
0: 然后团成团儿，
1: 嗯，
0: 然后用手抓着吃，
1: 嗯，
0: 凤西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
1: 哦，
0: 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西，你知道
1: 是
0: 什么？
1: 那是什么？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1: 啊、哦？啥呀？
0: 叫蚊子饼。
1: 蚊子饼，
0: 蚊子饼，
1: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0: 你看，就是它。
1: 我吃蚊子饼，
0: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1: 对呀，
0: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1: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这怎么吃啊？
0: 你看，就叫蚊子饼
1: 啊，
0: 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
1: 嗯，
0: 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1: 对，
0: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
1: 啊，
0: 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四五倍啊。
1: 哇，
0: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1: 啊，那个网吗？
0: 对，这个抓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
1: 嗯，
0: 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
1: 嗯，
0: 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1: 对，
0: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1: 啊，
0: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
1: 哇，
0: 来给人吃来下肚，
1: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0: 对，
1: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0: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啊。
0: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
1: 对，
0: 就有细菌和病毒，
1: 是
0: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
1: 嗯，
0: 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大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
1: 嗯，
0: 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
1: 哎呦，
0: 再加上你用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0: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
1: 嗯，
0: 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0: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
1: 嗯
0: 啊，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
1: 啊，
0: 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
1: 嗯，
0: 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啊，
0: 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了，
0: 恶性循环嘛。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
1: 嗯，
0: 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0: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0: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
1: 嗯，
0: 紧急救援，紧急分析，
1: 嗯，
0: 啊，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
1: 嗯，
0: 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坦桑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了，
0: 啊，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
1: 嗯，
0: 你要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魏乐书，
1: 是
0: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
1: 嗯，
0: 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书，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0: 对呀，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三分之二，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
1: 嗯，
0: 就在

0: 这种事情面前，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0: 对吧？
1: 嗯，
0: 大局为重，
1: 对，
0: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
1: 哦，
0: 美国的惠勒书的这个总厂，
1: 嗯，
0: 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惠勒书的库存，
1: 嗯，
0: 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
1: 哦，
0: 起发往非洲。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嗯。
0: 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是
1: 嗯
0: 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啊，
1: 嗯，
0: 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没
1: 您
0: 办
1: 说
0: 法
1: 对，
0: 啊。
1: 结果这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对
1: 目
0: 对，
1: 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订。
0: 没错。
1: 嗯，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惠勒书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
0: 对。
1: 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0: 你看他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特点在哪儿？
1: 哎，
0: 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是不
1: 是，
0: 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1: 嗯，
0: 它的效果呀，有四个字能够表现，
1: 嗯，
0: 叫标本兼治。
1: 哦，
0: 啊，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
1: 嗯。
0: 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是在吃上
1: 嗯，
0: 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1: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
0: 还记
1: 说
0: 得
1: 的
0: 吧？
1: 是这个非洲猪瘟，
0: 那么当时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
1: 嗯，
0: 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1: 嗯，
0: 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轻隔
1: 对。
0: 离。
1: 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
0: 是吧？
1: 知道。对，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0: 没错
1: 对，
0: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
1: 是，
0: 焚烧。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1: 嗯，
0: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1: 对。
0: 那如果是人呢？
1: 哇、哦，这
0: 你
1: 人
0: 人能这么做吗？
1: 不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
0: 那
1: 做
0: 是
1: 的
0: 不可
1: 话，
0: 能的，对吧？
1: 对
0: 那
1: 呀，
0: 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是
1: 那
0: 吧？
1: 是啊，
0: 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1: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1: 是，
0: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不扩散，
1: 嗯嗯。
0: 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
1: 对
0: 对吧？
1: 呀，你说一旦发生骚乱，那就不好控制了。
0: 对
1: 你
0: 呀。
1: 看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嗯，
0: 而决定用美国的惠勒书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它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
1: 嗯，
0: 见效特别的快，
1: 哇，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一个"
1: 啊，
0: 快"字儿
1: 嗯。
0: 啊，它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
1: 嗯
0: 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胃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他的临床症状，
1: 嗯嗯，
0: 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1: 对，俗话说哈，伴君如伴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呢。
0: 对，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1: 对
0: 是
1: 呀，
0: 吧？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惠勒书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
1: 嗯
0: 非常的见效，这个快，
1: 嗯。
0: 是吧？为什么？惠勒书的研发是谁挑的头？
1: 前前第一夫人嘛，
0: 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1: 对，
0: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
1: 哦，
0: 20只，然后分成两组。
1: 嗯，嗯。
0: 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临床表现，因为都是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是吧？
1: 对，
0: 那么分成两组好了，A 组，A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味乐素，就喂这个味乐素。B 组的小白鼠，你知道它喂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喂的
1: 呀？
0: 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比
1: 哦，
0: 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
1: 嗯。
0: 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菊原酸臂甲，
1: 哦，
0: 还同时用上两种抗生素啊，比如说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克拉霉素啊，两种抗生素联合使用，这叫四联疗法嘛。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别。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味乐舒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在服用味乐舒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
1: 哇，
0: 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部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他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1: 对，见效了，
0: 6个小时之后，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味乐舒这组的小白鼠，6个小时之后，活动完全灵活，
1: 哇，
0: 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而且在大便当中没有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1: 6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
0: 六个
1: 呀，
0: 小时，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用四联疗法的，
1: 对，
0: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
1: 啊，
0: 直到第5天，就是一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5天了，
1: 嗯，
0: 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1: 哎，这周期也太长了，
0: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还打蔫儿。直到第10天，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味乐舒的这个 A 组6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他用了10天，跟这个人家用了6个小时才一样。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味乐舒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1: 哇，40倍呢，差这么多，
0: 这快不快吧？
1: 对呀，肯定快呀，
0: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然后所有的经过了就上100次的反复实验，见效速度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1: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
0: 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是给人了，数据都显示出来了。
2: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很多服用味乐舒的患者。服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
1: 哇，这么快！
0: 了，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
1: 哦，
0: 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呢、胃胀啊、反酸呢、烧心呢，如果严重一点的3天左右显著的缓解。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解决症状就这么快，是吧？
1: 嗯，
0: 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1: 那是啊。
0: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味乐舒的第一个绝活，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味乐舒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同时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呢，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1: 这味乐舒真好啊，
0: 是不
1: 梁
0: 是？
1: 老师，您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
0: 那
1: 吗？
0: 当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
1: 对呀。

0: 你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呀，
0: 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1: 是，
0: 而且它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1: 哎，彻底给你治
0: 那
1: 好，
0: 标本兼治嘛，你得治它的本呢，这是
1: 对，
0: 目的呀。
1: 是。
0: 美国卫乐书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儿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不
1: 哦，
0: 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疣除炎。什么叫灭疣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卫乐舒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3层到4层的这个深度，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就消除了？
1: 对，
0: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1: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
0: 对呀、啊，
1: 是。
0: 这就是解决根儿的问题了，是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0: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疣除炎嘛。
1: 对。
0: 卫乐舒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就在使用卫乐舒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1: 哎，还
0: 重
1: 是
0: 建家园
1: 哈，
0: 吗？
1: 真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是精准的建设，
1: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都是设计好的吧？
1: 对呀，
0: 你建的太多了就浪费了，
1: 是，
0: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是吧？
1: 对，
0: 需要多少建多少嘛。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卫乐舒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1: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0: 没错，就美国卫乐舒这个产品，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1: 换个新胃，
0: 是不是？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1: 哎，是，
0: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1: 对呀，
0: 是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账车马上给你清账走了，
1: 对。
0: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
1: 是，
0: 哪有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错。
0: 哪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我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你比如说你便秘的，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儿；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儿，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灭。
1: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0: 对，所以说萌萌，你看吧，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卫乐舒啊，就这个卫乐舒是吧？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见效的速度是4连疗法的40倍。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吃完饭烧心呐、反酸呐，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轻症的也就2、3天改善了，
1: 对，
0: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也不会超过4个礼拜就能够
1: 哦，
0: 康复过来，这是什么？这叫治标，
1: 对，
0: 对不对？
1: 确实，
0: 那么同时，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呐、胃溃疡啊、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呐、溃疡性结肠炎呐。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 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
1: 嗯，
0: 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

0: 制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1: 对，
0: 哎，
1: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0: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1: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0: 对呀，
1: 咱们中国人得多少人受益是吧？
0: 那是啊。
1: 但是说实话，萌萌，就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想见到，
0: 我们也没办法，
1: 是吧？整个地球村是一个大家庭，
0: 是
1: 吧？我们格局要高一点，啊、
0: 对
1: 吧？当然了，我内心也是非常惋惜呀、啊，
0: 嗯，
1: 因为临床这么多年，我比谁都清楚咱们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痛苦。
0: 嗯，
1: 我记得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
0: 啊、
1: 咱们第一位报名参加的这个胃乐书的这个患者，
0: 嗯，
1: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
0: 啊、
1: 哦，然后就跟我哭诉。他这个悲惨的这辈子，
0: 嗯，很难哈。
1: 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他来。我跟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他做例子。
0: 嗯，他什么情况呢？
1: 这个患者呀，他姓赵，
0: 嗯，
1: 他是个男同志。
0: 哦，
1: 从50岁开始，你知道，就50岁啊，50岁按道理说咱们不算没到老年，
0: 对，没老呢，
1: 属于中年人呢。
0: 是，
1: 你知道50岁的这老大哥，你知道吗？
0: 嗯。
1: 当时他走最远的路，
0: 嗯，
1: 你知道是多远吗？
0: 多远呢？
1: 是他们家的入户门到楼道的楼梯口，
0: 啊，
1: 这是他从50岁之后走的最远的距离，只有10来步的距离。
0: 哇，
1: 他子女们如果没时间给他买菜的话，他就在家饿着。
0: 天哪！
1: 即便是生病了，自己都不想去医院。
0: 刘老师，他偏瘫卧床吗？为啥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呢？
1: 不是。你别误会，他还真就不是偏瘫呐、卧床不起这样的患者。你知道他为了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就是为了面子。
0: 为了面子？
1: 就是为了面子。
0: 我梁老师，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是长得丑啊？
1: 哎呦，
0: 哎，你说不对哈、啊？
1: 想偏了，想偏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什么丑美的？
0: 对呀、
1: 啊，
0: 你长得丑也是哈，戴口罩也可以出门啊。那他为啥不去医院呢？
1: 我告诉你，最困扰他的、最让他没面子的，就是他有一个病。
0: 什么呢？
1: 叫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0: 哦，
1: 就找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呀，梁老师，我这辈子我是要脸的人，
0: 对，
1: 谁成想50岁之后我这脸彻底就没有了。
0: 什么情况？
1: 说梁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
0: 嗯，
1: 虽然说我现在还活着，但我现在活着跟做鬼没什么差别。
0: 哎呀，
1: 肚子疼，
0: 嗯，
1: 肚子胀他自己都能忍，
0: 嗯，
1: 但是他忍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大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0: 啊！
1: 就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上30多趟厕所。
0: 我的天哪，30多趟，这也太严重了吧！
1: 所以说，他憋不住大便，他控制不了大便，就导致他尴尬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上医院打针，
0: 对，
1: 啊，当时还打屁针呢。
0: 啊，
1: 护士把药都兑好了，
0: 嗯，
1: 就把打屁针，
0: 嗯，
1: 刚往屁股上这么一扎，结果他肚子这么一响，
0: 嗯，
1: 粪便直接就出来了。
0: 哎呦！
1: 你说人家护士给他打屁针儿呢，你直接排便出来了，你说这人得臊成什么样吧？
0: 太尴尬了，
1: 是吧？
0: 嗯，
1: 好了，坐公交车，只要公交车颠簸那么一下，得又控制不了了，大便又出来了。
0: 哦、哎呀妈呀！
1: 那本该是3站之后才下车，结果不敢下车了，
0: 嗯，
1: 就因为一站起来就露馅了。
0: 对，
1: 所以说就坐小半天，就跟着公交车来来回回的不敢下车。
0: 嗯，
1: 没办法，是吧？到终点了才跟司机说他怎么回事，是吧？
0: 嗯，
1: 邻居家停水了，过来问他家，哎，你们家停没停水呀？
0: 啊，
1: 就这么3-2句话的功夫，又憋不住了，一下又跑出来了。大便，
0: 这也太严重了。
1: 那你说邻居看他眼神什么眼神吧？
0: 哎，
1: 就觉得哎，这老头
0: 都是异样的目光。
1: 对，这老头也太脏了，是不是身上都是屎尿味啊？
0: 对，
1: 去银行每个月得领这个养老金吧？
0: 嗯，
1: 领养老金你得排队呀。
0: 是，
1: 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憋不住就排出来了，
0: 嗯，
1: 大便就排出来了。到药店买药，挑选药呢，挑着挑着，大便就排出来了。
0: 哎呀，
1: 所以说这样的尴尬场面呢，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
0: 嗯，
1: 所以说闹得他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0: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1: 就一直就不出门了，是吧？也不和外人说话了，
0: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啊！
1: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0: 对呀，
1: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
0: 哦，
1: 那我们在临床

0: 知道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成这叫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叫绿色的癌症
1: 啊，
0: 它不要命，
1: 对，
0: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1: 是。
0: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
1: 嗯，
0: 咱们中国也是。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
1: 嗯。
0: 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1: 对呀，
0: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
1: 嗯，
0: 是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舒了，
1: 啊。
0: 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1: 太好
0: 老
1: 了，
0: 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多少？
0: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1: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0: 18个月用量的卫乐舒是整
1: 嗯，
0: 个叫康复期啊，十八
1: 哦，
0: 个月，
1: 嗯，
0: 这下有救了没有？
1: 对呀，有救
0: 我
1: 啦。
0: 告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
1: 啊，
0: 他这胃胀啊、嗳气呀、啊，就马上缓解了，
1: 哇，太好
0: 就2、3天。
1: 了，见效真快。
0: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呀、啊、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1: 对呀，
0: 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同时他憋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
1: 哦，
0: 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
1: 嗯，
0: 人完全有胃口了，胃也
1: 哇，
0: 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
1: 嗯，
0: 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1: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0: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了身西装呢，
1: 啊，
0: 白衬衫、红领带。
1: 哎。
0: 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我把
1: 嗯，
0: 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1: 哎呦，
0: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
1: 嗯，
0: 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威乐舒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了，
1: 是，
0: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
1: 嗯，
0: 有脸面的活人。
1: 真好啊，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萌萌啊，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卫乐舒，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
1: 嗯，
0: 了，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卫乐舒，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1: 对，
0: 嗳气、
1: 嗯，
0: 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3天左右，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
1: 啊，啊。
0: 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
1: 嗯，
0: 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啊，胃肠功能紊乱、12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一个周期，
1: 哇，
0: 啊，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就
1: 啊！
0: 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哎呀，这魏乐叔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0: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1: 啊，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0: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1: 对
0: 你看我一
1: 呀，
0: 想就
1: 你
0: 是。
1: 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魏乐叔呢，它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0: 没错，1000美元一
1: 对
0: 瓶。
1: 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0: 那可
1: 而
0: 不。
1: 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
0: 对，
1: 个一瓶，
0: 没错，差
1: 这
0: 多
1: 一，
0: 少倍？
1: 对呀，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1/3。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0: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1: 对呀，
0: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1: 是啊，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2/3，
1: 少这么多
0: 所以说
1: 呀，
0: 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1: 对呀，
0: 萌萌，你记住了，
1: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
1: 对，
0: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
1: 嗯，
0: 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
1: 嗯。
0: 是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萌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0: 明白了，
1: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
0: 嗯，
1: 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0: 啊，
1: 价格永远都不会涨，
0: 嗯，
1: 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
0: 啊，
1: 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0: 嗯，明白了，梁老师，
1: 这回放心了吧？
0: 这回我放心了。
1: 对，只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0: 是
1: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我们不是商家，
0: 嗯，对，
1: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一分钱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0: 明白了，
1: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伙服务的根本目的。
0: 嗯，确实哈，大伙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1/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接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吗？
4: 哎，对，是我啊。
5: 哎，梁老师你好，这电话可一下子打进来了。哎呀，这太难打了，
4: 嗯，
5: 找你的人太多了。
4: 啊，
5: 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已经在场外把您报上了。
4: 啊，
5: 这个魏洛书啊，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4: 两个人的份
5: 都是全疗程的。
4: 啊，
5: 我就想吧，和你。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名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
4: 啊，
5: 我担心这个呀。
4: 啊，我明白。
5: 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4: 啊，
5: 你还被征用1/3。
4: 啊，
5: 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耽误事儿了。你说
4: 是
5: 不是，
4: 啊？
5: 我就担心这个呀。
1: 这一点吧，大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译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5: 是
1: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子就减少了1/3，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伙儿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伙儿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这下数量一下减少1/3，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 因为这一个周期用

0: 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
1: 嗯、
0: 啊，这个只要你定上了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1: 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啊、
1: 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
0: 哎、呦，
1: 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0: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魏乐书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1: 对呀、啊、是这样的。
0: 哦，这样、
1: 啊、
0: 哦，
1: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2: 嗯，
1: 我老伴儿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0: 都用过。好。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
0: 嗯，
1: 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
0: 嗯，
1: 开始就便秘了。
0: 啊，
1: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啊、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粉菜片啊，哎呀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0: 嗯，
1: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0: 哦，上次。
1: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了以后吧、啊、也就3年的时间就排便了。
0: 啊，
1: 而且排的还特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0: 哎呦哈，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肠道当中的宿便，哎，他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1: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就是你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0: 就觉得挺舒服了，
1: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
0: 啊、
1: 舒服了也就行了、嗯、就这么的继续用了1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0: 好，
1: 3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1天1次来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0: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它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1: 是
0: 嗯，
1: 这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0: 啊，
1: 就为了省钱呢
0: 啊，
1: 她就感觉自己好了
0: 啊，
1: 说啥也不吃了
0: 啊
1: 就说浪费钱，叫她吃她也不吃啊
0: 啊、
1: 正月里我就让给老伴吃了
0: 啊，给老伴。
1: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说能管吗？
0: 啊，就是老伴是腹泻的问题。
1: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0: 对，
1: 哎，应该是第3天正常啊，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里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们煮粥呢。嗯，
0: 哎呦，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有好转了吗？第3天是吧？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1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也不用，也没有那个嗳气了。
0: 嗯，
1: 第2个月的时候，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
0: 嗯，
1: 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脂田的100降到38了。
0: 好，
1: 哎，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哈。
0: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魏乐舒的它的绝活。那、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四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这个能力一样，你看看。而且胃肠道的这种本能一旦恢复过来了，你记住了，它叫双向调节，就是我们排便不好的便秘的好了，这会让你排便顺畅了，那以前老腹泻的这会让你什么呢，排便正常了，香蕉便了，这叫双向调节。因为你胃里面和肠道当中的这个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它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包括这个我们胃黏膜上有溃疡的是吧，胃黏膜受损的，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在一个疗程之内是吧，180天左右，哎，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一个再生的作用， 非常好，
1: 是是，嗯，别提了，打了2年电话，一直也没有啊。
0: 哎呦哈，
1: 这要是把整个周期。

0: 挣钱了，哎呀，不早就彻底好了吗？
1: 啊、
0: 你说是不是？
1: 啊、我理解。
0: 所以这一次、
1: 啊、
0: 被征用了一部分，加上也没给我们涨价。
1: 对。
0: 哎呀，我这心里一直犯嘀咕呢，就怕少给我呀，我就担心这个呀。
1: 哎呀，不用怕啊，只要咱们定上了，肯定保证大家伙的数量啊。遇到好东西了，咱们一次性的，以前咱们再加上也体验过它的效果。这次给他备足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值得表扬的，这个认知也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把名报上了，我就能够保证你按你定的数量，哎，你能得到，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梁老师，真的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在这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您好，梁老师，您好。
1: 你好，哎。
3: 我的主要是也是那个什么眼睛3年多点，忽然间我的眼睛啊，左眼啊，我左眼特别好，是0.9的那会儿。
4: 嗯。
3: 忽然间呢，是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吧，我就眼睛中间就出来一个小画面儿
4: 啊，
3: 就是小黄鸭子那小画面儿那样的、
4: 哎
3: 后来我一看人吧，那个脸都是歪曲的，
4: 变形了都，
3: 怎么回事儿？我马上就去医院嘛，
4: 嗯，
3: 我去我们这眼科医院，后来这一嘛一照一去一测，说是黄斑裂孔，
4: 黄斑裂孔，
3: 我都没听过、
4: 嗯，
3: 我都没听过这个病，
4: 没听过呀，
3: 因为什么是没听过什么黄斑裂孔？哦，在这之前我眼睛打闪，打闪我也没注意，没引起注意什么的。后来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后来那个我问怎么解决，怎么有嘛办法？他说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说做完手术视力能提高，那时候我眼睛就看不清了。
4: 嗯。
3: 他说那个不能提高，他、
4: 嗯、
3: 就是防止你视网膜脱落。
4: 你看看，嗯。
3: 后来我想想，那就做，我怕我也怕视网膜脱落。
4: 嗯。
3: 做完了哈，效果还行。
4: 嗯。
3: 视力没提高，和那些动静没有，像那画面啊，就是人脸歪曲都没有了。
4: 嗯。
3: 后来我复查了几回都没事儿，等到一年以后，哎，我就突然间我发现我的眼左角就有那个，你看着像个那折射的线嘛，
4: 嗯嗯，
3: 眼角有好几颗折射的线，
4: 嗯，
3: 还有我往远处看吧，那个灯都有圆圈儿
4: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来我也吃了。是我反正我没去医院看，我去医院我都害怕，我也不愿意去了。
4: 嗯
3: 后来我吃了那个眼药，反正越吃越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就形成了那个人吧，就看都是就双眼了。再后来有时候我听电视啊，听嘛讲，有时候是白内障早期，有时候青光眼早期都有这个重影什么的。现在反正我这眼睛啊，重影还有那光圈，
4: 嗯。
3: 还有蓝的光圈，我这眼睛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怎么，哎呀，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青光眼还是那个白内障，都是早期还是，黄斑区有问题，我没办法，我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
4: 嗯。
3: 就想那个，就是我想老师怎么还不讲那叶黄素呢？我就想我快补充这个，哎，正好这个嘛产品来了，我也买了，我想问你，我这眼睛到底是青光眼呢，还是白内障呢，还是别的问题都出在？出在什么就出在哪方面、
4: 哎、
3: 我都不知道。
4: 你呀、啊、我告诉你啊、也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和那青光眼白内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青光眼是啥呀？一个指标就能确定，看你眼压高不高。眼压不高就不是青光眼啊。白内障是什么呀？白内障是一层白膜，和你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两个事儿，是吧？白内障是前节的事儿、你这个病是后节的事儿，它完全不相干。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嗯，
4: 你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黄斑区的黄斑变性啊。
3: 黄斑变性。
4: 对，而且在当时你在检查出来有裂孔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看东西开始变形了，其实就是已经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了。
3: 哦。
4: 而且当地的这个眼科医院给你治的这个，说是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给你做的手术，
3: 对对对，
4: 有问题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

0: 因为他说的也是实话。这个手术做完了，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网脱暂时缓解，不让你视网膜脱落，但对视力恢复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是吧？他没治到根儿上，而且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三五年之后还会有这种网脱的风险，还会有风险，对吧？其实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黄斑区会有变性的情况？谁变性了？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变性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底下啊，就是后结啊，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叫视网膜。
1: 嗯，
0: 这个视网膜上长着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感光细胞。
1: 嗯，
0: 这个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这家里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地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上面长那个庄稼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会脱落呢？啊，我们说叫离弧了，是吧？好么样的，这视网膜应该贴在我们的眼球内表面上，它怎么贴不住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叫网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上面长的是庄稼，这些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它这个功能开始失调呢？开始老化了呢？我告诉你，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块地已经没有营养了。
1: 嗯，
0: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视网膜，
1: 明白，我一次你讲给人讲我才知道。
0: 对，你这个视网
1: 缺少营养了，就是
0: 对你这个视网膜要是有营养的话，它不会离弧的，它不会脱落的，
1: 嗯，
0: 用手术只是硬给它顶住，但它这个缺营养，它永远还是缺，而且越缺越厉害，对不对？然后你通过手术把它顶住了，但是上头长的庄稼它同样没营养，它慢慢的是不是功能就变性了？你现在又出现蓝光了，又出现变形了，又出现光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视网膜感光细胞变性所造成的，和你网脱同样一个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叶黄素大量的开始缺乏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因为它是救急的，但是平时就应该把这叶黄素一定要给我补充好了，一定要补充足了。这个盖茨疗法，一个是外涂的，就是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啊，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你通过口服叶黄素不好进去，所以说通过外涂外抹，直接就外源性，从外面直接就通过皮肤给你补充叶黄素。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眼底素，口服啊，一内一外啊，内外一起把你这个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给你补充足了，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慢慢的，你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营养这块地啊，现在是一块贫瘠的地，等你这个地有营养了，你说它还会庄稼它脱落吗？不会脱落了吧？这庄稼长得自然就茂盛了。
1: 哎，我一听着嘛，挺有信心的。我跟你说，我用那个谁这个抹的这个哈，
0: 嗯，
1: 我抹到第三天，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我不跟你说，我眼角就有那折射的线嘛，
0: 嗯，
1: 我一低头我就看见，就特别清楚。现在我低头，哎，几乎都看，反正也有啊，就特别小了就，就
0: 变得特别大了吧？是不是？你看看，
1: 啊，就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这效果挺大，还瞪眼，还特别舒服。第三天、第四天，哎，我感觉就是嘛，我要特意看的，我得特意看的才能看出那个感光来，
0: 哎，
1: 要不特意都看不出来了都。
0: 你看看，但是呢，我不是，但是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
1: 啊
0: 记住了。啊，我刚才形容咱们视网膜就像一块地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地呀，啊，久旱，好多年都干旱了，都皲裂了，这种干旱了，你现在突然间浇水了，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把它晕开了，把这个水灌溉好了，它可能调理的速度会慢一些，这个你要理解啊，对吧？你要是按你这个速度，可能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呢，不现实。啊，不现实，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现在缺水呀，缺营养，太多年头了。你突然间有这么好的吸收的这种叶黄素，它立竿见影，马上就会有表现。这个眼角的黑线现在就没了，对吧？但是你再坚持用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要比你现在要慢一些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一定要把它长年累月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部分，你用好。
1: 我那个嘛，这点老师放心，我特别认真，尤其对我的眼睛。好了，
0: 好，
1: 那个谁，詹老师是这样。
0: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
1: 谢谢小田老师啊，
0: 啊，好，
1: 挺热情的，还有这个什么有不厌其烦给我们解释嘛的，谢谢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啊，老师啊，
0: 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啊，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

0: 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1: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
1: 今天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银发岁月，健康为先，多关注长辈腰腿筋骨，饮食起居，常伴温情提醒，用细致呵护筑牢健康防线，让老年生活从容安康，暖意绵长。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

0: 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哎，萌萌你好。
1: 嗯
2: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1: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2: 嚯，这都什么文件呢、
1: 啊、
2: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1: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
2: 啊，
1: 这里面一共有30000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2: 诉求。
1: 对呀、
2: 哦、
1: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书给我们呢。
2: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1: 对呀。
2: 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1: 可不，
2: 30000多人呢。
1: 那是，
2: 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2: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
1: 啊、
2: 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1: 啊，为啥呀？
2: 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1: 啊，
2: 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1: 啊，
2: 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胃乐书就已经到货了。
1: 哦，
2: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胃乐书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1: 嗯。
2: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1: 啊。什么情况呢？
2: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胃乐书，
1: 嗯，
2: 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2/3
1: 啊，就剩1/3了。
2: 对呀、
1: 啊、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
2: 啊、
1: 怎么还反悔了呢？
2: 你认为是美国人家反悔了？
1: 对呀、啊、不是吗？
2: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1: 哦，
2: 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理解。
1: 嗯、
2: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1: 嗯，
2: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
1: 啊。
2: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
1: 嗯，
2: 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
1: 啊，
2: 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
1: 嗯，
2: 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1: 啊，
2: 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你得挖到1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1: 嗯，
2: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1: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呐。
2: 所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1: 嗯。
2: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就能活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能活就行了。
2: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2: 导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
1: 嗯，
2: 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1: 哎呀，
2: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1: 对。
2: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1: 什么呢？
2: 胃肠道疾病。
1: 哦、oh, ，
2: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
1: 嗯，
2: 已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1: 天哪，
2: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1: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2: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1: 对，
2: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啊，萌萌，
1: 嗯，
2: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1: 嗯，
2: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1: 对，
2: 就为了填饱肚子不被饿死。
1: 嗯，
2: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1: 什么呢？
2: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
1: 嗯，
2: 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 哦，
2: 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
1: 哎，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2: 嗯、
1: 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
2: 啊，
1: 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蜥吧，是不是啊？
2: 凤蜥
1: 啊，
2: 凤蜥，我跟你说啊，凤蜥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
1: 哦，
2: 它其实就是玉米面。
1: 哦，
2: 玉米面煮熟了，
1: 嗯，
2: 然后团成团，
1: 嗯，
2: 然后用手抓着吃。
1: 嗯，
2: 凤西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
1: 哦，
2: 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西。
1: 那
2: 是
1: 什么？是什么呢？
2: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1: 啊。啥呀？
2: 叫蚊子饼。
1: 蚊子饼。
2: 蚊子饼。
1: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2: 你看，就是它。
1: 我吃蚊子饼。
2: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1: 对呀。
2: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1: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这怎么吃啊？
2: 你看，就叫蚊子饼
1: 啊。
2: 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
1: 嗯，
2: 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1: 对，
2: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
1: 啊，
2: 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四五倍啊。
1: 哇。
2: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1: 啊，那个网吗？
2: 对，这个捉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
1: 嗯，
2: 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
1: 嗯，
2: 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1: 对，
2: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1: 啊，
2: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
1: 哇，
2: 来给人吃，来下肚。
1: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2: 对，
1: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2: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啊。
2: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
1: 对，
2: 就有细菌和病毒。
1: 是
2: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
1: 嗯，
2: 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大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
1: 嗯，
2: 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
1: 哎呦，
2: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2: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
1: 嗯，
2: 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2: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
1: 嗯
2: 啊，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
1: 啊，
2: 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
1: 嗯，
2: 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啊，
2: 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了，
2: 恶性循环嘛。
1: 对呀，
2: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
1: 嗯，
2: 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2: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2: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2: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
1: 嗯，
2: 紧急救援，紧急分析，
1: 嗯
2: 啊，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
1: 嗯，
2: 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坦桑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了，
2: 啊，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
1: 嗯，
2: 你要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
1: 嗯，
2: 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嗯，
1: 对，
2: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魏乐书，
1: 是
2: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
1: 嗯，
2: 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书，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2: 对呀，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三分之二，那我们怎么办呢？
2: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
1: 嗯，
2: 就在这种事情面前， 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
1: 嗯，
2: 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2: 对吧？
1: 嗯，
2: 大局为重，
1: 对，
2: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2: 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
1: 哦，
2: 美国的魏乐书的这个总。

0: 工厂，
1: 嗯。
0: 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维勒苏的库存，
1: 嗯，
0: 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
1: 哦，
0: 起发往非洲。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是
1: 嗯，
0: 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
1: 嗯，嗯，
0: 啊，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2/3。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没
1: 你
0: 办
1: 说
0: 法，
1: 对，结果是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对
1: 目
0: 对。
1: 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订。
0: 没错。
1: 嗯，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维勒舒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
0: 对。
1: 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0: 你看他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特点在哪儿？
1: 哎，
0: 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是不是？
1: 是，对，
0: 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1: 嗯，
0: 它的效果呀，有四个字能够表现，
1: 嗯，
0: 叫标本兼治。
1: 哦，
0: 啊，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
1: 嗯。
0: 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是在吃上
1: 嗯，
0: 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1: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
0: 还记
1: 说
0: 得
1: 的
0: 吧？
1: 是这个非洲猪瘟，
0: 那么当时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
1: 嗯，
0: 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1: 嗯，
0: 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进行隔
1: 对。
0: 离。
1: 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
0: 是
1: 知
0: 吧？
1: 道。对，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个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儿，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0: 没错
1: 对，
0: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
1: 是，
0: 焚烧。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1: 嗯，
0: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1: 对。
0: 那如果是人呢？
1: 哇、哦，这
0: 你
1: 人
0: 人能这么做
1: 不
0: 吗？
1: 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
0: 那
1: 做
0: 是
1: 的
0: 不可
1: 话，
0: 能的，对吧？
1: 对
0: 那
1: 呀，
0: 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是
1: 那
0: 吧？
1: 是啊，
0: 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1: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1: 是，
0: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不扩
1: 嗯
0: 散，
1: 嗯。
0: 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
1: 对
0: 对吧？
1: 呀，你说一旦发生骚乱，那就不好控制了。
0: 对
1: 你
0: 呀。
1: 看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嗯，
0: 而决定用美国的惠勒书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它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
1: 嗯，
0: 见效特别的快，
1: 哇，这个很重要
0: 就是一个"
1: 啊，
0: 快"字儿
1: 嗯。
0: 啊，它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
1: 嗯
0: 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胃
1: 嗯
0: 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
1: 啊
0: 啊，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他的临床症状，
1: 嗯，
0: 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1: 对，俗话说哈，伴君如伴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呢。
0: 对，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1: 对
0: 是
1: 呀。
0: 吧？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惠勒舒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见效，这个快，是吧？为什么？惠勒舒的研发是谁挑的头？
1: 前前第一夫人嘛，
0: 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1: 对，
0: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
1: 哦，
0: 20只，然后
1: 嗯。
0: 分成2组。
1: 嗯，
0: 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 这样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因为都是

0: 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
1: 啊、
0: 是吧、
1: 啊？对。
0: 那么分成两组好了 ，A 组 ，A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喂乐书，
1: 嗯，
0: 就喂这个喂乐书，
1: 嗯。
0: B 组的小白鼠，你知道的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喂的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
1: 哦，
0: 比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
1: 嗯，
0: 啊，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
1: 嗯，
0: 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菊原酸B钾，
1: 哦，
0: 啊，还同时用上两种抗生素啊，比如说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克拉霉素，
1: 嗯，
0: 啊，两种抗生素联合使用，
1: 嗯，
0: 这叫四联疗法嘛，
1: 嗯，
0: 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
1: 啊、哦。
0: 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别
1: 啊！
0: 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胃乐舒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
1: 嗯，
0: 在服用胃乐舒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
1: 哇！
0: 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部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这证明什么？证明他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1: 对，见效了。
0: 6个小时之后 ，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胃乐舒这组的小白鼠，
1: 嗯，
0: 6个小时之后，
1: 嗯，
0: 活动完全灵活，
1: 哇，
0: 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在大便当中没有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1: 6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呀！
0: 6个小时，
1: 嗯。
0: 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嗯、用四联疗法的，
1: 对，
0: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
1: 啊。
0: 直到第5天，就是一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5天了，
1: 嗯，
0: 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1: 哎，这周期也太长了。
0: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
1: 嗯，
0: 还打蔫儿，
1: 嗯，
0: 直到第10天，啊，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胃乐舒的这个 A 组6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1: 哦、
0: 他用了10天，跟这个人家用了6个小时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胃乐舒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1: 哇，40倍呢，差这么多。
0: 这快不快吧？
1: 对呀，肯定快呀。
0: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
1: 嗯，
0: 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啊，经过了就上100次的反复实验，
1: 嗯，
0: 见效速度啊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1: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
1: 啊、
0: 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
1: 嗯，
0: 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
1: 嗯，
0: 是给人了，
1: 哦，
0: 数据都显示出来了，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啊，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
1: 嗯，
0: 很多服用胃乐舒的患者，服用0.5到1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了。
1: 哇，这么快
0: 啊！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呐、胃胀啊、反酸呐、烧心呐，如果严重一点的啊，3天左右显著的缓解。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
1: 嗯
0: 啊，解决症状就这么乖、
1: 嗯、
0: 是吧，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
1: 嗯，
0: 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1: 那是啊，
0: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胃乐舒的第一个绝活，
1: 嗯
0: 啊，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胃乐舒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
1: 嗯，
0: 同时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呢、啊、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1: 这胃乐舒真好啊，
0: 是不是，
1: 梁老师，您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吗？
0: 那当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啊，
1: 对呀，
0: 你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啊、
0: 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1: 是，
0: 而且它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
1: 嗯，
0: 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
1: 嗯，
0: 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1: 哎，彻底给你治好，
0: 标本兼治吧，你得治它的本。

0: 呢？这是目的、啊、
1: 是
0: 美国威勒书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
1: 哦，
0: 不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疣除炎。
1: 嗯，
0: 什么叫灭疣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胃乐舒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3层到4层的这个深度
1: 哦，
0: 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上就消除了？
1: 对，
0: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1: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啊、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是，
0: 对啊、这就是解决根儿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0: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疣除炎嘛。
1: 对，
0: 胃乐舒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
1: 嗯，
0: 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就在使用胃乐舒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1: 哎，还是
0: 重建家园吗？
1: 真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是精准的建设。
1: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啊、都是设计好的吧？
1: 对呀，
0: 你建的太多了就浪费了，
1: 是
0: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
1: 对
0: 吧？需要多少建多少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胃乐舒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1: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0: 没错，就美国胃乐舒这个产品，
1: 嗯、
0: 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1: 换个新胃，
0: 是不是、啊？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1: 哎，是
0: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
1: 嗯，
0: 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1: 对呀、
0: 啊，是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障车马上给你清障走了，
1: 对，
0: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
1: 是
0: 哪有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错，
0: 哪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我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便秘的，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儿
1: 啊，
0: 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儿，
1: 嗯，
0: 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灭。
1: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0: 对。所以说，萌萌，你看吧，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胃乐舒，
1: 啊，
0: 就这个胃乐舒是吧？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见效的速度是4连疗法的40倍，
1: 嗯，
0: 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吃完饭烧心呐、反酸呐，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轻症的。也就2-3天改善了，
1: 对，
0: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也不会超过4个礼拜，
1: 哦，
0: 就能够康复过来，这是什么？这叫治标，
1: 对，
0: 对不对？
1: 嗯，确实。
0: 那么同时，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呢、胃溃疡啊、12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呢、溃疡性结肠炎呢，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
1: 嗯，
0: 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消化的功能、健康的状态，这是什么？这就是治本呐、
1: 治到根儿了，梁老师，我现在明白了哈。你看，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美国胃乐舒作为这个紧急的救援产品，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有绝活。
0: 嗯、
1: 您看，刚才您也说了，3天呢就能有显著的缓解，
0: 对，
1: 4周症状呢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这能做到让当地的非洲人不遭罪了，不产生恐慌了，而且说什么呢？180天恢复胃肠的年轻态，
0: 年轻态，
1: 哎，恢复胃肠自主的功能，这个是标。

0: 本兼治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1: 对，
0: 哎，
1: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0: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1: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0: 对呀，
1: 咱们中国人得多少人受？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
1: 啊，
0: 然后就跟我哭诉他这个悲惨的这辈子。
1: 嗯，很难哈。
0: 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他来。我跟我
1: 哎，
0: 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他做例子。
1: 嗯，他什么情况呢？
0: 这个患者呀，他姓赵，他是个男同志，从50岁开始。你知道，就50岁啊，50岁按道理说咱们不算没到老年
1: 对，
0: 呢，
1: 没
0: 属于
1: 老
0: 中年
1: 呢，
0: 人呢。
1: 是，
0: 你知道50岁的这老大哥，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时他走最远的路，你知道是多远吗？
1: 多远呢？
0: 是他们家的入户门到楼道的楼梯口，这
1: 啊，
0: 是他从50岁之后走的最远的距离，只有10来步的距离。
1: 哇，
0: 他子女们如果没时间给他买菜的话，他就在家饿着。
1: 天呐！
0: 即便是生病了，自己都不想去医院。
1: 刘老师，他偏瘫卧床吗？为啥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呢？
0: 不是，你别误会，他还真就不是偏瘫呐、卧床不起这样的患者。你知道他为了什
1: 为
0: 么吗？
1: 啥呀？
0: 就是为了面子，
1: 我为面子啊！
0: 就是为了面子。
1: 我刘老师，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是长得丑
0: 哎呦，
1: 啊？哎，你说不对哈、啊？你
0: 想
1: 说，
0: 偏了，想偏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什么丑美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呀、啊，你长得丑也是哈、啊，
0: 和那
1: 戴
0: 不
1: 口
0: 挨着，
1: 罩也可以出门啊，那他为啥不去医院呢？
0: 我告诉你，最困扰他的、最让他没面子的，就是他有一个病，
1: 什么呢？
0: 叫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就找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呀，梁老师，我这辈子我是要脸的人，
1: 对，
0: 谁成想50岁之后，我这脸彻底就没有了。
1: 什么情
0: 说
1: 况
0: 梁老
1: 呢？
0: 师，你赶快救救我吧！
1: 嗯，
0: 虽然说我现在还活着，但我现在活着跟做鬼没什么差别。
1: 哎呦，
0: 肚子疼，
1: 嗯，
0: 肚子胀，他自己都能忍，
1: 嗯。
0: 但是他忍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大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1: 啊！
0: 就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上30多趟厕
1: 我
0: 所。
1: 的天呐，30多趟，这也太严重了
0: 所
1: 吧！
0: 以说他憋不住大便，他控制不了大便，就导致他尴尬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上医院打针，
1: 对，
0: 啊，当时还打屁针呢。
1: 啊，
0: 护士把药都兑好了，就
1: 嗯，
0: 往打屁针儿，
1: 嗯，
0: 刚往屁股上这么一扎，结果他肚子这么一响，
1: 嗯，
0: 粪便直接就出来了。
1: 哎呦。
0: 你说人家护士给他打屁针儿呢，你直接排便出来了，你说这人得
1: 哎
0: 臊成什
1: 呀，
0: 么样吧？
1: 太尴尬了，
0: 是吧？
1: 嗯，
0: 好了，坐公交车，只要公交车颠簸那么一下，得又控制不了了，这大便又
1: 啊，
0: 出来了。
1: 哎呀妈呀，
0: 那本该是3站之后才下车，结果不敢下车了。就
1: 嗯，
0: 因为一站起来就露馅了，
1: 对，
0: 所以说就坐小半天，就跟着公交车来来回回的不敢下车，
1: 嗯，
0: 没办法，是吧？到终点了才跟司机说他怎么回事，是吧？
1: 嗯。
0: 邻居家停水了，过来问他家，哎，你们家停没停水呀？
1: 啊，
0: 就这么3两句话的功夫，又憋不住了，一
1: 哇，
0: 下又跑出来了大
1: 这也
0: 便。
1: 太严重了！
0: 那你说邻居看他眼神什么眼神吧？
1: 哎，
0: 就觉得哎，这老
1: 都
0: 头
1: 是
0: 这，
1: 异样的目
0: 对，这
1: 光，
0: 老头也太脏了。
1: 是，
0: 是不是身上都是屎尿味儿啊？
1: 对，
0: 去银行每个月得领这个养老金吧？
1: 嗯，
0: 领养老金你得排队呀、啊。
1: 是，
0: 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憋不住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大便就排出来了。到药店买药，挑选药呢，挑着挑着，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哎呀，
0: 所以说这样的尴尬场面呢，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所以
1: 嗯，
0: 说闹得他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1: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0: 就
1: 我现
0: 一直就
1: 在，
0: 不出门了，是吧？也
1: 嗯，
0: 不和外人说话了。
1: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
0: 你看看，
1: 啊！
0: 谁能想得到
1: 对
0: 啊？
1: 呀，
0: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
1: 嗯。
0: 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那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称之为叫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叫绿色的癌症。
1: 啊，
0: 它不要命，
1: 对，
0: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1: 是，
0: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咱们中国也是。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
1: 嗯，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
1: 嗯，
0: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1: 对呀，
0: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
1: 嗯，
0: 是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

0: 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书了，
1: 啊、哦，
0: 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1: 太好
0: 老
1: 了！
0: 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多少？
0: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1: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0: 18个月用量的威乐书是整
1: 嗯，
0: 个叫康复期啊，十八个
1: 哦，
0: 月，
1: 嗯，
0: 这下有救了没有？
1: 对呀、啊，有救
0: 我告
1: 啦！
0: 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
1: 啊、
0: 他这胃胀啊、嗳气呀、啊，就马上缓解了，
1: 哦，哇，太好
0: 就两三
1: 了，
0: 天。
1: 见效真快。
0: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呀、啊、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1: 对呀，
0: 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同时他憋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
1: 哦，
0: 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
1: 嗯，
0: 人完全有胃口了，胃也
1: 哇，
0: 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
1: 嗯，
0: 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1: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0: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的是西装呢，
1: 啊，
0: 白衬衫、红领带。
1: 哎。
0: 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我把
1: 嗯，
0: 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1: 嗯，哎呦，
0: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
1: 嗯，
0: 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威乐舒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了，
1: 是，
0: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
1: 嗯，
0: 有脸面的活人
1: 真
0: 了，
1: 好啊，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萌娃，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威乐舒，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
1: 嗯，
0: 了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威乐舒，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1: 对，
0: 嗳气、
1: 嗯，
0: 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3天左右，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
1: 啊，啊。
0: 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
1: 嗯，
0: 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胃溃疡，胃肠功能紊乱、12指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只要坚持够用好1个周期。
1: 哇，
0: 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就
1: 啊！
0: 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了。
1: 哎呀，这威乐舒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0: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1: 啊，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0: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1: 对
0: 你看我一
1: 呀，
0: 想就
1: 你
0: 是。
1: 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威乐舒呢，它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0: 没错，1000美元一
1: 对
0: 瓶。
1: 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0: 那可
1: 而
0: 不。
1: 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
0: 对，
1: 个一瓶，
0: 没错，差
1: 这
0: 多
1: 一
0: 少倍？
1: 对呀，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1/3。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0: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1: 对呀，
0: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1: 是啊，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2/3。
1: 少这么多
0: 所以说，
1: 呀。
0: 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1: 对呀，
0: 萌萌，你记住了，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
1: 对，
0: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
1: 嗯，
0: 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是
1: 嗯，
0: 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
1: 嗯，
0: 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萌
1: 哦，
0: 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
1: 嗯，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1: 明白了，
0: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1: 啊，
0: 价格永远都不会涨，
1: 嗯，
0: 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
1: 啊，
0: 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1: 嗯，明白了，梁老师
0: 这回放
1: 哈，
0: 心了吧？
1: 这回我放心了。
0: 对，这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1: 是，
0: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
1: 嗯，
0: 我们不是商家，
1: 对，
0: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1分钱。

0: 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1: 明白了，
0: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家伙服务的根本目的。
1: 嗯，确实哈，大伙儿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接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啊。
3: 哎，梁老师你好，这电话可一下子打进来了。哎呀，那太难打了，找你的人太多了。
0: 啊，
3: 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已经在场外把名报上了。
0: 啊，
3: 这个魏洛书啊，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0: 两个人的
3: 份都是全疗程的。
0: 啊，
3: 我就想吧，和你。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名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
0: 啊，
3: 我担心这个呀。
0: 啊，我明白。
3: 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0: 啊，
3: 你还被征用2/3。
0: 啊，
3: 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耽误事儿了。你说
0: 是
3: 不是？
0: 啊，
3: 我就担心这个呀。
0: 这一点吧，大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译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3: 是
0: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子就减少了2/3，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伙儿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伙儿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这下数量一下减少2/3，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因为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
3: 嗯，
0: 啊，这个只要你定上了，嗯，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3: 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啊，
3: 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
0: 哎呦，
3: 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0: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胃乐舒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3: 对呀，啊，是这样的。
0: 哦，这样，哦，
3: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儿啊？
0: 嗯，
3: 我老伴儿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0: 都用过，好，嗯。
3: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
0: 嗯。
3: 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
0: 嗯。
3: 开始就便秘了。
0: 啊。
3: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啊、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芬太片啊，哎呀，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0: 嗯。
3: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0: 哦，上次。
3: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上以后吧，也就3年的时间就排便了。
0: 啊，
3: 而且排。

0: 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1: 哎呦哈，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它肠道当中的宿便，哎，它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0: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就是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1: 就觉得挺舒服了，
0: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
1: 啊，
0: 舒服了也就行了。就这么的继续用了一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1: 好，
0: 三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一天一次来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1: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它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0: 是，
1: 嗯，
0: 那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1: 啊，
0: 就为了省钱呢
1: 啊，
0: 她就感觉自己好了
1: 啊，
0: 说啥也不吃了 啊，
1: 哎，啊，
0: 就说浪费钱，叫她吃她也不吃啊
1: 啊，
0: 郑月如就让给老伴吃了
1: 啊，给老伴。
0: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说能管吗？
1: 啊，就是老伴是腹泻的问题。
0: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1: 对。
0: 哎，应该是第三天正常了，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这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煮粥呢。嗯，
1: 哎呀，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有好转了吗？第三天是吧？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也不用，也没有那个嗳气了。嗯，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
1: 嗯，
0: 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之前的100降到38了。
1: 好，
0: 哎，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哈。
1: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它的绝活，啊，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四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这个能力一样，你看看，而且胃肠道的这种本能一旦恢复过来了，你记住了，它叫双向调节，就是我们排便不好的便秘的，好了，这会让你排便顺畅了；那以前老腹泻的，这会让你什么呢？排便正常了，香蕉便了，这叫双向调节，因为你胃里面和肠道当中的这个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它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包括这个我们胃黏膜上有溃疡的。是吧，胃黏膜受损的，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在一个疗程之内，是吧，180天左右，哎，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一个再生的作用，非常好。
0: 是是，嗯，别提了，打了2年电话一直也没有啊。
1: 哎呦哈，
0: 这要是把整个周期给定全了，哎呀，不早就彻底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1: 我理解。
0: 所以这一次
1: 啊，
0: 被征用了一部分，加上也没给我们涨价。
1: 对，
0: 哎呀，我这心里一直犯嘀咕呢，就怕少给我呀，我就担心这个呀。
1: 哎呀，不用怕啊，只要咱们订上了，肯定保证大家伙的数量啊。遇到好东西了，咱们一次性的，以前咱们在家上也体验过它的效果，这次给它备足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值得表扬的，这个认知也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把名报上了，我就能够保证你按你定的数量，哎，你能得到，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哎呀，那我就
1: 放
0: 心了，
1: 心
0: 梁老师，
1: 啊，
0: 真的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在这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

1: 零二九四零零八五幺六零二九四零零八五幺六零二九。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哎，你好，
2: 这位朋友。哎，你好，你好，梁老师您好。你好。哎，
1: 我主要是什么眼睛，三年多点，忽然间我的眼睛啊，左眼啊，左眼特别好，是零点九的那会儿。
2: 嗯，
1: 忽然间呢，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一睁眼吧，我就眼睛中间就出来一个小画面儿
2: 啊，
1: 就是小黄鸭子那小画面那样的。
2: 哎呦，
1: 后来我一看人吧，那个脸都是歪曲的。哎呀，我操，这怎么回事？我马上就去医院了。
2: 嗯，
1: 我去我们的眼科医院，后来一麻一照一气一测，说是黄斑裂孔。
2: 黄斑裂孔。
1: 我都没听过这个病。
2: 没听过。
1: 因为什么没听过是什么黄斑裂孔？哦，在这之前我眼睛打闪。 打闪我也没注意，没引起注意什么的。后来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后来那个，我问怎么解决，怎么就嘛办法？他说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做完手术视力能提高。那时候我眼睛就看不清了。
2: 嗯。
1: 他说那个不能提高，他就是防止你视网膜脱落。
2: 你看看，嗯。
1: 后来我想想，那就做，我怕我也怕视网膜脱落。
2: 嗯。
1: 做完了哈，效果还行。
2: 嗯。
1: 视力没提高，可能写动静没有，像那画面啊，就是人的人脸歪曲都没有了。
2: 嗯，
1: 后来我复查了几回都没事儿，等到一年以后，哎，我就突然间我发现我的眼左角就有那个，你看着像个那折射的线嘛。
2: 嗯嗯，
1: 眼角有好几颗折射的线。
2: 嗯，
1: 还有我望远处看吧，那个灯都有圆圈儿
2: 啊。
1: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后来我也去了。
2: 是，我反正我没去医院看，
1: 我去医院我都害怕，我也不愿意去了。
2: 嗯嗯。
1: 后来我吃了那个眼药，反正越吃越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就形成了那个人吧，就看都是就双阳的。再后来有时候我听电视啊，听嘛讲，有时候是白内障早期，有时候青光眼早期都有这个重影什么的。现在反正我这眼睛啊，嗯，重影，还有那光圈。嗯。 还有蓝的光圈，我都眼都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怎么，哎呀，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青光眼还是那个白内障都是早期还是，黄斑区有问题，我没办法，我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
2: 嗯，
1: 就想那个，就是想老师怎么还不讲那叶黄素呢？我就想我快补充这个，哎，正好这个嘛产品来了，我也买了，我想问你，我这眼睛到底是青光眼呢，还是白内障呢，还是别的问题都出在。
2: 出在什么就出在哪方面，我都不知道。你呀，我告诉你啊，也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和那青光眼白内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青光眼是啥呀？一个指标就能确定，看你眼压高不高。眼压不高就不是青光眼啊。白内障是什么呀？白内障是一层白膜，和你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两个事儿，是吧？白内障是前节的事儿，你这个病是后节的事儿，它完全不相干。
1: 明白我的意思吧？
2: 你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黄斑区的黄斑变性啊。
1: 黄斑变性。
2: 对，而且在当时你在检查出来有裂孔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看东西开始变形了，其实就是已经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了。
1: 哦。
2: 而且当地的这个眼科医院给你治的这个说是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给你做的手术，有问题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 因为他说的也是实话，这个手术做完了，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网脱暂时缓解，不让你网视网膜脱落，但对视力恢复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是吧？他没治到根儿上，而且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三五年之后还会有这种网脱的风险，还会有风险，对吧？ 其实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黄斑区会有变性的情况，谁变性了？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变性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底下呀，就是后节啊，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叫视网膜。
1: 嗯，
2: 这个视网膜上长着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感光细胞。
1: 嗯，
2: 这个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这家里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地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上面长那个庄稼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会脱落呢？啊，我们是叫离核了。
0: 是吧？好么样的，
1: 嗯，
0: 这视网膜应该贴在我们的眼球内表面上，它怎么贴不住了呢？

0: 哎，这是一个问题，叫网托。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上面长的是庄稼，这些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它这个功能开始失调呢？开始老化了呢？我告诉你，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块地已经没有营养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
1: 明
0: 视
1: 白，我
0: 网
1: 一
0: 膜，
1: 听你讲，给人讲，我才知道，我咋
0: 对，你
1: 真
0: 这个
1: 是
0: 视
1: 都缺
0: 网，
1: 少营养了，就是。
0: 对，你这个视网膜要是有营养的话，它不会离糊的，它不会脱落的。用手术只是硬给它顶住，但它这个缺营养，它永远还是缺，而且越缺越厉害，对不对？然后你通过手术把它顶住了，但是上头长的庄稼它同样没营养，它慢慢的是不是
1: 对。
0: 功能就变性了？你现在又出现蓝光了，又出现变形了，又出现
1: 啊，
0: 光晕了，
1: 对，
0: 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视网膜感光细胞变性所造成的，和你网托同样一个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叶黄素大量的开始缺乏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因为它是救急的。但是平时就应该把这叶黄素一定要给我补充好了，一定要补充足了。这个盖茨疗法，一个是外涂的，就是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啊，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你通过口服叶黄素不好进去。所以说，通过外涂、外抹，直接就外源性从外面直接就通过皮肤给你补充叶黄素。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眼底素，口服啊，一内一外啊，内外一起把你这个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给你补充足了。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慢慢的，你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营养这块地啊，现在是一块贫瘠的地，等你这个地有营养了。你说它还会庄稼它脱落吗？不会脱落了吧？这庄稼长得自然就茂盛了。
1: 哎，我一听着嘛，挺有信心的。我跟您说，我用那个谁，这个抹的这个哈，我抹到第三天，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我不跟您说，我眼角就有那折射那线嘛。我一低头我就看见，就特别清楚。现在我低头，哎，几乎都看不，反正也有啊，就特别小了就。
0: 变得特别淡了吧？是不是？你看看。
1: 啊，就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这效果挺大，还那个眼还特别舒服。第三天、第四天，哎，我感觉就是嘛，我要特意看的，我得特意看的才能看出那个感光来，要不
0: 哎，
1: 特意都看不出来了
0: 你
1: 都，
0: 看看，但是
1: 就
0: 呢，
1: 挺
0: 我不
1: 羡慕
0: 是，但是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记住了，我刚才形容咱们视网膜就像一块地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地呀，久旱，好多年都干旱了，都皲裂了，这种干旱了，你现在突然间浇水了，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把它晕开了，把这个水灌溉好了，它可能调理的速度会慢一些，这个你要理解啊，对吧？你要是按你这个速度，可能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呢，不现实啊，不现实。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现在缺水呀，缺营养，太多年头了，你突然间有这么好的吸收的这种叶黄素，它立竿见影，马上就会有表现，这个眼角的黑线现在就没了，对吧？但是你再坚持用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要比你现在要慢一些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一定要把它长年累月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部分。你用好，你这
1: 我
0: 眼
1: 那
0: 睛
1: 个
0: 才
1: 嘛，这
0: 好。
1: 点老师放心，我特别认真，尤其对我的眼睛。好了，那个
0: 好
1: 谁，
0: 啊，
1: 詹老师时间，
0: 以
1: 哎呀，
0: 后有什
1: 老
0: 么
1: 师，
0: 问题
1: 您
0: 就
1: 那
0: 给
1: 个
0: 我
1: 嘛，
0: 打电
1: 谢谢
0: 话
1: 小田老师啊，
0: 啊。好，
1: 挺热情的，还
0: 别
1: 那个
0: 客
1: 什
0: 气。
1: 么，不厌其烦给我们解释嘛的，谢谢啊，
0: 哎，以
1: 表
0: 后有什
1: 扬
0: 么问
1: 田
0: 题
1: 老师
0: 呀，
1: 啊。
0: 就及时
1: 行，
0: 给我
1: 好
0: 打
1: 的，
0: 电话就行啊。好嘞，
1: 啊，
0: 啊，
1: 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好
1: 啊，
0: 嘞，再
1: 好
0: 见
1: 的，
0: 啊。
1: 再
0: 好，
1: 见。
0: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卫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

0: 以上是广告时间。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4: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哎，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

0: 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1: 嚯
0: 啊，
1: 这什么文件呢？
0: 多吧，
1: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0: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
1: 啊，
0: 这里面一共有30000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1: 诉求，
0: 对呀，
1: 哦，
0: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书给我们呢？
1: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0: 对呀。
1: 哎，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0: 可不，
1: 30000多人呢，
0: 那是，
1: 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
0: 嗯，
1: 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0: 啊，为啥呀？
1: 就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0: 嗯，
1: 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0: 嗯，
1: 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胃乐书就已经到货了。
0: 哦，
1: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胃乐书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0: 嗯，
1: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0: 啊。什么情况呢？
1: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胃乐书，
0: 嗯，
1: 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2/3
0: 啊，就剩1/3了。
1: 对呀，
0: 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
1: 啊，
0: 怎么还反悔了呢？
1: 你认为是美国人就反悔了？
0: 对呀，啊，不是吗？
1: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0: 哦，
1: 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理解。
0: 嗯，
1: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0: 嗯，
1: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
0: 啊。
1: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
0: 嗯，
1: 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
0: 啊，
1: 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
0: 嗯，
1: 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0: 啊，
1: 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你得挖到1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0: 嗯，
1: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0: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呐。
1: 所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0: 嗯，
1: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
0: 啊，
1: 就能活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0: 对，能活就行了。
1: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0: 嗯，
1: 导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
0: 嗯，
1: 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0: 哎呀，
1: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0: 对。
1: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0: 什么呢？
1: 胃肠道疾病。
0: 哦，
1: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
0: 嗯，
1: 已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0: 天哪，
1: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0: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1: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0: 对
1: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啊，萌萌，
0: 嗯，
1: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0: 嗯，
1: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0: 对，
1: 就为了填饱肚子不被饿死。
0: 嗯，
1: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0: 什么呢？
1: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
0: 嗯，
1: 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0: 哦，
1: 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
0: 哎，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1: 嗯，
0: 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
1: 啊，
0: 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蜥吧，是不是啊？
1: 凤蜥
0: 啊，
1: 凤蜥，我跟你说啊，凤蜥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
0: 哦，
1: 它其实就是玉米面。
0: 哦，
1: 玉米面煮熟了，
0: 嗯，
1: 然后团成团，
0: 嗯，
1: 然后用手抓着吃，
0: 嗯。
1: 凤蜥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
0: 哦，
1: 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个特殊时期，
0: 嗯，
1: 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蜥。
0: 那
1: 是
0: 什么？是什么呢？
1: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0: 啊。哦，啥呀？
1: 叫蚊子饼。
0: 蚊子饼。
1: 蚊子饼。
0: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1: 你看，就是它。
0: 我吃蚊子饼。
1: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0: 对呀。
1: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0: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这怎么吃啊？
1: 你看，就叫蚊子饼
0: 啊。
1: 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
0: 嗯，
1: 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0: 对，
1: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
0: 啊，
1: 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4-5倍啊。
0: 哇。
1: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

0: 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1: 啊，那个网吗？
0: 对，这个抓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1: 哎呦，我的天呐！
0: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1: 对，
0: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1: 啊，
0: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来给人
1: 哇，
0: 吃，来下肚。
1: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0: 对，
1: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0: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啊！
0: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就有
1: 对，
0: 细菌和病毒。
1: 是，
0: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大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再加上你用的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0: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0: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啊！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
0: 恶
1: 了，
0: 性循环嘛。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0: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0: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紧急救援，紧急分析，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坦桑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
0: 啊，
1: 了。
0: 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你要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魏乐书，
1: 是。
0: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2/3？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0: 对呀、啊。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2/3，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就在这种事情面前。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0: 对吧？大局为重，
1: 对，
0: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美国的魏乐书的这个总厂，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魏乐书的库存，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起发往非洲。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啊，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没
1: 你
0: 办
1: 说
0: 法，
1: 对，结果这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对
1: 目
0: 对，
1: 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以上是广告时间，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订。
1: 没错。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魏洛书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2: 你看它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0: 对呀，
2: 它的特点在哪儿？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是不是？对，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0: 嗯，
2: 它的效果呀， 有四个字能够表现，叫标本兼治。哦，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就明白了。
0: 嗯，
2: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
0: 是
2: 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是在吃上，
0: 嗯，
2: 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0: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说的是这个非洲猪瘟。
2: 那么当时
0: 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2: 嗯，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清隔离。
0: 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知道。对，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个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2: 没错。
0: 对
2: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焚烧。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0: 对，
2: 那如果是人呢？
0: 哇，这人
2: 能这么做吗？
0: 不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做的话，
2: 这不可能的，对吧？
0: 对呀，
2: 那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
0: 那是啊。
2: 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0: 嗯
2: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0: 是
2: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
0: 不扩散，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
2: 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对吧？你说一旦发生骚乱，
0: 那就不好控制了。你看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
2: 对，而决定用美国的魏乐舒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他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见效特别的快，
0: 哇，这个很重要，
2: 就是一个快字。它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胃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它的临床症状，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0: 对，俗话说哈，半君如半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呢。
2: 对，你不给你讲道理的，
0: 对呀。
2: 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魏乐舒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见效，这个快。
0: 嗯，
2: 是吧？为什么魏乐舒的原发是谁挑的头？前前第一夫人嘛，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0: 对，
2: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0: 是，
2: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
0: 哦，
2: 20只，然后分成两组。
0: 嗯，
2: 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临床表现。
0: 嗯，
2: 因为都是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是吧？
0: 对。
2: 那么分成两组好了。 A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魏乐舒，B
0: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魏乐舒，就喂这个魏乐舒，B组的小白鼠，你知道它为什么吗？为什么？喂的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比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聚氨酸B钾，还同时用上两种抗生素。 比如说左氧氟沙星还有这个克拉霉素，两种抗生素联合使用，这叫四联疗法嘛。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

0: 啊，
1: 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魏乐舒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
0: 嗯。
1: 在服用魏乐舒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
0: 哇，
1: 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部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这证明什么？证明他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0: 对，见效了。
1: 6个小时之后，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魏乐舒这组的小白鼠，6个小时之后，活动完全灵活，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而且在大便当中没有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0: 6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
1: 六
0: 呀！
1: 个小时，
0: 嗯。
1: 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用四联疗法的，
0: 对，
1: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
0: 啊，
1: 直到第5天，就是一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5天了，
0: 嗯，
1: 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0: 哎呀，这周期也太长了，
1: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
0: 嗯，
1: 还打蔫儿。
0: 嗯，
1: 直到第10天，啊，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魏乐舒的这个 A 组6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0: 哦。
1: 他用了10天，跟这个人家用了6个小时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魏乐舒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0: 哇，40倍呢，差这么
1: 这
0: 多，
1: 快不快吧？
0: 对呀，肯定快呀。
1: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
0: 嗯，
1: 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对。
1: 然后所有的啊，经过了就上百次的反复实验，见效速度啊，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0: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
1: 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
0: 嗯，
1: 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是给人了，
0: 哦，
1: 数据都显示出来了，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啊，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
0: 嗯。
1: 很多服用魏乐舒的患者，服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
0: 哇，这么快！
1: 了，啊，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
0: 啊，
1: 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呢、胃胀啊、反酸呢、烧心呢，如果严重一点的啊，3天左右显著的缓解，
0: 哦，
1: 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啊，
0: 嗯，
1: 解决症状就这么乖，是吧？
0: 嗯，
1: 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0: 那是啊，
1: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魏乐舒的第一个绝活
0: 嗯。
1: 啊。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魏乐舒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
0: 嗯，
1: 同时，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呢，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0: 这魏乐舒真好啊，
1: 是不
0: 梁
1: 是？
0: 老师，您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
1: 那当
0: 吗？
1: 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啊。
0: 对呀，
1: 你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0: 啊。
1: 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呀，
1: 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0: 是，
1: 而且它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
0: 嗯，
1: 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
0: 嗯，
1: 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0: 哎，彻底给你治
1: 那
0: 好，
1: 标本兼治嘛，你得治它的本呢，这是
0: 对，
1: 目的呀。
0: 是。
1: 美国魏乐舒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儿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不
0: 哦，
1: 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疣除炎。
0: 嗯，
1: 什么叫灭疣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魏乐舒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3层到4层的这个深度。
0: 哦，
1: 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0: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
1: 对呀、啊，
0: 是。
1: 这就是解决。

0: 根儿的问题了，是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0: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疣除炎嘛。
1: 对，
0: 魏乐书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
1: 嗯，
0: 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就在使用魏乐书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1: 哎，还是
0: 重建家园吗？
1: 真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是精准的建设。
1: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啊？都是设计好的吧？
1: 对呀，
0: 你建的太多了就浪费了，
1: 是
0: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
1: 对
0: 是吧？需要多少建多少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胃乐书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1: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0: 没错，就美国胃乐书这个产品，
1: 嗯、
0: 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1: 换个新胃，
0: 是不是、啊？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1: 哎，是
0: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
1: 嗯，
0: 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1: 对呀、
0: 啊，是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账车马上给你清账走了，
1: 对，
0: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
1: 是
0: 哪有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错，
0: 哪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
1: 嗯、
0: 我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便秘的，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
1: 啊、
0: 嗯、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
1: 嗯，
0: 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灭。
1: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0: 对，所以说萌萌你看吧，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胃乐书
1: 啊、
0: 嗯、啊，就这个胃乐书是吧，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见效的速度是4连疗法的40倍。
1: 嗯，
0: 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啊、吃完饭烧心的反酸呢、啊、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啊、轻症的也就2-3天改善了。
1: 对，
0: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也不会超过4个礼拜
1: 哦，
0: 就能够康复过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指标。
1: 对，
0: 对不对？
1: 嗯，确实。
0: 那么同时，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呢、啊、胃溃疡啊、12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呢、啊、啊、溃疡性结肠炎呢、啊，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
1: 嗯，
0: 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消化的功能、健康的状态。这是什么？这就是治本
1: 的、哎、治到根儿了，梁老师，我现在明白了哈。你看，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美国胃乐书作为这个紧急的救援产品，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有绝活。
0: 嗯，
1: 您看刚才您也说了，3天呢就能有显著的缓解，
0: 对，
1: 4周症状呢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这能做到让当地的非洲人不遭罪了，不产生恐慌了，而且说什么呢？180天恢复胃肠的年轻态，
0: 年轻态，
1: 哎，恢复胃肠自主的功能，这个是标本兼治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0: 对，
1: 哎。
0: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1: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0: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1: 对呀，
0: 咱们中国人得多少人受益，是吧？
1: 那是啊。
0: 但是说实话，萌萌，就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想见到，
1: 我们也没办法，
0: 是吧？整个地球村是一个大家庭，
1: 是
0: 是吧？我们格局要高一点，
1: 啊、对。
0: 当然了，我内心也是非常惋惜呀、啊。
1: 嗯，
0: 因为临床这么多年，我比谁都清楚咱们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痛苦。
1: 嗯，
0: 我记得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
1: 啊、
0: 咱们第一位报名参加的这个胃乐书的。

0: 是他们家的入户门到楼道的楼梯口，
1: 啊！
0: 这是他从50岁之后走的最远的距离，只有十来步的距离。
1: 哇！
0: 他子女们如果没时间给他买菜的话，他就在家饿着。
1: 天呐！
0: 即便是生病了，自己都不想去医院。
1: 刘老师，他偏瘫卧床吗？为啥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呢？
0: 不是，你别误会，他还真就不是偏瘫呐、卧床不起这样的患者。你知道他为了什么
1: 为
0: 吗？
1: 啥呀？
0: 就是为了面子，
1: 我面子啊！
0: 就是为了面子。
1: 我梁老师，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是长得丑
0: 哎呦，
1: 啊？哎，你说不对哈，啊？你
0: 想
1: 说，
0: 偏了，想偏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什么丑美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呀，啊，你长得丑也是哈，啊，
0: 跟
1: 戴
0: 那
1: 口
0: 关系
1: 罩
0: 着。
1: 也可以出门啊，那他为啥不去医院呢？
0: 我告诉你，最困扰他的、最让他没面子的，就是他有一个病，
1: 什么呢？
0: 叫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就找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呀，梁老师，我这辈子我是要脸的人，
1: 对，
0: 谁成想50岁之后，我这脸彻底就没有了。
1: 什么情
0: 说
1: 况
0: 梁老
1: 呢？
0: 师，你赶快救救我吧！
1: 嗯，
0: 虽然说我现在还活着，但我现在活着跟做鬼没什么差别。
1: 哎呀，
0: 肚子疼，
1: 嗯，
0: 肚子胀，他自己都能忍，
1: 嗯。
0: 但是他忍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大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1: 啊！
0: 就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上30多趟厕所，
1: 我的天呐，30多趟，这也太严重了
0: 所
1: 吧！
0: 以说他憋不住大便，他控制不了大便，就导致他尴尬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上医院打针，
1: 对，
0: 啊，当时还打屁针呢，
1: 啊，
0: 护士把药都兑好了，就往打屁针，
1: 嗯，
0: 刚往屁股上这么一扎，结果他肚子这么一响，
1: 嗯，
0: 粪便直接就出来了。
1: 哎呦！
0: 你说人家护士给他打屁针儿呢，你直接排便出来了，你说这人得臊
1: 哎
0: 成什
1: 呀，
0: 么样吧？
1: 太尴尬了，
0: 是吧？
1: 嗯，
0: 好了，坐公交车，只要公交车颠簸那么一下，得又控制不了了，这大便又
1: 啊，
0: 出来了。
1: 哎呀妈呀，
0: 那本该是3站之后才下车，结果不敢下车了，就因为一站起来就露馅了，
1: 对，
0: 所以说就坐小半天儿，就跟着公交车来来回回的不敢下车，没办法，是吧？到终点了才跟司机说他怎么回事儿，是吧？
1: 嗯，嗯。
0: 邻居家停水了，过来问他家，哎，你们家停没停水呀？
1: 啊，
0: 就这么三两句话的功夫，又憋不住了，一下
1: 哇，
0: 又跑出来了大
1: 这也
0: 便。
1: 太严重了！
0: 那你说邻居看他眼神什么眼神吧？
1: 哎，
0: 就觉得哎，这老
1: 都
0: 头
1: 是
0: 这，
1: 异样的目
0: 对，
1: 光，
0: 这老头也太脏了，是
1: 是，
0: 不是？身上都是屎尿味儿啊！
1: 对，
0: 去银行每个月得领这个养老金吧？
1: 嗯，
0: 领养老金你得排队呀，
1: 是，
0: 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憋不住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大便就排出来了。到药店买药，挑选药呢，挑着挑着，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哎呀，
0: 所以说这样的尴尬场面呢，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所以说闹得他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1: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0: 就
1: 我现
0: 一直就
1: 在，
0: 不出门了，是吧？也
1: 嗯，
0: 不和外人说话了。
1: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
0: 你看看
1: 啊！
0: 谁能想得到
1: 对
0: 啊？
1: 呀，
0: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
1: 嗯。
0: 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那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称之为叫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叫绿色的癌症。
1: 啊，
0: 它不要命，
1: 对，
0: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1: 是，
0: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咱们中国也是。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临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
1: 嗯，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
1: 嗯，
0: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1: 对呀，
0: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
1: 嗯，
0: 是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舒了，
1: 啊，
0: 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1: 太好
0: 老
1: 了，
0: 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多少？
0: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1: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0: 18个月用量的威乐舒是整
1: 嗯。
0: 个叫康复期啊，十
1: 哦，
0: 八个月，
1: 嗯，
0: 这下有救了没有？
1: 对呀，有救
0: 我告
1: 啦，
0: 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
1: 啊，
0: 他这胃胀啊、嗳气呀、啊，就马上缓解了，
1: 哦，太好
0: 就2、3天。
1: 了，见效真快，
0: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呀、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1: 对呀，
0: 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同时他憋。

0: 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人完全有胃口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1: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0: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的是西装呢，白衬衫、红领带。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我把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1: 哎呦，
0: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
1: 嗯，
0: 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威乐舒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了，
1: 是
0: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有脸面的活人，
1: 真好啊。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萌萌啊，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威乐舒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胃乐舒，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1: 对，
0: 嗳气，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3天左右，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啊，胃肠功能紊乱，12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一个周期，
1: 哇，
0: 啊，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就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哎呀，这魏乐叔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0: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1: 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0: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1: 对
0: 你看我一
1: 呀，
0: 想就
1: 你
0: 是。
1: 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魏乐叔呢，他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0: 没错，1000美元一
1: 对
0: 瓶。
1: 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0: 那可不。
1: 而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
0: 对，
1: 个一瓶，
0: 没错，差
1: 这
0: 多
1: 一
0: 少倍？
1: 对呀，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1/3。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0: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1: 对呀，
0: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1: 是啊，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2/3，
1: 少这么多
0: 所以
1: 呀。
0: 说，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1: 对呀，
0: 萌萌，你记住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
1: 对，
0: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是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萌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1: 明白了。
0: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价格永远都不会涨，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1: 明白了，梁老师
0: 这回放
1: 哈，
0: 心了吧？
1: 这回我放心了。
0: 对，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1: 是，
0: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所以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我们不是商家，
1: 对，
0: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一分钱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1: 明白
0: 啊，
1: 了。
0: 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伙服务的根本目的，
1: 确实哈，大伙儿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卫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1/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 6029400。

0: 杨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够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哎，梁老师吗？
2: 哎，对，是我啊。
1: 梁老师，你好，这电话可下子打进来了。哎呀，这太难打了，找你的人太多了。
2: 没错。
1: 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已经在场外把名报上了。
2: 啊。
1: 这个会论书啊，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2: 两个人的份儿，都是
1: 前疗程的啊，我就想吧和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名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我担心这个呀。
2: 啊，我明白。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1: 啊，那还被征用三分之二。
2: 啊，
1: 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
2: 耽误事儿了，你说是不是？我就担心这个呀。这一点吧，大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卫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卫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 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1: 是
2: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家伙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家伙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 这下数量一下减少三分之二，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呀、啊，我告诉你。
1: 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因为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只要你定上了，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2: 有
1: 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啊，
1: 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2: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卫乐舒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1: 对呀，是这样的。
2: 哦，这样哦。
1: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2: 嗯。
1: 我老伴儿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2: 都用过，好，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嗯。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嗯。开始用便秘了。
2: 啊。
1: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芬太片啊。
2: 哎呀，
1: 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2: 嗯，
1: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2: 哦，上次。
1: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上以后吧，也就3年的时间就排便了。
2: 啊，
1: 而且排的还特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2: 哎呦呵，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它肠道当中的宿便，哎，它排出来了。 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1: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就是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2: 便秘就觉得挺舒服了，
1: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舒服了也就行了。
0: 就这么个进行用了。

0: 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1: 好。
0: 三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一天一次了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1: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它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0: 是，那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1: 啊，
0: 就为了省钱呢
1: 啊，
0: 她就感觉自己好了
1: 啊，
0: 说啥也不吃了
1: 啊，
0: 就是说浪费钱，叫她吃她也不吃啊
1: 啊，
0: 正月里我就让给老伴吃了
1: 啊，给老伴。
0: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说能管吗？
1: 啊，就是老伴儿是腹泻的问题。
0: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1: 对，
0: 哎，应该是第三天正常了，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里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煮粥呢。嗯，
1: 哎呦，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有好转了吗？第三天是吧？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哎，也不用，也没有那个爱气了。嗯。第二个月的时候啊，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
1: 嗯，
0: 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之前的100降到38了。
1: 好，
0: 哎，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哈，
1: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它的绝活。啊，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四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这个能力一样。你看看，而且胃肠道的这种本能一旦恢复过来了，你记住了，它叫双向调节，就是我们排便不好的、便秘的，好了，这会让你排便顺畅了；那以前老腹泻的，这会让你什么呢？排便正常了，香蕉便了，这叫双向调节。因为你胃里面和肠道当中的这个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它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包括这个我们胃黏膜上有溃疡的，是吧？胃黏膜受损的，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在一个疗程之内，是吧？180天左右，哎，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一个再生的作用，非常好。
0: 是是，嗯，别提了，打了2年电话一直也没有啊。
1: 哎呦哈，
0: 这要是把整个周期给定全了，哎呀，不早就彻底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1: 我理解。
0: 所以这一次
1: 啊，
0: 被征用了一部分，加上也没给我们涨价。
1: 对。
0: 哎呀，我这心里一直犯嘀咕呢，就怕少给我呀，我就担心这个呀。
1: 哎呀，不用怕啊，只要咱们定上了，肯定保证大家伙的数量啊。遇到好东西了，咱们一次性的，以前咱们在家上也体验过它的效果，这次给它备足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值得表扬的，这个认知也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把名报上了，我就能够保证你按你定的数量，哎，你能得到，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心
0: 梁老师，
1: 啊，
0: 真的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在这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3: 我的主要是那个什么眼睛，3年多点，忽然间我的眼睛啊，左眼啊，我左眼特别好，是0.9的那会儿。
1: 嗯。
3: 忽然间呢，是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吧，我就眼睛中间就出来一个小画面儿
1: 啊，
3: 就是小黄鸭子那小画面那样的。
1: 哎呦，
3: 后来我一看人吧，那个脸都是歪 没去的，
1: 变形了都，
3: 怎么回事？我马上就去医院了。
1: 嗯，
3: 我去我们的眼科医院，我在这一骂一照一气一测，说是黄斑裂孔，
1: 黄斑裂孔，
3: 我都没听过，
1: 嗯、
3: 我都没听过这个病，
1: 没听过呀？
3: 什么是没听过？我说什么黄斑裂孔？哦，在这之前我眼睛打闪，打闪我也没注意，没引起注意什么的，后来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后来那个我问怎么解决，怎么有嘛办法，他说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说做完手术视力能提高，那时候我眼睛就看不清了。
1: 嗯，
3: 他说那个不能提高，他、
1: 嗯、
3: 就是防止你视网膜脱落。
1: 你看看，嗯，
3: 后来我想想那就做，我怕，我也怕视网膜脱落。
1: 嗯，
3: 做完了哈，效果还行。
1: 嗯，
3: 视力没提高，可能写的动静没有，像那画面啊，就是人脸歪曲都没有了。
1: 嗯，
3: 后来我复查了几回都没事儿，等到一年以后，哎，我就突然间我发现我的眼左角就有那个，你看着像个那折射的线嘛，
1: 嗯嗯，
3: 眼角有好几颗折射的线，
1: 嗯，
3: 还有我往远处看吧，那个灯都有圆圈儿
1: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后来也去了。是我反正没去医院看，我去医院我都害怕，我也不愿意去了。
1: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那个眼药，反正越吃越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就形成了那个人吧，就看都是就双阳的。再后来有时候我听电视啊，听嘛讲，有时候是白内障早期，有时候青光眼早期都有这个重影什么的。现在反正我这眼睛啊，重影还有那光圈。
1: 嗯。
3: 还有蓝的光圈，我这眼睛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怎么，哎呀，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青光眼还是那个白内障，都是早期还是，黄斑区有问题，我没办法，我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
1: 嗯。
3: 就想那个，就是我就想，老师怎么还不讲那叶黄素呢？我就想我快补充这个，哎，正好这个嘛产品来了，我也买了。我想问你，我这眼睛到底是青光眼呢，还是白内障呢，还是别的问题都出在？出在什么就出在哪方面、
1: 哎、
3: 我都不知道。
1: 你呀、啊、我告诉你啊、也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和那青光眼白内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青光眼是啥呀？一个指标就能确定，看你眼压高不高。眼压不高就不是青光眼啊。白内障是什么呀？白内障是一层白膜，和你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两个事儿，是吧？白内障是前节的事儿、你这个病是后节的事儿，它完全不相干。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嗯，
1: 你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黄斑区的黄斑变性啊。
3: 黄斑变性。
1: 对，而且在当时你在检查出来有裂孔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看东西开始变形了，其实就是已经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了。
3: 哦。
1: 而且当地的这个眼科医院给你治的这个，说是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给你做的手术，
3: 对对对，
1: 有问题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也是实话、这个手术做完了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网脱暂时缓解，不让你网视网膜脱落、但对视力恢复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是吧？他没治到根儿上。而且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三五年之后还会有这种网脱的风险，还会有风险、对吧、其实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黄斑区会有变性的情况？谁变性了？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变性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底下啊，就是后节啊，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叫视网膜。
3: 嗯，
1: 这个视网膜上长着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感光细胞。
3: 嗯，
1: 这个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这家里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地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上面长的一个庄稼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会脱落呢？啊，我们是叫离弧了，是吧？好么样的，这视网膜应该贴在我们的眼球内表面上，它怎么贴不住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叫网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上面长的是庄稼，这些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它这个功能开始失调呢？开始老化了呢？我告诉你，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块地已经没有营养了。
3: 嗯，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视网膜，
3: 明白。我一听你讲，给你讲，我才知道。
1: 对，你这个视网
3: 膜缺少营养了，就是。
1: 对，你这个视网膜要是有营养的话，它不会离弧的，它不会脱落的。用手术只是硬给它顶住，但这个它这个缺营养，它永远还是缺，而且越缺越厉害，对不对？ 然后你通过手术把它顶住了，但是上头长的庄稼它同样没营养，它慢慢的是不是功能就变性了？你现在又出现蓝光了，又出现变形了，又出现光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视网膜感光细胞变性所造成的，和你网托同样一个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叶黄素大量的开始缺乏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因为它是救急的。但是平时就应该把这叶黄素一定要给我补充好了，一定要补充足了。这个盖茨疗法，一个是外涂的，就是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呢，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你通过口服叶黄素不好进去，所以说通过外涂、外抹，直接就外源性从外面直接就通过皮肤给你补充叶黄素。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眼底素，口服啊，一内一外啊，内外一起把你这个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给你补充足了，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慢慢的，你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营养这块地啊，现在是一块贫瘠的地。等你这个地有营养了，你说它还会庄稼它脱落吗？不会脱落了吧？这庄稼长得自然就茂盛了。
3: 哎，我一听着嘛，挺有信心的。我跟您说，我用那个谁这个抹的这个哈，我抹到第三天，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我不跟您说，我眼角就有那折射的线嘛。我一低头我就看见，就特别清楚。现在我低头，哎，几乎都看不，反正也有啊，就特别小了，就
1: 变得特别淡了吧？是不是？你看看，
3: 啊，就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这效果挺大，还那个眼还特别舒服。第三天、第四天，哎，我感觉就是嘛，我要特意看的，我得特意看的才能看出那个感光来，
1: 哎，
3: 要不特意都看不出来了都。
1: 你看看，但是呢，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记住了。
3: 啊，
1: 我刚才形容咱们视网膜就像一块地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地呀，久旱，好多年都干旱了，都皲裂了，这种干旱了，你现在突然间浇水了，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3: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把它晕开了，把这个水灌溉好了，它可能调理的速度会慢一些，这个你要理解啊，对吧？你要是按你这个速度，可能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呢，不现实。啊，不现实，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现在缺水呀，缺营养，太多年头了。你突然间有这么好的吸收的这种叶黄素，它立竿见影，马上就会有表现。这个眼角的黑线现在就没了，对吧？但是你再坚持用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要比你现在要慢一些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一定要把它长年累月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部分，你用好。
3: 我那个嘛，这点老师放心，我特别认真，尤其对我的眼睛。好了，
1: 好
3: 那个谁，詹老师是的。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
3: 谢谢小田老师啊，
1: 啊好，
3: 挺热情的，还那个什么，有不厌其烦给我们解释嘛的，谢谢啊。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
3: 啊，
1: 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3: 啊，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好嘞，再见啊，
3: 再见。
1: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卫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卫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4: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哎，萌萌你好。
4: 嗯
5: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4: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5: 嚯，这什么文件呢、
4: 啊、
5: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4: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
5: 啊，
4: 这里面一共有30000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5: 诉求。
4: 对呀、
5: 哦、
4: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书给我们呢。
5: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4: 对呀。
5: 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4: 可不，
5: 30000多人呢。
4: 那是，
5: 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4: 嗯，
5: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
4: 啊、
5: 嗯，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4: 啊，为啥呀？
5: 又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4: 啊、
5: 嗯，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4: 啊、
5: 嗯，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胃乐书就已经到货了。
4: 哦，
5: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胃乐书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4: 嗯。
5: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4: 啊。什么情况呢？
5: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胃乐书，
4: 嗯，
5: 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2/3
4: 啊，就剩1/3了。
5: 对呀、
4: 啊、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
5: 啊、
4: 怎么还反悔了呢？
5: 你认为是美国人家反悔了？
4: 对呀、啊、不是吗？
5: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4: 哦，
5: 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理解。
4: 嗯，
5: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4: 嗯，
5: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
4: 啊。
5: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
4: 嗯，
5: 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
4: 啊，
5: 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
4: 嗯，
5: 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4: 啊，
5: 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 你得挖到一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4: 嗯，
5: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4: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呐。
5: 所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4: 嗯，
5: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就能活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4: 对，能活就行了。
5: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4: 嗯，
5: 导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
4: 嗯，
5: 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4: 哎呀，
5: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4: 对。
5: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4: 什么呢？
5: 胃肠道疾病。
4: 哦。
5: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
4: 嗯，
5: 已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4: 天哪！
5: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4: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5: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4: 对，
5: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啊，萌萌，
4: 嗯，
5: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4: 嗯，
5: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4: 对，
5: 就为了填饱肚子，不被饿死。
4: 嗯，
5: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4: 什么呢？
5: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
4: 嗯，
5: 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4: 哦，
5: 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
4: 哎，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
5: 啊，
4: 嗯，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啊，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溪吧，是不是啊？
5: 凤溪
4: 啊，嗯，
5: 凤溪，我跟你说啊，凤溪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
4: 哦，
5: 它其实就是玉米面
4: 哦，
5: 玉米面煮熟了，
4: 嗯，
5: 然后团成团，
4: 嗯，
5: 然后用手抓着吃，
4: 嗯，
5: 凤溪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
4: 哦。
5: 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个特殊时期，嗯，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溪，你知道
4: 是什么？那是什么？是什么呢？
5: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4: 啊，哦？啥呀？
5: 叫蚊子饼。
4: 蚊子饼，
5: 蚊子饼，
4: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5: 你看，就是它。
4: 我吃蚊子饼，
5: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4: 对呀，
5: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4: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这怎么吃啊？
5: 你看，就叫蚊子饼
4: 啊，
5: 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
4: 嗯，
5: 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4: 对，
5: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
4: 啊，
5: 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4-5倍啊。
4: 哇。
5: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4: 啊，那个网吗？
5: 对，这个捉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4: 哎呦我的天哪。
5: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
4: 嗯，
5: 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
4: 嗯，
5: 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4: 对，
5: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4: 啊，
5: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
4: 哇，
5: 来给人吃来下肚，
4: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5: 对，
4: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0: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啊。
0: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
1: 对，
0: 就有细菌和病毒。
1: 是。
0: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
1: 嗯，
0: 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大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
1: 嗯，
0: 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
1: 哎呦，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0: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
1: 嗯，
0: 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0: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
1: 嗯，
0: 啊，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
1: 啊，
0: 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
1: 嗯，
0: 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啊。
0: 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了！
0: 恶性循环嘛。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
1: 嗯，
0: 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0: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0: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
1: 嗯，
0: 紧急救援，紧急分析，
1: 嗯。
0: 啊，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坦桑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
0: 啊，
1: 了。
0: 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你要
1: 嗯，
0: 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维勒书，
1: 是。
0: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
1: 嗯，
0: 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胃舒，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0: 对呀，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三分之二，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
1: 嗯。
0: 就在这种事情面前，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0: 对吧？
1: 嗯，
0: 大局为重，
1: 对，
0: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
1: 哦，
0: 美国的卫乐书的这个总厂，
1: 嗯，
0: 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卫乐书的库存，
1: 嗯，
0: 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
1: 哦，
0: 起发往非洲。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嗯。
0: 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
1: 嗯，
0: 啊，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没办
1: 你说
0: 法，
1: 对，结果这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对
1: 目
0: 对。
1: 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订。
0: 没错。
1: 嗯，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胃乐舒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0: 你看它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特点在哪儿？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

0: 是不
1: 是？
0: 对，
1: 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0: 嗯，
1: 它的效果呀，有四个字能够表现，
0: 嗯，
1: 叫标本兼治。
0: 哦，
1: 啊，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就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
0: 嗯，
1: 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在吃上，
0: 嗯，
1: 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0: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说的是这个非洲猪瘟。
1: 那么当时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0: 嗯，
1: 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
0: 嗯，
1: 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
0: 对，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知道。对，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个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1: 没错，
0: 对
1: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焚烧。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0: 嗯，
1: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0: 对，
1: 那如果是人呢？
0: 哇、哦，这人
1: 人能这么做吗？
0: 不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做的话，
1: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0: 对呀，
1: 那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
0: 那是啊，
1: 是吧？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0: 嗯，
1: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0: 是
1: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不扩散。
0: 嗯。嗯，
1: 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
0: 对呀，
1: 对，
0: 你说一旦发生骚乱，那就不好控制了。
1: 对，
0: 你看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
1: 对，
0: 嗯，
1: 而决定用美国的魏乐书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他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
0: 嗯，
1: 见效特别的快。
0: 哇，这个很重要、啊、
1: 就是一个快字儿。
0: 嗯，
1: 啊，他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
0: 嗯、
1: 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
0: 嗯、
1: 胃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
0: 嗯，
1: 啊，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他的临床症状。
0: 嗯，
1: 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0: 对，俗话说哈，伴君如伴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呢。
1: 对，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0: 对呀、
1: 啊、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魏乐书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见效、
0: 嗯、
1: 这个快。
0: 嗯，
1: 是吧？为什么魏乐书的研发是谁挑的头？
0: 前前第一夫人吗？
1: 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0: 对，
1: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
0: 嗯，
1: 啊，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
0: 哦，
1: 20只，然后分成2组。
0: 嗯，
1: 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临床表现。
0: 嗯，
1: 因为都是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是吧？
0: 对。
1: 那么分成两组好了。A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魏乐书。
0: 嗯，
1: 就喂这个魏乐书。
0: 嗯，
1: B 组的小白鼠，你知道的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喂的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
0: 哦，
1: 比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
0: 嗯，
1: 啊，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
0: 嗯，
1: 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菊原酸必钾。
0: 哦，
1: 啊，还同时用上2种抗生素啊，比如说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克拉霉素，
0: 嗯，
1: 啊，2种抗生素联合使用，
0: 嗯，
1: 这叫四联疗法嘛，
0: 嗯，
1: 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
0: 啊、
1: 嗯。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别
0: 啊、
1: 哦！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魏乐书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
0: 嗯，
1: 在服用魏乐书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
0: 哇！
1: 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部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这证明什么？证明它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0: 对，见效了。
1: 6个小时之后 ，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魏乐书这组的小白鼠，
0: 嗯，
1: 6个小时之后，
0: 嗯，
1: 活动完全灵活，
0: 哇，
1: 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
0: 嗯，
1: 而且在大便当中没。

0: 够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1: 六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呀！
0: 六个小时，
1: 嗯。
0: 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嗯、用四联疗法的，
1: 对，
0: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
1: 啊，
0: 直到第五天，就是一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五天了，
1: 嗯，
0: 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1: 哎，这周期也太长了。
0: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
1: 嗯，
0: 还打蔫儿，
1: 嗯，
0: 直到第十天，啊，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威乐舒的这个 A 组六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1: 哦、
0: 他用了十天，跟这个人家用了六个小时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威乐舒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1: 哇，40倍呢，差这么多，
0: 这快不快吧？
1: 对呀，肯定快呀。
0: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
1: 嗯，
0: 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啊经过了就上百次的反复实验，
1: 嗯，
0: 见效速度啊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1: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
1: 啊、
0: 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
1: 嗯，
0: 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
1: 嗯，
0: 是给人了。
1: 哦，
0: 数据都显示出来了，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啊、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
1: 嗯，
0: 很多服用威乐舒的患者服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了。
1: 哇，这么快
0: 啊，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嗯，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呢、啊、胃胀啊、反酸呢、啊、烧心呢、啊、如果严重一点的啊，3天左右显著的缓解。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
1: 嗯
0: 啊，解决症状就这么乖、
1: 嗯、
0: 是吧。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
1: 嗯，
0: 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1: 那是啊，
0: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威乐舒的第一个绝活，
1: 嗯
0: 啊，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威乐舒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
1: 嗯，
0: 同时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呢、啊、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1: 这威乐舒真好啊，
0: 是不是？
1: 梁老师，你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吗？
0: 那当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啊。
1: 对呀，
0: 你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啊、
0: 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1: 是，
0: 而且它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
1: 嗯，
0: 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
1: 嗯，
0: 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1: 哎，彻底给你治好。
0: 那标本兼治吧，你得治它的本呢，这是目的、啊、
1: 是
0: 美国威乐舒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
1: 哦，
0: 不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疣除炎。
1: 嗯，
0: 什么叫灭疣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威乐舒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3层到4层的这个深度，
1: 哦，
0: 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上就消除了？
1: 对，
0: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1: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啊、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是，
0: 对呀，这就是解决根儿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0: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疣除炎嘛。
1: 对，
0: 胃乐舒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
1: 嗯，
0: 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就在使用胃乐舒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1: 哎，还是
0: 重建家园吗？
1: 真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

0: 是精准的建设。
1: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都是设计好的吧？
1: 对呀，
0: 你建的太多了就浪费了，
1: 是，
0: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
1: 对，
0: 是吧？需要多少建多少嘛。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胃乐舒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1: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0: 没错，就美国胃乐舒这个产品，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1: 换个新胃，
0: 是不是？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1: 哎，是，
0: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1: 对呀。
0: 是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障车马上给你清障走了。
1: 对。
0: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
1: 是，
0: 哪有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错，
0: 哪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我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便秘的，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儿
1: 啊，
0: 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儿，
1: 嗯，
0: 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灭。
1: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0: 对，所以说萌萌，你看吧，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胃乐舒，
1: 嗯，
0: 就这个胃乐舒是吧？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见效的速度是4连疗法的40倍。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吃完饭烧心的反酸呐，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轻症的也就2-3天改善了。
1: 对，
0: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也不会超过4个礼拜
1: 哦，
0: 就能够康复过来。这是什么？这叫指标，
1: 对，
0: 对不对？
1: 确实。
0: 那么同时，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呐、胃溃疡啊、12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呐、溃疡性结肠炎呐。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消化的功能、健康的状态。这是什么？这就是治本
1: 的，治到根儿了，梁老师，我现在明白了哈。你看，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美国胃乐舒作为这个紧急的救援产品，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有绝活。您看，刚才您也说了，3天呢就能有显著的缓解，
0: 对，
1: 4周症状呢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这能做到让当地的非洲人不遭罪了，不产生恐慌了，而且说什么呢？180天恢复胃肠的年轻态，
0: 年轻态，
1: 哎，恢复胃肠自主的功能，这个是标本。坚持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0: 对，
1: 哎，
0: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1: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0: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1: 对呀，
0: 咱们中国人得多少人受益是吧？
1: 那是啊。
0: 但是说实话，萌萌，就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想见到，
1: 我们也没办法，
0: 是吧？整个地球村是一个大家庭，
1: 是
0: 吧？我们格局要高一点，
1: 对
0: 吧？当然了，我内心也是非常惋惜呀，因为临床这么多年，我比谁都清楚咱们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痛苦，我记得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咱们第一位报名参加的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患者，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
1: 啊，
0: 然后就跟我哭诉他这个悲惨的这辈子，
1: 很难哈。
0: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他来。我跟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他做例子。
1: 他什么情况呢？
0: 这个患者呀，他姓赵，他是个男同志。
1: 哦，
0: 从50岁开始，你知道，就50岁啊，50岁按道理说咱们不算没到老，
1: 对，没老，
0: 属于中年人呢。
1: 是，
0: 你知道50岁的这老大哥，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时他走最远的路，
1: 嗯，
0: 你知道是多远吗？
1: 多远呢？

0: 啊，那他为啥不去医院呢？
1: 我告诉你，最困扰他的、最让他没面子的，就是他有一个病，
0: 什么呢？
1: 叫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0: 哦。
1: 就找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呀，梁老师，我这辈子我是要脸的人，
0: 对，
1: 谁成想50岁之后，我这脸彻底就没有了。
0: 什么情
1: 说
0: 况
1: 梁老
0: 呢？
1: 师，你赶快救救我吧！
0: 啊，
1: 虽然说我现在还活着，但我现在活着跟做鬼没什么差别。
0: 哎呀，
1: 肚子疼，
0: 嗯，
1: 肚子胀，他自己都能忍，
0: 嗯，
1: 但是他忍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大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0: 啊，
1: 就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上30多趟厕所。
0: 我的天呐，30多趟，这也太严重了吧！
1: 所以说，他憋不住大便，他控制不了大便，就导致他尴尬的事儿太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上医院打针，
0: 对，
1: 啊，当时还打屁针呢，
0: 啊，
1: 护士把药都兑好了，就
0: 嗯，
1: 把打屁针
0: 嗯，
1: 刚往屁股上这么一扎，结果他肚子这么一响，
0: 嗯，
1: 粪便直接就出来了。
0: 哎呦，
1: 你说人家护士给他打屁针呢，你直接排便出来了，你说这人得
0: 哎
1: 臊成什么
0: 呀，
1: 样吧？
0: 太尴尬了，
1: 是吧？好
0: 嗯。
1: 了，坐公交车，只要公交车颠簸那么一下，得又控制不了了，这大便又出来了。
0: 哎呀妈呀！
1: 那本该是3站之后才下车，结果不敢下车了，就因为一站起来就露馅了，
0: 对，
1: 所以说就坐小半天，就跟着公交车来来回回的不敢下车，没办法，是吧？到终点了才跟司机说他怎么回事，是吧？邻居家停水了，过来问他家，哎，你们家停没停水呀？就这么3两句话的功夫，又憋不住了，一
0: 哇，
1: 下又跑出来了大
0: 这也
1: 便。
0: 太严重了。
1: 那你说邻居看他眼神什么眼神吧？
0: 哎。
1: 就觉得哎，这老
0: 都
1: 头
0: 是
1: 这，
0: 异样的目
1: 对，这
0: 光，
1: 老头也太脏了，是
0: 是，
1: 不是？身上都是屎尿味儿啊！
0: 对，
1: 去银行每个月得领这个养老金吧？
0: 嗯，
1: 领养老金你得排队呀、啊。
0: 是，
1: 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憋不住就排出来了，
0: 嗯，
1: 大便就排出来了。到药店买药，挑选药呢，挑着挑着，大便就排出来了。
0: 哎呀，
1: 所以说这样的尴尬场面呢，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所以
0: 嗯。
1: 说闹得他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0: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1: 就
0: 我
1: 一
0: 现
1: 直就
0: 在，
1: 不出门了，是吧？也
0: 嗯，
1: 不和外人说话了。
0: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
1: 你看看，
0: 啊！
1: 谁能想得到
0: 对
1: 啊？
0: 呀，
1: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
0: 哦，
1: 那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称之为叫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叫绿色的癌症。
0: 啊，
1: 它不要命，
0: 对，
1: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0: 是。
1: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咱们中国也是，啊，你看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0: 对呀，
1: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
0: 嗯。
1: 是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舒了，
0: 啊、哦，
1: 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0: 太好
1: 老
0: 了！
1: 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0: 多少？
1: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0: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1: 18个月用量的卫乐舒是整
0: 嗯，
1: 个叫康复期啊，十八
0: 哦，
1: 个月，
0: 嗯，
1: 这下有救了没有？
0: 对呀、啊，有救
1: 我告
0: 啦！
1: 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
0: 啊、
1: 他这胃胀啊、嗳气呀、啊，就马上缓解了，
0: 哦，哇，太好
1: 就两三
0: 了，
1: 天。
0: 见效真快！
1: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呀、啊、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0: 对呀，
1: 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同时他憋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
0: 哦，
1: 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
0: 嗯，
1: 人完全有胃口了，胃也
0: 哇，
1: 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
0: 嗯，
1: 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0: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1: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了身西装呢，
0: 啊，
1: 白衬衫、红领带。
0: 哎。
1: 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我把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0: 哎呦，
1: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
0: 嗯，
1: 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威乐舒 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

0: 是，
1: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
0: 嗯，
1: 有脸面的活人，
0: 真好啊，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萌萌啊，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魏乐书，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
0: 嗯，
1: 了，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魏乐书，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0: 对，
1: 嗳气，
0: 嗯，
1: 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三天左右，
0: 啊、
1: 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
0: 啊、
1: 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0: 哎呀，这太好了！
1: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
0: 嗯，
1: 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
0: 嗯，
1: 胃溃疡，啊，胃肠功能紊乱，12指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一个周期，
0: 哇，
1: 啊，胃肠道功能的恢复
0: 啊，
1: 就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0: 哎呀，这魏乐叔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1: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0: 啊！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1: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0: 对呀，
1: 那我一想就是，
0: 你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魏乐叔呢，他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1: 没错，1000美元一瓶。
0: 对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1: 那可不，
0: 而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个一瓶，
1: 没错，差多少倍？
0: 对呀，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2/3。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1: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0: 对呀，
1: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0: 是啊，
1: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0: 对，
1: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2/3，
0: 少这么多呀。
1: 所以说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0: 对呀，
1: 萌萌你记住了
0: 啊、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嗯、
0: 对，
1: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
0: 嗯，
1: 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
0: 嗯，
1: 是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
0: 嗯，
1: 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
0: 哦，
1: 萌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
0: 嗯，
1: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那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0: 明白了，
1: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
0: 嗯，
1: 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0: 啊，
1: 价格永远都不会涨，
0: 嗯，
1: 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
0: 啊，
1: 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0: 嗯，明白了，梁老师，
1: 这回放心了吧？
0: 这回我放心了，
1: 对，只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0: 是
1: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我们不是商家，
0: 嗯、对
1: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一分钱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0: 明白了，
1: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伙服务的根本目的，
0: 嗯，确实哈，大伙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魏乐书，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接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啊。
3: 哎，梁老师你好，这电话可一下子打进来了。哎呀，这太难打了、
1: 啊，
3: 找你的人太多了。
1: 啊、
3: 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
1: 啊，
3: 我已经在场外把名报上了。
1: 啊，
3: 这个魏罗书啊，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1: 两个人的份
3: 都是全聊城的
1: 啊。
3: 我就想吧，和你。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名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
1: 啊
3: 我，
1: 我
3: 担心这个呀。
1: 啊，我明白。
3: 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1: 啊，
3: 你还被征用三分之二。
1: 啊，
3: 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耽误事儿了。你说
1: 是
3: 不是、
1: 啊？
3: 我就担心这个呀。
1: 这一点吧，大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译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魏乐书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魏乐书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3: 是
1: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子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伙儿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伙儿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儿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这下数量一下减少三分之二，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因为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
3: 嗯、
1: 啊，这个只要你订上了、嗯、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3: 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3: 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
1: 哎、呦，
3: 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1: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魏乐书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3: 对呀、啊、是这样的。
1: 哦，这样、
3: 啊、
1: 哦，
3: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1: 嗯，
3: 我老伴儿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1: 都用过。好。嗯，
3: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
1: 嗯，
3: 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
1: 嗯，
3: 开始就便秘了。
1: 啊，
3: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啊、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粉苔片啊，哎呀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1: 嗯，
3: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1: 哦，上次。
3: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上以后吧、啊、也就3天的时间就排便了。
1: 啊，
3: 而且排的还特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1: 哎呦哈，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肠道当中的宿便，哎，他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3: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
1: 啊、
3: 就是你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1: 就觉得挺舒服了。好，
3: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
1: 啊、
3: 舒服了也就行了、哎、就这么的继续用了1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1: 好，
3: 3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1天1次来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1: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胃乐书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他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 啊，非常好。
3: 是，
1: 嗯，
3: 那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1: 啊，
3: 就为了省钱呢
1: 啊，
3: 她就感觉自己好了
1: 啊，
3: 说啥也不吃了啊。
1: 哎

0: 就是说浪费钱，叫他吃他也不吃啊。
1: 啊，
0: 剩下的我就让给老伴吃了。
1: 啊，给老伴。
0: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说能管吗？
1: 啊，就是老伴是腹泻的问题。
0: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1: 对。
0: 哎，应该是第三天正常了，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这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们煮粥呢。嗯，
1: 哎呦，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有好转了吗？第三天是吧？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也不用，也没有那个嗳气了。嗯，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
1: 嗯，
0: 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之前的100降到38了。
1: 好，
0: 哎，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哈。
1: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0: 是。
1: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的它的绝活，啊，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四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是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4: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5: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哎，萌萌你好。
5: 嗯，
1: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5: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1: 嚯，
5: 啊，
1: 这什么文件呢？
5: 多吧，
1: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5: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
1: 啊，
5: 这里面一共有30000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1: 诉求？
5: 对呀，
1: 啊哦，
5: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舒给我们呢？
1: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5: 对呀，
1: 哎，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5: 可不，
1: 30000多人呢。
5: 那是，
1: 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5: 嗯，
1: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
5: 啊，
1: 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5: 啊，为啥呀？
1: 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5: 啊，
1: 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5: 啊，
1: 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味乐舒就已经到货了。
5: 哦，
1: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味乐舒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5: 嗯，
1: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5: 啊。

0: 什么情况呢？
1: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一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味乐酥，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三分之二。
0: 就剩三分之一了。
1: 对呀，
0: 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怎么还反悔了呢？
1: 你认为是美国人就反悔了？
0: 对呀，不是吗？
1: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0: 哦，
1: 这
0: 不
1: 个呢，
0: 是。
1: 我们必须要理解。
0: 嗯。
1: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
0: 嗯
1: 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0: 嗯，
1: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你
0: 挖
1: 得挖
0: 水，
1: 到1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0: 嗯，
1: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0: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
1: 所
0: 呐，
1: 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0: 嗯，
1: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就
0: 对
1: 能
0: 呀，
1: 活起来就已经不
0: 能
1: 错
0: 活
1: 了。
0: 就行了，
1: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0: 嗯。
1: 导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
0: 嗯，
1: 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0: 哎呀，
1: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0: 对，
1: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0: 什么呢？
1: 胃肠道疾病。
0: 哦，
1: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已
0: 嗯，
1: 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0: 天呐。
1: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0: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1: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0: 对，
1: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呀，萌萌，
0: 嗯，
1: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0: 嗯，
1: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0: 对，
1: 就
0: 一
1: 为了
0: 是，
1: 填饱肚子，不被饿死。
0: 嗯，
1: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0: 什么呢？
1: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了。
0: 哎，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西吧，是不是
1: 凤西。
0: 啊？
1: 凤西，我跟你说啊，凤西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
0: 啊，
1: 它其实就是玉米面儿，玉米面
0: 哦，哦，
1: 煮熟了，然后团成团儿，然后用手抓着吃。凤西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我
0: 哦，
1: 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
0: 嗯，
1: 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西，你知道
0: 那
1: 是
0: 是
1: 什
0: 什
1: 么
0: 么
1: 吗？
0: 是什么呢？
1: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0: 啊，啥呀？
1: 叫蚊子饼。
0: 蚊子饼，
1: 蚊子饼，
0: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1: 你看，就是它。
0: 我吃蚊子饼。
1: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0: 对呀。
1: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0: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这怎么吃
1: 你
0: 啊？
1: 看，就叫蚊子饼，
0: 啊，
1: 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
0: 嗯，
1: 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0: 对，
1: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
0: 啊，
1: 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4、5倍啊。
0: 哇！
1: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0: 啊，那个网吗？
1: 对，这个捉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0: 哎呦，我的天呐！
1: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0: 对，
1: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0: 啊。
1: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来给人
0: 哇，
1: 吃来下肚。
0: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1: 对，
0: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1: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0: 肯定受不了啊！
1: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就有
0: 对，
1: 细菌和病毒。
0: 是，
1: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
0: 嗯，
1: 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

0: 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
1: 哎、嗯，
0: 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
1: 哎呦，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0: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
1: 嗯，
0: 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0: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
1: 嗯。
0: 啊，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
1: 啊。
0: 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
1: 嗯，
0: 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啊，
0: 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了，
0: 恶性循环嘛。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
1: 嗯，
0: 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0: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0: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
1: 嗯，
0: 紧急救援，紧急分析，
1: 嗯，
0: 啊，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
1: 嗯，
0: 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坦桑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了，
0: 啊，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
1: 嗯，
0: 你要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维勒书，
1: 是
0: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
1: 嗯，
0: 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书，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0: 对呀，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三分之二，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
1: 嗯，
0: 就在这种事情面前，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0: 对吧？
1: 嗯，
0: 大局为重，
1: 对，
0: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
1: 哦，
0: 美国的魏乐书的这个总厂，
1: 嗯，
0: 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魏乐书的库存，
1: 嗯，
0: 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起发往非洲。
1: 哦，明白了，嗯，
0: 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
1: 嗯，
0: 啊，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的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嗯，没办法。
1: 你说对，嗯，结果这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 对，
1: 目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定。
0: 没错，
1: 嗯。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魏乐书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0: 你看它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特点在哪儿？
1: 哎，
0: 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1: 嗯，
0: 它的效果呀有四个字能够表现，
1: 嗯，
0: 叫标本兼治。
1: 哦，
0: 啊，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你就明白。

0: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在吃上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1: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说的是这个非洲猪瘟。
0: 那么当时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1: 嗯，
0: 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
1: 对，
0: 隔离。
1: 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知道。对，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个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0: 没错，
1: 对
0: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焚烧。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1: 嗯，
0: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1: 对，
0: 那如果是人呢？
1: 哇，这人
0: 人能这么做吗？
1: 不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做的话，
0: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1: 对呀，
0: 那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
1: 那是啊，
0: 是吧？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1: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1: 是
0: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不扩散。
1: 嗯。
0: 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
1: 对呀，
0: 对，
1: 你说一旦发生骚乱，那就不好控制了。
0: 对，
1: 你看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
0: 对，
1: 嗯。
0: 而决定用美国的魏乐书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他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见效特别的快。
1: 哇，这个很重要、啊、
0: 就是一个快字儿。
1: 嗯，
0: 啊，他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
1: 嗯、
0: 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
1: 嗯、
0: 胃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啊，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他的临床症状。
1: 嗯，
0: 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1: 对，俗话说哈，伴君如伴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呢。
0: 对，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魏乐书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见效、
1: 嗯、
0: 这个快。
1: 嗯，
0: 是吧？为什么魏乐书的原发是谁挑的头？
1: 前前第一夫人吗？
0: 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1: 对，
0: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
1: 哦，
0: 20只，然后分成两组。
1: 嗯，
0: 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因为都是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是吧？
1: 对。
0: 那么分成两组好了。A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魏乐书。
1: 嗯，
0: 就喂这个魏乐书。
1: 嗯，
0: B 组的小白鼠你知道的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喂的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
1: 哦，
0: 比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
1: 嗯
0: 啊，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
1: 嗯，
0: 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菊原酸必加。
1: 哦
0: 啊，还同时用上两种抗生素啊，比如说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克拉霉素，
1: 嗯，
0: 啊，两种抗生素联合使用，
1: 嗯，
0: 这叫四联疗法嘛，
1: 嗯，
0: 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
1: 啊、
0: 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别
1: 啊、
0: 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魏乐书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
1: 嗯，
0: 在服用魏乐书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
1: 哇，
0: 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部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这证明什么？证明它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1: 对，见效了。
0: 6个小时之后 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魏乐书这组的小白鼠，
1: 嗯，
0: 6个小时之后，
1: 嗯，
0: 活动完全灵活。
1: 哇，
0: 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在大便当中没有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1: 6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呀。
0: 6个小时，
1: 嗯，
0: 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嗯、用四联疗法的，
1: 对，
0: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
1: 啊，
0: 直到第5天

0: 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五天了，
1: 嗯，
0: 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1: 哎，这周期也太长了。
0: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
1: 嗯，
0: 还打蔫儿，
1: 嗯，
0: 直到第十天，啊，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威乐舒的这个 A 组六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1: 哦，
0: 他用了十天，跟这个人家用了六个小时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魏乐苏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1: 哇，40倍呢，差这么多，
0: 这快不快吧？
1: 对呀，肯定快呀。
0: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
1: 嗯，
0: 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啊经过了就上百次的反复实验，
1: 嗯，
0: 见效速度啊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1: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
0: 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
1: 啊，
0: 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
1: 嗯，
0: 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
1: 嗯，
0: 是给人了。
1: 哦，
0: 数据都显示出来了，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啊，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
1: 嗯，
0: 很多服用威乐舒的患者，服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了。
1: 哇，这么快
0: 啊！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
1: 哦，
0: 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呢、胃胀啊、反酸呢、烧心呢，如果严重一点的啊，3天左右显著的缓解。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
1: 嗯
0: 啊，解决症状就这么乖，
1: 嗯，
0: 是吧？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
1: 嗯，
0: 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1: 那是啊，
0: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魏乐舒的第一个绝活，
1: 嗯，
0: 啊，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魏乐舒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
1: 嗯。
0: 同时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呢、啊、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1: 这魏乐舒真好啊，
0: 是不是？
1: 梁老师，您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吗？
0: 那当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啊。
1: 对呀，
0: 你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啊、
0: 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1: 是，
0: 而且它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
1: 嗯，
0: 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
1: 嗯，
0: 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1: 哎，彻底给你治好。
0: 标本兼治吧，你得治它的本呢，这是目的呀、啊。
1: 是，
0: 美国魏乐舒。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
1: 哦，
0: 不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幽除炎。
1: 嗯，
0: 什么叫灭幽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魏乐舒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3层到4层的这个深度，
1: 哦，
0: 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上就消除了？
1: 对，
0: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1: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啊、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是，
0: 对呀，这就是解决根儿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0: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幽除炎嘛。
1: 对，
0: 魏乐舒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
1: 嗯，
0: 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就在使用魏乐舒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1: 哎，还是
0: 重建家园吗？
1: 真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是精准的建设。
1: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啊、都是设计好的吧？
1: 对呀，
0: 你建的太。

0: 多了就浪费了，
1: 是
0: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
1: 对
0: 吧？需要多少建多少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胃乐舒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1: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0: 没错，就美国胃乐舒这个产品，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1: 换个新胃，
0: 是不是？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1: 哎，是，
0: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
1: 嗯，
0: 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1: 对呀，
0: 是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账车马上给你清账走了。
1: 对，
0: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
1: 是，
0: 哪有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错，
0: 哪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我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便秘的，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
1: 啊。
0: 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
1: 嗯，
0: 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灭。
1: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0: 对，所以说萌萌你看吧，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胃乐舒，
1: 嗯，
0: 啊，就这个胃乐舒是吧，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见效的速度是4连疗法的40倍。
1: 嗯，
0: 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啊、吃完饭烧心的反酸呢、啊、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啊、轻症的也就2-3天改善了。
1: 对，
0: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也不会超过4个礼拜
1: 哦，
0: 就能够康复过来。这是什么？这就是指标。
1: 对，
0: 对不对？
1: 嗯，确实。
0: 那么同时，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呢、啊、胃溃疡啊、12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呢、啊、啊、溃疡性结肠炎呢、啊、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
1: 嗯，
0: 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消化的功能，健康的状态。这是什么？这就是治本
1: 了。治到根儿了，梁老师，我现在明白了哈。你看，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美国胃乐舒作为这个紧急的救援产品，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有绝活。
0: 嗯，
1: 您看刚才您也说了，3天呢就能有显著的缓解，
0: 对，
1: 4周症状呢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这能做到让当地的非洲人不遭罪了，不产生恐慌了，而且说什么呢？180天恢复胃肠的年轻态，
0: 年轻态，
1: 哎，恢复胃肠自主的功能，这个是标本兼治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0: 对，
1: 哎，
0: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1: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0: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1: 对呀，
0: 咱们中国人得多少人受益是吧？
1: 那是啊。
0: 但是说实话，萌萌，就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想见到，
1: 我们也没办法，
0: 是吧？整个地球村是一个大家庭，
1: 是
0: 是吧？我们格局要高一点，
1: 啊、对。
0: 当然了，我内心也是非常惋惜呀、啊。
1: 嗯，
0: 因为临床这么多年，我比谁都清楚咱们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痛苦。
1: 嗯，
0: 我记得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
1: 啊、
0: 咱们第一位报名参加的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
1: 啊、
0: 哦，然后就跟我哭诉他这个悲惨的这辈子。
1: 嗯，很难哈。
0: 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他来，我跟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他做例子。
1: 嗯，他什么情况呢？
0: 这个患者呀，他姓赵，
1: 嗯，
0: 他是个男同志。
1: 哦，
0: 从50岁开始，你知道，就50岁啊，50岁按道理说咱们不算没到老年，
1: 对，没老呢，
0: 中年人呢。
1: 是，
0: 你知道50岁的这老大哥，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时他走最远的路，
1: 嗯，
0: 你知道是多远吗？
1: 多远呢？
0: 是他们家的入户门到楼道的楼梯口
1: 啊，
0: 这是他从50岁之后走的最远的距离，只有10来步的距离。
1: 哇，
0: 他子女们如果没时间给他买菜的话，他就在家饿着。
1: 天哪，
0: 即便是生病了自己都不想去医院。
1: 林老师，他是他偏瘫卧床吗？为啥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呢？
0: 这不是，你别误会，他还真就不是偏瘫呐、卧床不起这样的患者。你知道他为了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就是为了面子。
1: 为了面子啊？
0: 就是为了面子。
1: 林老师，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是长得丑啊？
0: 哎呦，
1: 哎，你说不对哈、啊，你说。

0: 鬼没什么差别。
1: 哎呀，
0: 肚子疼，
1: 嗯，
0: 肚子胀，他自己都能忍，
1: 嗯，
0: 但是他忍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大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1: 啊。
0: 就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上30多趟厕所。
1: 我的天哪，30多趟，这也太严重了吧！
0: 所以说，他憋不住大便，他控制不了大便，就导致他尴尬的事太多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上医院打针，
1: 对，
0: 啊，当时还打屁针呢。
1: 啊，
0: 护士把药都兑好了，
1: 嗯，
0: 就把打屁针，
1: 嗯，
0: 刚往屁股上这么一扎，结果他肚子么一响，
1: 嗯，
0: 粪便直接就出来了。
1: 哎呀！
0: 你说人家护士给他打屁针呢，你直接排便出来了，你说这人得臊成什么样吧？
1: 太尴尬了，
0: 是吧？
1: 嗯，
0: 好了，坐公交车，只要公交车颠簸那么一下，得又控制不了了，这大便又出来了。
1: 哎呀妈呀！
0: 那本该是三站之后才下车，结果不敢下车了，
1: 嗯，
0: 就因为一站起来就露馅了。
1: 对，
0: 所以说就坐小半天，就跟着公交车来来回回的不敢下车。
1: 嗯，
0: 没办法，是吧？到终点了才跟司机说他怎么回事，是吧？
1: 嗯，
0: 邻居家停水了，过来问他家，哎，你们家停没停水呀？
1: 啊，
0: 就这么三两句话的功夫，又憋不住了，一下又跑出来了，大便，
1: 这也太严重了。
0: 那你说邻居看他眼神什么眼神吧？
1: 哎，
0: 就觉得哎，这老头
1: 都是异样的目光，
0: 对，这老头也太脏了，是不是身上都是屎尿味啊？
1: 对，
0: 去银行每个月得领这个养老金吧？
1: 嗯，
0: 领养老金你得排队呀，
1: 是，
0: 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憋不住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大便就排出来了。到药店买药，挑选药呢，挑着挑着，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哎呀，
0: 所以说这样的尴尬场面呢，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
1: 嗯，
0: 所以说闹得他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1: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0: 就一直就不出门了，是吧？也不和外人说话了。
1: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啊！
0: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1: 对呀，
0: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目前为止、
1: 嗯、
0: 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
1: 哦，
0: 那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称之为叫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叫绿色的癌症
1: 啊！
0: 它不要命，
1: 对，
0: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1: 是
0: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
1: 嗯，
0: 咱们中国也是。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
1: 嗯，
0: 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
1: 嗯，
0: 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1: 嗯，
0: 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
1: 嗯，
0: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1: 对呀，
0: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
1: 嗯，
0: 是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舒了
1: 啊、
0: 哦，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1: 太好了！
0: 老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多少？
0: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1: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0: 18个月用量的威乐舒是整个叫康复期啊，18个月，
1: 嗯，
0: 这下有救了没有？
1: 对呀、啊，有救了！
0: 我告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
1: 啊、
0: 他这胃胀啊嗳气啊就马上缓解了。
1: 哇、哦、太好了。
0: 就2-3天。
1: 见效真快。
0: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啊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1: 对呀、
0: 啊。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同时他憋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
1: 啊、哦。
0: 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
1: 啊、
0: 人。完全有胃口了，
1: 哇，
0: 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
1: 嗯，
0: 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1: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0: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了身西装呢，
1: 啊，
0: 白衬衫，红领带，哎、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
1: 嗯、
0: 我把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
1: 嗯，
0: 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1: 哎呀，
0: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
1: 嗯，
0: 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威乐舒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了，
1: 是
0: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
1: 嗯，
0: 有脸面的活人，
1: 真好啊，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萌萌啊，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威乐舒，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威乐舒，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1: 对。

0: 嗳气，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3天左右，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胃溃疡，胃肠功能紊乱、12指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只要坚持够用好一个周期，
1: 哇，
0: 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就
1: 啊！
0: 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哎呀，这魏乐叔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0: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1: 啊，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0: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1: 对
0: 你看我一
1: 呀，
0: 想就
1: 你
0: 是。
1: 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魏乐叔呢，他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0: 没错，1000美元一
1: 对
0: 瓶。
1: 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0: 那可
1: 而
0: 不。
1: 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
0: 对，
1: 个一瓶，
0: 没错，差
1: 这
0: 多
1: 一。
0: 少倍？
1: 对呀，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2/3。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0: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1: 对呀，
0: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1: 是啊，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三分之二。
1: 少这么多
0: 所以说，
1: 呀，
0: 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1: 对呀。
0: 萌萌，你记住了，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
1: 对，
0: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是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萌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那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1: 明白了，
0: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价格永远都不会涨，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1: 明白了，梁老师
0: 这回放
1: 哈，
0: 心了吧？
1: 这回我放心了。
0: 对，只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1: 是，
0: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所以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我们不是商家，
1: 对，
0: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一分钱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1: 明白
0: 啊，
1: 了。
0: 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伙服务的根本目的，是
1: 确实哈，大伙儿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接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2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
3: 哎，梁老师你好，这
0: 哎，你
3: 电
0: 好。
3: 话可一下子打进来了，哎呀，那
0: 啊，
3: 太难
0: 好，
3: 打了，找你的人太多了，
0: 没错
3: 哈哈。
0: 啊。
3: 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啊，
0: 啊。
3: 我已经在场外把您报上了，
0: 啊。
3: 这个会乱说、啊。

0: 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1: 两个人的
0: 份都是全疗程的
1: 啊。
0: 我就想吧，和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名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
1: 啊，我
0: 担心这个呀。
1: 啊，我明白。
0: 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1: 啊。
0: 你还被征用三分之二、
1: 啊、
0: 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耽误事儿了，
1: 是不
0: 是？你说
1: 是
0: 不是、啊、我就担心这个呀。
1: 这一点吧，大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译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胃乐书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胃乐书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0: 是
1: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子就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伙儿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伙儿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这下数量一下减少三分之二，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啊，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因为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
0: 嗯、
1: 啊，这个只要你定上了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0: 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
1: 哎、呦，
0: 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1: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胃乐书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0: 对呀、啊、是这样的。
1: 哦，这样。哦，
0: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1: 嗯，
0: 我老伴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1: 都用过。好。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
1: 嗯，
0: 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
1: 嗯，
0: 开始就便秘了。
1: 啊，
0: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啊、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粉苔片啊，哎呀，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1: 嗯，
0: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1: 哦，上次。
0: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上以后吧、啊、也就3年的时间就排便了。
1: 啊，
0: 而且排的还特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1: 哎呦哈，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肠道当中的宿便，哎，他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0: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就是你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1: 寻思的。舒服了，
0: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舒服了也就行了。就这么的，继续用了1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1: 好，
0: 3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1天1次了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1: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胃乐书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它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0: 是，
1: 嗯。
0: 这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1: 啊，
0: 就为了省钱呢
1: 啊，
0: 她就感觉自己好了
1: 啊，
0: 说啥也不吃了
1: 啊，
0: 就是说浪费钱，叫她吃她也不吃啊
1: 啊，
0: 正月里我就让给老伴吃了
1: 啊，给老伴。
0: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说能管吗？
1: 啊，就是老伴是腹泻的问题。
0: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1: 对，
0: 哎，应该是第3天正常啊，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里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煮粥呢。嗯。

0: 哎呦，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有好转了吗？第三天是吧？
1: 哎，你说的太对了。一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也不用，也没有那个爱去了。第二个月的时候，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之前的100降到38了。
0: 好，
1: 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哈。
0: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的它的绝活，啊，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四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这个能力一样。你看看，而且胃肠道的这种本能一旦恢复过来了，你记住了，它叫双向调节，就是我们排便不好的、便秘的，好了，这会让你排便顺畅了；那以前老腹泻的，这会让你什么呢？排便正常了，香蕉便了，这叫双向调节。因为你胃里面和肠道当中的这个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它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包括这个我们胃黏膜上有溃疡的，是吧？胃黏膜受损的，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在一个疗程之内，是吧？180天左右，哎，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一个再生的作用，非常好。
1: 是是，别提了，打了2年电话一直也没有啊。
0: 哎呦哈，
1: 这要是把整个周期给定前了，哎呀，不早就彻底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0: 我理解。
1: 所以这一次被征用了一部分，加上也没给我们涨价。
0: 对。
1: 哎呀，我这心里一直犯嘀咕呢，就怕少给我呀，我就担心这个呀。
0: 哎呀，不用怕啊，只要咱们定上了，肯定保证大家伙的数量啊。遇到好东西了，咱们一次性的，以前咱们在家上也体验过它的效果，这次给它备足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值得表扬的，这个认知也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把名报上了，我就能够保证你按你定的数量，哎，你能得到，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心
1: 梁老师，
0: 啊，
1: 真的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嘞，
1: 谢谢你
0: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味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我的主要是那个什么眼睛，3年多点，忽然间我的眼睛啊，左眼啊，我左眼特别好，是0.9的那会儿。
0: 嗯。
3: 忽然间呢，是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吧，我就眼睛中间就出来一个小画面儿
0: 啊，
3: 就是小黄鸭子那小画面儿那样的。
0: 哎，
3: 后来我一看人吧，那个脸都是歪曲的，
0: 变形了都，
3: 怎么回事儿？我马上就去医院了。
0: 嗯，
3: 我去我们这眼科医院，后来这一嘛一照一气一测，说是黄斑裂孔。
0: 黄斑裂孔，
3: 我都没听过，我都没听过这个病。
0: 没听过呀？
3: 什么是没听过？什么黄斑裂孔？哦，在这之前我眼睛打闪，打闪我也没注意，没引起注意什么的。后来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后来那个我问怎么解决，怎么有嘛办法？他说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说做完手术视力能提高，那时候我眼睛就看不清了。
0: 嗯，
3: 他说那个不能提高，他就是防止你视网膜脱落。
0: 你看看，嗯。
3: 后来我想想，那就做，我怕我也怕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做完了哈，效果还行。
0: 嗯，
3: 视力没提高，和那些动静没有，像那画面啊，就是人脸歪曲都没有了。
0: 嗯。
3: 后来我复查了几回都没事儿，等到一年以后，哎，我就突然间我发现我的眼左角就有那个，你看着像个那折射的线嘛，
0: 嗯嗯，
3: 眼角有好几颗折射的线，
0: 嗯，
3: 还有我往远处看吧，那个灯都有圆圈
0: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后来我也

0: 我一会儿后来我也去了，是我反正我没去医院看，我去医院我都害怕，我也不愿意去了。
1: 嗯嗯。
0: 后来我吃了那个眼药，反正越吃越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就形成了那个人吧，就看都是就双阳的。再后来有时候我听电视啊，听嘛讲，有时候是白内障早期，有时候青光眼早期都有这个重影什么的。现在反正我这眼睛啊，重影，还有那光圈。
1: 嗯。
0: 还有蓝的光圈，我这眼都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怎么，哎呀，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青光眼还是那个白内障，都是早期还是，黄斑区有问题，我没办法，我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想那个，就是我就想老师怎么还不讲那叶黄素呢？我就想我快补充这个，哎，正好这个嘛产品来了，我也买了，我想问你，我这眼睛到底是青光眼呢，还是白内障呢，还是别的问题都出在。处在什么就处在哪方
1: 哎
0: 面，我
1: 呀，
0: 都不知道。
1: 你呀，我告诉你啊，也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和那青光眼、白内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青光眼是啥呀？一个指标就能确定，看你眼压高不高。眼压不高就不是青光眼啊。白内障是什么呀？白内障是一层白膜，和你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两个事儿，是吧？白内障是前节的事儿，你这个病是后节的事儿，它完全不相干。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黄斑区的黄斑变性啊。
0: 黄斑变性。
1: 对，而且在当时你在检查出来有裂孔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看东西开始变形了，其实就是已经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眼科医院给你治的这个，说是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给你做的手
0: 对
1: 术，
0: 对
1: 有
0: 对。
1: 问题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也是实话，这个手术做完了，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网脱暂时缓解，不让你视网膜脱落，但对视力恢复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是吧？他没治到根儿上，而且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3、5年之后还会有这种网脱的风险，还会有风险，对吧？其实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黄斑区会有变性的情况？谁变性了？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变性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底下呀，就是后节啊，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叫视网膜，这个视网膜上长着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感光细胞，这个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这家里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地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上
0: 明
1: 面
0: 白。
1: 长那个庄稼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会脱落呢？啊，我们是叫离弧了，是吧？好模样的，这视网膜应该贴在我们的眼球内表面上，它怎么贴不住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叫网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上面长的这庄稼，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它这个功能开始失调呢？开始老化了呢？我告诉你，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块地已经没有营养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
0: 明
1: 视
0: 白，我
1: 网
0: 一
1: 膜，
0: 听你讲，听你讲，我才知道，我咋
1: 对你
0: 真
1: 这个
0: 是都
1: 视
0: 缺
1: 网，
0: 少营养了，就是。
1: 对你这个视网膜要是有营养的话，它不会离弧的，它不会脱落的，用手术只是硬给它顶住，但它这个缺营养，它永远还是缺，而且越缺越厉害，对不对？然后你通过手术把它顶住了，但是上头长的庄稼它同样没营养，它慢慢的是不是功能就变性了？你现在又出现蓝光了，又出现变形了，又出现光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视网膜感光细胞变性所造成的，和你网脱同样一个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叶黄素大量的开始缺乏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因为它是救急的。但是平时就应该把这叶黄素一定要给我补充好了，一定要补充足了。这个盖茨疗法，一个是外涂的，就是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这个眼睛啊，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你通过口服叶黄素不好进去，所以说通过外涂、外抹，直接就外源性从外面直接就通过皮肤给你补充叶黄素。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眼底素，口服啊，一内一外。啊，内外一起把你这个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给你补充足了，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慢慢的，你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营养这块地啊，现在是一块贫瘠的地。等你这个地有营养了，你说它还会庄稼它脱落吗？不会脱落了吧？这庄稼长得自然就茂盛了。
0: 哎，我一听着嘛，挺有信心的。
1: 嗯。

0: 您说我用那个谁这个抹的这个哈，
1: 嗯，
0: 我抹到第三天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我不跟你说我眼角就有那折射的线吗？
1: 嗯，
0: 我一低头我就看见，就特别清楚。现在我低头，哎，几乎都看不，反正也有啊，就特别小了就，就
1: 变得特别大了吧？是不是？你看看，
0: 啊，就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这效果挺大，还瞪眼，还特别舒服。第三天、第四天，哎，我感觉就是嘛，我要特意看的，我得特意看的才能看出那个感光来，
1: 哎，
0: 要不特意都看不出来了都。
1: 你看看，但是呢，我不是，但是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记住了。
0: 啊，
1: 我刚才形容咱们视网膜就像一块地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地呀，久旱，好多年都干旱了，都去裂了，这种干旱了，你现在突然间浇水了，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把它晕开了，把这个水灌溉好了，它可能调理的速度会慢一些，这个你要理解啊，对吧？你要是按你这个速度，可能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呢，不现实。啊，不现实，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现在缺水呀，缺营养太多年头了，你突然间有这么好的吸收的这种叶黄素，它立竿见影，马上就会有表现，这个眼角的黑线现在就没了，对吧？但是你再坚持用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要比你现在要慢一些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一定要把它长年累月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部分。你用好，
0: 嗯，我那个嘛，这点老师放心，我特别认真，尤其对我的眼睛。好了，
1: 好
0: 那个谁，詹老师是这，
1: 以后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
0: 谢谢小田老师啊，
1: 啊好，
0: 挺热情的，还那个什么，有不厌其烦给我们解释嘛的，谢谢啊。
1: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
0: 啊，
1: 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0: 啊，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4: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哎，萌萌你好。
4: 嗯
5: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4: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5: 嚯，这什么文件呢、
4: 啊、
5: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4: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
5: 啊，
4: 这里面一共有3万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5: 诉求。
4: 对呀、
5: 啊哦、
4: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书给我们呢。
5: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4: 对呀、
5: 哎。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4: 可不。
5: 3万多人呢。
4: 那是。
5: 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4: 嗯，
5: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
4: 啊，
5: 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4: 啊，为啥呀？
5: 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4: 啊，
5: 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4: 啊，
5: 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胃乐书就已经到货了。
4: 哦，
5: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胃乐书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4: 嗯，
5: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4: 啊，什么情况呢？
5: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胃乐书，
4: 嗯，
5: 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2/3。
4: 啊，就剩1/3了。
5: 对呀、
4: 啊。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
5: 啊、
4: 怎么还反悔了呢？
5: 你认为是美国人家反悔了？
4: 对呀、啊、不是吗？
5: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4: 哦，
5: 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理解。
4: 嗯。
5: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4: 嗯，
5: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
4: 啊。
5: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
4: 嗯，
5: 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
4: 啊，
5: 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
4: 嗯，
5: 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

0: 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1: 啊，
0: 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你得挖到一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1: 嗯，
0: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1: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呐。
0: 所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1: 嗯，
0: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就能、啊、能活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能活就行了。
0: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1: 嗯，
0: 导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
1: 嗯，
0: 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1: 哎呀，
0: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1: 对。
0: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1: 什么呢？
0: 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
1: 嗯，
0: 已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1: 天哪！
0: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1: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0: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1: 对
0: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啊，萌萌，
1: 嗯，
0: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1: 嗯，
0: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1: 对，
0: 就为了填饱肚子不被饿死。
1: 嗯，
0: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1: 什么呢？
0: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
1: 嗯，
0: 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1: 哦，
0: 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
1: 哎，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
0: 啊、
1: 嗯、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啊、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溪吧，是不是、啊、
0: 凤溪
1: 啊、嗯、
0: 凤溪，我跟你说啊，凤溪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
1: 哦，
0: 它其实就是玉米面
1: 哦，
0: 玉米面煮熟了，
1: 嗯，
0: 然后团成团儿，
1: 嗯，
0: 然后用手抓着吃，
1: 嗯，
0: 凤溪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
1: 哦。
0: 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个特殊时期、
1: 嗯、
0: 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溪，你知
1: 道是
0: 什么？
1: 那是什么？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1: 啊、哦？啥呀？
0: 叫蚊子饼。
1: 蚊子饼，
0: 蚊子饼，
1: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0: 你看，就是它。
1: 我吃蚊子饼，
0: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1: 对呀，
0: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1: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这怎么吃啊？
0: 你看，就叫蚊子饼
1: 啊，
0: 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
1: 嗯，
0: 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1: 对，
0: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
1: 啊，
0: 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四五倍啊。
1: 哇，
0: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1: 啊，那个网吗？
0: 对，这个捉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
1: 嗯，
0: 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
1: 嗯，
0: 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1: 对，
0: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1: 啊，
0: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
1: 哇，
0: 来给人吃来下肚，
1: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0: 对，
1: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0: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啊。
0: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
1: 对。
0: 就有细菌和病毒。
1: 是。
0: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
1: 嗯。
0: 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大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
1: 嗯。
0: 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
1: 哎呦。
0: 再加上你用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0: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
1: 嗯，
0: 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0: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
1: 嗯
0: 啊，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
1: 啊，
0: 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
1: 嗯，
0: 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啊，
0: 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了，
0: 恶性循环吧？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
1: 嗯，
0: 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0: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0: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
1: 嗯，
0: 紧急救援，紧急分析，
1: 嗯，
0: 啊，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
1: 嗯，
0: 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坦桑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了，
0: 啊，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
1: 嗯，
0: 你要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魏乐书，
1: 是
0: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
1: 嗯，
0: 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书，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0: 对呀，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三分之二，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
1: 嗯，
0: 就在这种事情面前，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0: 对吧？
1: 嗯，
0: 大局为重，
1: 对，
0: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
1: 哦，
0: 美国的魏乐书的这个总厂，
1: 嗯，
0: 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魏乐书的库存，
1: 嗯，
0: 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起发往非洲，
1: 哦，明白了，嗯，
0: 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
1: 嗯，
0: 啊，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的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嗯，没办法。
1: 你说对，结果这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 对, 对。
1: 目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定。
0: 没错，
1: 嗯，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魏乐书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0: 你看它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特点在哪儿？
1: 哎，
0: 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1: 嗯，
0: 它的效果呀，有四个字能够表现。
1: 嗯，
0: 叫标本兼治。
1: 哦，
0: 啊，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
1: 嗯，
0: 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在吃上，
1: 嗯，
0: 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1: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说的是这个非洲猪瘟。
0: 那么当时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1: 嗯，
0: 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
1: 嗯，
0: 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
1: 对，
0: 隔离，
1: 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知道，对，
0: 嗯，
1: 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个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
0: 嗯，
1: 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0: 没错，
1: 对
0: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焚烧。
1: 是，
0: 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1: 嗯，
0: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1: 对，
0: 那如果

0: 是人呢？
1: 哇，这人
0: 人能这么做吗？
1: 不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做的话，
0: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1: 对呀，
0: 那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
1: 那是啊，
0: 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1: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1: 是
0: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不扩散。
1: 嗯。嗯，
0: 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
1: 对
0: 呀，
1: 你说一旦发生骚乱，那就不好控制了。
0: 对呀，
1: 你看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
0: 对，
1: 嗯。
0: 而决定用美国的魏乐书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他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
1: 嗯，
0: 见效特别的快。
1: 哇，这个很重要啊，
0: 就是一个快字儿，
1: 嗯，
0: 啊，他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
1: 嗯，
0: 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
1: 嗯，
0: 胃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他的临床症状，
1: 嗯，
0: 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1: 对，俗话说哈，伴君如伴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呐。
0: 对，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魏乐书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见效，
1: 嗯，
0: 这个快，
1: 嗯，
0: 是吧？为什么魏乐书的原发是谁挑的头？
1: 前前第一夫人吗？
0: 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1: 对，
0: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
1: 哦，
0: 20只，然后分成2组。
1: 嗯，
0: 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因为都是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是吧？
1: 对。
0: 那么分成两组好了。A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魏乐书，
1: 嗯，
0: 就喂这个魏乐书，
1: 嗯。
0: B 组的小白鼠，你知道的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喂的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
1: 哦，
0: 比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
1: 嗯，
0: 啊，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
1: 嗯，
0: 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聚氨酸 B 加，
1: 哦，
0: 啊，还同时用上2种抗生素。啊，比如说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克拉霉素，
1: 嗯，
0: 啊，2种抗生素联合使用，
1: 嗯，
0: 这叫四联疗法嘛，
1: 嗯，
0: 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
1: 啊，
0: 嗯。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别
1: 啊，
0: 哦，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魏乐书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
1: 嗯，
0: 在服用魏乐书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
1: 哇，
0: 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目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这证明什么？证明它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1: 对，见效了。
0: 6个小时之后 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魏乐书这组的小白鼠，
1: 嗯，
0: 6个小时之后，
1: 嗯，
0: 活动完全灵活，
1: 哇，
0: 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
1: 嗯，
0: 而且在大便当中没有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1: 6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呀，
0: 6个小时，
1: 嗯。
0: 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嗯，用四联疗法的，
1: 对，
0: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
1: 啊，
0: 直到第5天，就是一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5天了，
1: 嗯，
0: 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1: 哎，这周期也太长了，
0: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
1: 嗯，
0: 还打蔫儿。
1: 嗯，
0: 直到第10天，啊，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魏乐书的这个 A 组6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
1: 哦，
0: 他用了10天，跟这个人家用了6个小时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魏乐书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1: 哇，40倍呢，差这么多，
0: 这快不快吧？
1: 对呀，肯定快呀。
0: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
1: 嗯，
0: 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然后所有的啊，经过了就上100次的反复实验，
1: 嗯，
0: 见效速度啊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1: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

0: 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
1: 啊。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
0: 嗯，
1: 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
0: 嗯，
1: 是给人了
0: 哦。
1: 数据都显示出来了，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啊、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
0: 嗯，
1: 很多服用威乐舒的患者，服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了。
0: 哇，这么快
1: 啊！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呢、胃胀啊、反酸呢、烧心呢，如果严重一点的啊，三天左右显著的缓解。
0: 哦，
1: 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
0: 嗯
1: 啊，解决症状就这么快、
0: 嗯、
1: 是吧？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
0: 嗯，
1: 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0: 那是啊。
1: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威乐舒的第一个绝活。
0: 嗯。
1: 啊，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胃乐舒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
0: 嗯，
1: 同时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呢、啊、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0: 这威乐舒真好啊，
1: 是不是？
0: 梁老师，您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吗？
1: 那当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啊。
0: 对呀，
1: 你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一号保密配方
0: 啊、
1: 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0: 对呀，
1: 是不是、啊、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0: 是，
1: 而且它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
0: 嗯，
1: 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
0: 嗯，
1: 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0: 哎，彻底给你治好，
1: 标本兼治吧，你得治它的本呢，这是目的呀、啊。
0: 是，
1: 美国威乐舒。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
0: 哦，
1: 不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幽除炎。
0: 嗯，
1: 什么叫灭幽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胃乐舒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三层到四层的这个深度
0: 哦，
1: 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嗯
1: 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0: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啊、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是，
1: 对呀，这就是解决根儿的问题了，
0: 嗯，
1: 是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0: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1: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幽除炎嘛。
0: 对，
1: 胃乐舒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
0: 嗯，
1: 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呢？
1: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
0: 嗯，
1: 就在使用胃乐舒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0: 哎，还是
1: 重建家园吗？
0: 真是，
1: 是吧？
0: 确实。
1: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是精准的建设。
0: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啊、都是设计好的吧？
0: 对呀，
1: 你建的太多了就浪费了，
0: 是
1: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
0: 对
1: 吧？需要多少建多少嘛。
0: 嗯，
1: 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胃乐舒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0: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1: 对，
0: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1: 没错，
0: 嗯，
1: 就美国胃乐舒这个产品，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0: 嗯
1: 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0: 换个新胃，
1: 是不是、啊、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0: 哎，是，
1: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
0: 嗯，
1: 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0: 对呀、
1: 啊、是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障车马上给你清障走了。
0: 对，
1: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

0: 哪有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错，
0: 哪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
1: 嗯、
0: 我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便秘的，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
1: 啊、
0: 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
1: 嗯，
0: 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灭。
1: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0: 对，所以说萌萌你看吧，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胃乐舒，
1: 啊、
0: 啊，就这个胃乐舒是吧？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40倍，
1: 嗯，
0: 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啊、吃完饭烧心的、啊、反酸呢、啊、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啊、轻症的也就两三天改善了，
1: 对，
0: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也不会超过4个礼拜
1: 哦，
0: 就能够康复过来。这是什么？这叫指标。
1: 对，
0: 对不对？
1: 嗯，确实。
0: 那么同时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呢、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呢、啊、溃疡性结肠炎呢，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
1: 嗯，
0: 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消化的功能、健康的状态。这是什么？这就是治本
1: 的、哎、治到根儿了，梁老师，我现在明白了哈。你看，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美国胃乐舒作为这个紧急的救援产品，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有绝活。
0: 嗯，
1: 您看刚才您也说了，3天呢就能有显著的缓解，
0: 对，
1: 4周症状呢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这能做到让当地的非洲人不遭罪了，不产生恐慌了，而且说什么呢？180天恢复胃肠的年轻态，
0: 年轻态，
1: 哎，恢复胃肠自主的功能，这个是标本兼治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0: 对，
1: 哎，
0: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1: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0: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1: 对呀，
0: 咱们中国人得多少人受益是吧？
1: 那是啊。
0: 但是说实话，萌萌，就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想见到，
1: 我们也没办法，
0: 是吧？整个地球村是一个大家庭，
1: 是
0: 是吧？我们格局要高一点，啊、
1: 对
0: 吧？当然了，我内心也是非常惋惜呀、啊，
1: 嗯，
0: 因为临床这么多年，我比谁都清楚咱们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痛苦，
1: 嗯，
0: 我记得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
1: 啊、
0: 咱们第一位报名参加的这个胃乐舒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
1: 啊、
0: 哦，然后就跟我哭诉他这个悲惨的这辈子，
1: 嗯，很难哈。
0: 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他来。我跟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他做例子。
1: 嗯，他什么情况呢？
0: 这个患者呀，他姓赵，
1: 嗯，
0: 他是个男同志。
1: 哦，
0: 从50岁开始，你知道，就50岁啊，50岁按道理说咱们不算。没到老年，
1: 对，没老呢，
0: 属于中年人呢。
1: 是，
0: 你知道50岁的这老大哥，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时他走最远的路，
1: 嗯，
0: 你知道是多远吗？
1: 多远呢？
0: 是他们家的入户门到楼道的楼梯口
1: 啊，
0: 这是他从50岁之后走的最远的距离，只有10来步的距离。
1: 哇，
0: 他子女们如果没时间给他买菜的话，他就在家饿着。
1: 天哪，
0: 即便是生病了自己都不想去医院。
1: 梁老师，他偏瘫卧床吗？为啥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呢？
0: 这不是，你别误会，他还真就不是偏瘫呐、卧床不起这样的患者。你知道他为了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就是为了面子。
1: 为了面子
0: 啊？就是为了面子。
1: 梁老师，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是长得丑啊？
0: 哎呦，
1: 哎，你说不对哈、啊？
0: 想偏了，想偏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什么丑美的？
1: 对呀、
0: 啊，
1: 你长得丑也是哈，戴口罩也可以出门啊。那他为啥不去医院呢？
0: 我告诉你，最困扰他的、最让他没面子的，就是他有一个病。
1: 什么呢？
0: 叫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就找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呀，梁老师，我这辈子我是要脸的人，
1: 对，
0: 谁成想50岁之后我这脸彻底就没有了。
1: 什么情况？
0: 说梁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
1: 嗯，
0: 虽然说我现在还活着，但我现在活着跟做

0: 往屁股上这么一扎，结果
1: 哎，
0: 他肚子么一响，
1: 嗯，
0: 粪便直接就出来了。
1: 哎呦，
0: 你说人家护士给他打屁汁儿呢，你直接排便出来了，你说这人得
1: 哎
0: 臊成什么
1: 呀，
0: 样
1: 太
0: 吧？
1: 尴尬了，
0: 是吧？
1: 嗯。
0: 好了，坐公交车，只要公交车颠簸那么一下，得又控制不了了，这大便又
1: 啊、
0: 出来了。
1: 哦！哎呀妈呀！
0: 那本该是三站之后才下车，结果不敢下车了，就因为一站起来就露馅了，
1: 对，
0: 所以说就坐小半天，就跟着公交车来来回回的不敢下车，没办法，是吧？到终点了才跟司机说他怎么回事儿，是吧？邻居家停水了，过来问他家，哎，你们家停没停水呀？就这么三两句话的功夫，又憋不住了，一
1: 哇，
0: 下又跑出来了，大
1: 这也
0: 便。
1: 太严重了。
0: 那你说邻居看他眼神什么眼神吧？
1: 哎，
0: 就觉得哎，这老
1: 都
0: 头
1: 是
0: 这，
1: 异样的目
0: 对，这
1: 光，
0: 老头也太脏了，是
1: 是，
0: 不是？身上都是屎尿味儿啊！
1: 对，
0: 去银行每个月得领这个养老金吧？
1: 嗯，
0: 领养老金你得排队呀、啊，
1: 是，
0: 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憋不住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大便就排出来了。到药店买药，挑选药呢，挑着挑着，大便就排出来了。
1: 哎呀，
0: 所以说这样的尴尬场面呢，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所以说闹得他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1: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0: 就
1: 我现
0: 一直
1: 在，
0: 就不出门了，是吧？也
1: 嗯，
0: 不和外人说话了。
1: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
0: 你看看
1: 啊！
0: 谁能想得到
1: 对
0: 啊？
1: 呀，
0: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
1: 哦，
0: 那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称之为叫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叫绿色的癌症。
1: 啊，
0: 它不要命，
1: 对，
0: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1: 是。
0: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咱们中国也是。啊，你看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结构的栏目了，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1: 对呀，
0: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是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舒了，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1: 太好
0: 老
1: 了，
0: 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多少？
0: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1: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0: 18个月用量的威乐舒是整个叫康复期啊，十八个月，这下有救了没有？
1: 对呀，有救
0: 我
1: 啦，
0: 告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他这胃胀啊、嗳气呀、啊，就马上缓解了，
1: 哇，太好
0: 就两三
1: 了，
0: 天。
1: 见效真快，
0: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呀、啊、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1: 对呀，
0: 明显的减轻了，同时他憋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人。完全有胃口了，胃也
1: 哇，
0: 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1: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0: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了身西装呢，白衬衫、红领带。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我把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1: 哎呦，
0: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为了输，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了，
1: 是，
0: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有脸面的活人，
1: 真好啊，
0: 是吧？其实我告诉你，萌萌啊，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为了输，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了，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胃乐舒，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1: 对，
0: 嗳气、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3天左右，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啊，胃肠功能紊乱、12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 我告诉你，只要坚持。

0: 用好一个周期，
1: 哇，
0: 啊，胃肠道功能的恢复
1: 啊，
0: 就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哎呀，这魏乐叔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0: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1: 啊！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0: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1: 对呀，
0: 你看我一想就是。
1: 你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魏乐叔呢，他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0: 没错，1000美元一瓶。
1: 对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0: 那可
1: 而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个一瓶，
0: 没错，
1: 这
0: 多少倍？
1: 对呀，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2/3。
0: 啊，
1: 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0: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1: 对呀，
0: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1: 是啊，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2/3，
1: 少这么多呀。
0: 所以说，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1: 对呀，
0: 萌萌，你记住了
1: 啊、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
1: 对。
0: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
1: 嗯，
0: 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
1: 嗯，
0: 是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
1: 嗯，
0: 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
1: 哦，
0: 萌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
1: 嗯，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那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1: 明白了，
0: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1: 啊，
0: 价格永远都不会涨。
1: 嗯，
0: 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
1: 啊，
0: 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1: 嗯，明白了，梁老师，
0: 这回放心了吧？
1: 这回我放心了。
0: 对，只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1: 是
0: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我们不是商家，
1: 嗯，对，
0: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一分钱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那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1: 明白了，
0: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伙儿服务的根本目的。
1: 嗯，确实哈，大伙儿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接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啊。
3: 哎，梁老师你好，这电话可一下子打进来了。哎呀，那太难打了，找你的人太多了。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已经在场外把您报上了
0: 啊。
3: 这个魏乐舒啊，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0: 两个人的份
3: 都是全疗程的
0: 啊。
3: 我就想吧，和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您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
0: 我
3: 担心这个呀。
0: 啊，我明白。
3: 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0: 啊。
3: 你还被征用2/3，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耽误事儿了，你说
0: 是不是？
3: 我就担心这个呀。
0: 这一点吧，

0: 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译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慰乐书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慰乐书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1: 是
0: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子就减少了1/3，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伙儿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伙儿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这下数量一下减少1/3，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因为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只要你定上了，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1: 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啊，
1: 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
0: 哎呦，
1: 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0: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慰乐书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1: 对呀，是这样的。
0: 哦，这样。哦，
1: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0: 嗯，
1: 我老伴儿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0: 都用过。好。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
0: 嗯，
1: 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
0: 嗯，
1: 开始就便秘了。
0: 啊，
1: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啊、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粉苔片啊，哎呀，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0: 嗯，
1: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0: 哦，上次。
1: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上以后吧，也就3天的时间就排便了。
0: 啊。
1: 而且排的还特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0: 哎呦哈，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肠道当中的宿便，哎，他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1: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就是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0: 便秘就觉得挺舒服了，
1: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
0: 啊，
1: 舒服了也就行了，就这么的继续用了1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0: 好，
1: 3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1天1次了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0: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胃乐书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它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1: 是
0: 嗯，
1: 这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0: 啊，
1: 就为了省钱呢
0: 啊，
1: 她就感觉自己好了
0: 啊，
1: 说啥也不吃了
0: 啊，
1: 就是说浪费钱，叫她吃她也不吃啊
0: 啊，
1: 郑月如就让给老伴吃了
0: 啊，给老伴。
1: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说能管吗？
0: 啊，就是老伴是腹泻的问题。
1: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0: 对，
1: 哎，应该是第3天正常啊，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这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煮粥呢。嗯，
0: 哎呦，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有好转了吗？第3天是吧？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1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也不用，也没有那个嗳气了。
0: 嗯，
1: 第2个月的时候啊，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
0: 嗯，
1: 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之前的100降到38了。
0: 好，
1: 哎，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哈，
0: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啊？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味乐舒的它的绝活，啊，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四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这个能力一样。你看看，而且胃肠道的这种本能一旦恢复过来了，你记住了，它叫双向调节，就是我们排便不好的、便秘的，好了，这会让你排便顺畅了；那以前老腹泻的，这会让你什么呢？排便正常了，香蕉便了，这叫双向调节。因为你胃里面和肠道当中的这个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它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啊？包括这个我们胃黏膜上有溃疡的，是吧，胃黏膜受损的，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在一个疗程之内，是吧，180天左右，哎，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一个再生的作用，非常好。
1: 是是，别提了，打了2年电话一直也没有啊。
0: 哎呦哈，
1: 这要是把整个周期给定起来了，哎呀，不早就彻底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0: 我理解。
1: 所以这一次
0: 啊，
1: 被征用了一部分，加上也没给我们涨价。
0: 对。
1: 哎呀，我这心里一直犯嘀咕呢，就怕少给我呀，我就担心这个呀。
0: 哎呀，不用怕啊，只要咱们订上了，肯定保证大家伙的数量啊。遇到好东西了，咱们一次性的，以前咱们在家上也体验过它的效果，这次给它备足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值得表扬的，这个认知也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把名报上了，我就能够保证你按你订的数量，哎，你能得到，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梁老师，真的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我的主要是那个什么眼睛，3年多点，忽然间我的眼睛啊，左眼啊，我左眼特别好，是0.9的那会儿。
4: 嗯。
3: 忽然间呢，是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吧，我就眼睛中间就出来一个小画面儿
4: 啊，
3: 就是小黄鸭子那小画面儿那样的、
4: 哎啊。
3: 后来我一看人吧，那个脸都是歪曲的，
4: 变形了都，
3: 怎么回事儿？我马上就去医院嘛。
4: 嗯，
3: 我去我们这眼科医院，后来这一嘛一照一去一测，说是黄斑裂孔。
4: 黄斑裂孔。
3: 我都没听过、嗯，我都没听过这个病。
4: 没听过呀。
3: 因为什么是没听过？什么黄斑裂孔？哦，在这之前我眼睛打闪，打闪我也没注意，没引起注意什么的。后来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后来那个我问怎么解决，怎么有嘛办法？他说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说做完手术视力能提高，那时候我眼睛就看不清了。
4: 嗯。
3: 他说那个不能提高，他、
4: 嗯、
3: 就是防止你视网膜脱落。
4: 你看看，嗯。
3: 后来我想想，那就做，我怕我也怕视网膜脱落。
4: 嗯。
3: 做完了哈，效果还行。
4: 嗯。
3: 视力没提高，和那些动静没有，像那画面啊，就是人脸歪曲都没有了。
4: 嗯。
3: 后来我复查了几回都没事儿，等到一年以后，哎，我就突然间我发现我的眼左角就有那个，你看着像个那折射的线嘛，
4: 嗯嗯，
3: 眼角有好几颗折射的线，
4: 嗯，
3: 还有我往远处看吧，那个灯都有圆圈儿
4: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后来我也去了。是我反正我没去医院看，我去医院我都害怕，我也不愿意去了。
4: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那个眼药，反正越吃越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就形成了那个人吧，就看都是就双眼了。再后来有时候我听电视啊，听嘛讲，有时候是白内障早期，有时候青光眼早期都有这个重影什么的。现在反正我这眼睛啊，重影还有那光圈，
4: 嗯，
3: 还有蓝的光圈，我都研究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0: 么，哎呀，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青光眼还是那个白内障，都是早期还是，黄斑区有问题。我没办法，我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想那个，就是我就想老师怎么还不讲那叶黄素呢？我就想我快补充这个。哎，正好这个嘛产品来了，我也买了。我想问你，我这眼睛到底是青光眼呢，还是白内障呢，还是别的问题都出在？处在什么，就处在哪方面，
1: 哎、
0: 我都不知道。
1: 你呀、啊，我告诉你啊、也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和那青光眼、白内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你
1: 青光眼是啥呀？一个指标就能确定，看你眼压高不高。眼压不高就不是青光眼啊。白内障是什么呀？白内障是一层白膜，和你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两个事儿，是吧？白内障是前节的事儿、你这个病是后节的事儿，它完全不相干。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黄斑区的黄斑变性啊。
0: 黄斑变性。
1: 对，而且在当时你在检查出来有裂孔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看东西开始变形了，其实就是已经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了。
0: 哦。
1: 而且当地的这个眼科医院给你治的这个，说是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给你做的手术，
0: 对对对，
1: 有问题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也是实话、这个手术做完了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网脱暂时缓解，不让你网视网膜脱落、但对视力恢复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是吧？他没治到根儿上。而且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三五年之后还会有这种网脱的风险，还会有风险、对吧、其实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黄斑区会有变性的情况？谁变性了？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变性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底下呀、就是后节啊、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叫视网膜。这个视网膜上长着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感光细胞。这个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这家里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地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上面长的一个庄稼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会脱落呢？啊，我们说叫离弧了，是吧？好么样的这视网膜应该贴在我们的眼球内表面上，它怎么贴不住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叫网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上面长的是庄稼，这些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它这个功能开始失调呢，开始老化了呢？我告诉你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块地已经没有营养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视网膜。
0: 明白，我一听你讲，给你讲我才知道。
1: 对，你这个视网
0: 膜缺少营养了，就是。
1: 对，你这个视网膜要是有营养的话，它不会离弧的，它不会脱落的。用手术只是硬给它顶住，但这个它这个缺营养，它永远还是缺，而且越缺越厉害，对不对？然后你通过手术把它顶住了、但是上头长的庄稼它同样没营养，它慢慢的是不是功能就变性了？你现在又出现蓝光了，又出现变形了，又出现光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视网膜感光细胞变性所造成的，和你网脱同样一个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叶黄素大量的开始缺乏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因为它是救急的，但是平时就应该把这叶黄素一定要给我补充好了，一定要补充足了。这个钙磁疗法，一个是外涂的，就是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啊，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你通过口服叶黄素不好进去，所以说通过外涂、外抹，直接就外源性从外面直接就通过皮肤给你补充叶黄素。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眼底素，口服啊，一内一外。啊，内外一起把你这个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给你补充足了，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慢慢的，你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营养这块地啊，现在是一块贫瘠的地，等你这个地有营养了，你说它还会庄稼它脱落吗？不会脱落了吧？这庄稼长得自然就茂盛了。
0: 哎，我一听的嘛，挺有信心的。我跟您说，我用那个谁这个抹的这个哈，我抹到第三天，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我不跟您说，我眼角就有那折射的线嘛。我一低头我就看见，就特别清楚。现在我低头，哎，几乎都看不，反正也有啊，就特别小了就，就
1: 变得特别淡了吧？是不是？你看看。
0: 啊、嗯，就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这效果挺大，还瞪眼，还特别舒服。第三天、第四天，哎，我感觉就是嘛，我要特意看的，我得特意看的才能看出那个感光来，要不特意也都看不出来了都。
1: 你看看，但是呢，我不是。

0: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记住了，我刚才形容咱们视网膜就像一块地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地呀，久旱，好多年都干旱了，都去裂了，这种干旱了，你现在突然间浇水了，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把它晕开了，把这个水灌溉好了，它可能调理的速度会慢一些，这个你要理解啊。对吧？你要是按你这个速度，可能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呢，不现实啊，不现实。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现在缺水呀、啊，缺营养太多年头了，你突然间有这么好的吸收的这种叶黄素，它立竿见影，马上就会有表现，这个眼角的黑线现在就没了，对吧？但是你再坚持用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要比你现在要慢一些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一定要把它长年累月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部分。你用好，你这
1: 我那
0: 眼
1: 个
0: 睛才
1: 那这
0: 好。
1: 点老师放心，我特别认真，尤其对我的眼睛。好了，那个
0: 好
1: 谁，
0: 啊，
1: 詹老师时间，
0: 以
1: 哎
0: 后
1: 呀，
0: 有什
1: 老
0: 么问
1: 师
0: 题
1: 您
0: 就
1: 那
0: 给我
1: 个
0: 打
1: 嘛，
0: 电
1: 谢谢
0: 话。
1: 小田老师啊，
0: 啊，好，
1: 挺热情的，还
0: 别
1: 那个
0: 客
1: 什
0: 气。
1: 么有不厌其烦给我们解释嘛的，谢谢啊，
0: 哎，以后
1: 表
0: 有什
1: 扬
0: 么问
1: 田老
0: 题
1: 师
0: 呀，
1: 啊。
0: 就及时
1: 行，
0: 给我
1: 好
0: 打
1: 的，
0: 电话就行啊。好嘞，
1: 啊，
0: 啊，
1: 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
0: 好
1: 好啊。
0: 嘞，再
1: 好
0: 见
1: 的，
0: 啊。
1: 再
0: 好，
1: 见。
0: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呐、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
3: 嗯
4: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4: 嚯，这什么文件呢？
3: 多吧，
4: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3: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这里面一共有30000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4: 诉求？
3: 对呀、
4: 哦、
3: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书给我们呢？
4: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3: 对呀、
4: 哎、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3: 可不，
4: 30000多人呢。
3: 那是、
4: 哎、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3: 嗯，
4: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3: 啊，为啥呀？
4: 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3: 啊，
4: 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3: 嗯，
4: 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胃乐书就已经到货了。
3: 哦，
4: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胃乐书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3: 嗯，
4: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3: 啊，什么情况呢？
4: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一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胃乐书，
3: 嗯，
4: 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2/3。
3: 啊，就剩1/3了。
4: 对呀、
3: 啊。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
4: 啊、
3: 怎么还反悔了呢？
4: 你认为是美国人家反悔了？
3: 对呀、啊、不是吗？
4: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3: 哦，
4: 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理解。
3: 嗯。
4: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3: 嗯，
4: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
3: 啊。
4: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
3: 嗯，
4: 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
3: 啊，
4: 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
3: 嗯，
4: 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3: 啊，
4: 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你得挖到1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3: 嗯，
4: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3: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呐。
4: 所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3: 嗯，
4: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就能、
3: 啊、
4: 能活起来就已经不错了，
3: 对，能活就行了。
4: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3: 嗯，

0: 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1: 哎呀，
0: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1: 对，
0: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1: 什么呢？
0: 胃肠道疾病。
1: 哦，
0: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已
1: 嗯，
0: 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1: 天呐。
0: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1: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0: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1: 对，
0: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呀，萌萌，
1: 嗯，
0: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1: 嗯，
0: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1: 对，
0: 就为了填饱肚子，不被饿死，
1: 嗯，
0: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1: 什么呢？
0: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
1: 哎，
0: 了。
1: 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西吧，是不是啊？
0: 凤西，凤西，我跟你说啊，凤西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它其实就是玉米面儿，玉米面煮熟了，然后团成团儿，然后用手抓着吃。凤西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西，你知道
1: 那
0: 是
1: 是
0: 什么
1: 什么？
0: 吗？
1: 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1: 啥呀？
0: 叫蚊子饼。
1: 蚊子饼，
0: 蚊子饼，
1: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0: 你看，就是它。
1: 我吃蚊子饼。
0: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1: 对呀。
0: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1: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这怎么吃
0: 你
1: 啊？
0: 看，就叫蚊子饼，
1: 啊，
0: 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
1: 嗯，
0: 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1: 对，
0: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
1: 啊，
0: 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四五倍啊。
1: 哇！
0: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1: 啊，那个网吗？
0: 对，这个捉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1: 对，
0: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1: 啊。
0: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来给人
1: 哇，
0: 吃，来下肚。
1: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0: 对，
1: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0: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啊。
0: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就
1: 对，
0: 有细菌和病毒。
1: 是。
0: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大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
1: 哎呦，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0: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0: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
1: 嗯。
0: 啊，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
1: 啊，
0: 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1: 啊，
0: 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
0: 恶
1: 了，
0: 性循环嘛。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0: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0: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紧急救援，紧急分析，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 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

0: 常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了。
0: 啊，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
1: 嗯，
0: 你要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维勒书，
1: 是
0: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
1: 嗯，
0: 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书，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0: 对呀，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三分之二，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
1: 嗯，
0: 就在这种事情面前，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0: 对吧？
1: 嗯，
0: 大局为重，
1: 对，
0: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
1: 哦，
0: 美国的卫乐书的这个总厂，
1: 嗯，
0: 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卫乐书的库存，
1: 嗯，
0: 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起发往非洲，
1: 哦，明白了，
0: 嗯，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
1: 嗯，
0: 啊，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的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嗯，没办法。
1: 你说对，嗯，结果这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 对, 对。
1: 目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订。
0: 没错，
1: 嗯。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卫乐书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0: 你看它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特点在哪儿？
1: 哎，
0: 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1: 嗯，
0: 它的效果呀有四个字能够表现，
1: 嗯，
0: 叫标本兼治。
1: 哦，
0: 啊，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
1: 嗯，
0: 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是在吃上，
1: 嗯，
0: 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1: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说的是这个非洲猪瘟。
0: 那么当时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1: 嗯，
0: 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
1: 嗯，
0: 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
1: 对，
0: 隔离。
1: 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知道。对，
0: 嗯，
1: 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个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
0: 嗯，
1: 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0: 没错，
1: 对
0: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焚烧。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1: 嗯，
0: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1: 对，
0: 那如果是人呢？
1: 哇，这人
0: 人能这么做吗？
1: 不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做的话，
0: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1: 对呀，
0: 那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
1: 那是啊，
0: 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1: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1: 是
0: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不扩散。
1: 嗯。嗯，
0: 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
1: 对呀，
0: 对吧？
1: 你说一旦发生骚乱，那就不好控制了。
0: 对呀，
1: 你看

0: 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
1: 对，
0: 嗯。
1: 而决定用美国的魏乐书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他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见效特别的快。
0: 哇，这个很重要啊。
1: 就是一个快字儿。
0: 嗯。
1: 啊，他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胃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他的临床症状，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0: 对，俗话说哈，伴君如伴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呐。
1: 对，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0: 对呀，
1: 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魏乐书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见效，这个快，是吧？为什么？魏乐书的原发是谁挑的头？
0: 前前第一夫人吗？
1: 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0: 对，
1: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呢？
1: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
0: 哦，
1: 20只，然后分成两组。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临床表现。因为都是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是吧？
0: 对。
1: 那么分成两组好了。A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魏乐书，就喂这个魏乐书。B 组的小白鼠，你知道的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喂的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
0: 哦，
1: 比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菊原酸必钾。还同时用上2种抗生素啊，比如说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克拉霉素，2种抗生素联合使用，这叫四联疗法嘛，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别
0: 啊，
1: 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魏乐书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在服用魏乐书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
0: 哇！
1: 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部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这证明什么？证明它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0: 对，见效了。
1: 6个小时之后 ，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魏乐书这组的小白鼠，6个小时之后，活动完全灵活。
0: 哇，
1: 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而且在大便当中没有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0: 6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呀。
1: 6个小时，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用四联疗法的，
0: 对，
1: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
0: 啊，
1: 直到第5天，就是一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5天了，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0: 哎，这周期也太长了，
1: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还打蔫儿。直到第10天啊，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魏乐书的这个 A 组6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他用了10天跟这个人家用了6个小时才一样。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魏乐书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0: 哇，40倍呢，差这么多。
1: 这快不快吧？
0: 对呀，肯定快呀。
1: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0: 对。
1: 然后所有的啊，经过了就上100次的反复实验，见效速度啊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0: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
1: 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
0: 啊，
1: 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
0: 嗯，
1: 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是给人了。数据都显示出来了，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啊，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很多服用魏乐书的患者 服用半个小时到。

0: 一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了。
1: 哇，这么快！
0: 啊，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
1: 哦，
0: 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呐、胃胀啊、反酸呐、烧心呐，如果严重一点的啊，3天左右显著的缓解。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啊，
1: 嗯，
0: 解决症状就这么快，是吧？
1: 嗯。
0: 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1: 那是啊，
0: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魏乐书的第一个绝活。
1: 嗯，
0: 啊，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魏乐书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
1: 嗯。
0: 同时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呐，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1: 这魏乐书真好啊，
0: 是不
1: 梁
0: 是？
1: 老师，您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
0: 那当
1: 吗？
0: 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啊。
1: 对呀，
0: 你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啊，
0: 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1: 是。
0: 而且他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
1: 嗯，
0: 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
1: 嗯，
0: 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1: 哎，彻底给你治
0: 那
1: 好。
0: 标本兼治嘛，你得治它的本呢，这是
1: 对，
0: 目的呀。
1: 是。
0: 美国魏乐书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
1: 哦。
0: 不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疣除炎。
1: 嗯
0: 什么叫灭疣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魏乐书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3层到4层的这个深度，
1: 哦
0: 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嗯
0: 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上就消除了？
1: 对。
0: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1: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
0: 对呀、啊，
1: 是。
0: 这就是解决根儿的问题了，是
1: 嗯，
0: 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0: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疣除炎嘛。
1: 对。
0: 魏乐书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就在使用魏乐书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1: 哎，还
0: 重
1: 是
0: 建家园
1: 哈，
0: 吗？
1: 真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是精准的建设，
1: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都是设计好的吧？
1: 对呀，
0: 你建的太多了就浪费了，
1: 是，
0: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是吧？
1: 对，
0: 需要多少建多少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魏乐书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1: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0: 没错，就美
1: 嗯，
0: 国魏乐书这个产品，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1: 换个新胃，
0: 是不是？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1: 哎，是，
0: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1: 对
0: 是
1: 呀，
0: 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障车马上给你清障走了，
1: 对。
0: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哪有
1: 是，
0: 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错。
0: 哪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我
1: 嗯。
0: 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便秘的，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儿；
1: 啊。
0: 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儿，
1: 嗯。
0: 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

0: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1: 对，所以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0: 对，
1: 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0: 对，
1: 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40倍。
0: 嗯，
1: 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吃完饭烧心的反酸呢，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轻症的也就两三天改善了。
0: 对，
1: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0: 多长时间？
1: 也不会超过4个礼拜
0: 哦，
1: 就能够康复过来。这是什么？这叫治标。
0: 对，
1: 对不对？
0: 嗯，确实。
1: 那么同时，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呢、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呢、啊、溃疡性结肠炎呢，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
0: 嗯，
1: 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消化的功能、健康的状态。这是什么？这就是治本的。
0: 治到根儿了，梁老师，我现在明白了哈。你看，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美国卫乐舒作为这个紧急的救援产品，
1: 对，
0: 就是因为它有绝活。
1: 嗯，
0: 您看刚才您也说了，3天呢就能有显著的缓解，
1: 对，
0: 4周症状呢基本就消除了，
1: 对，
0: 这能做到让当地的非洲人不遭罪了，不产生恐慌了，而且说什么呢？180天恢复胃肠的年轻态，
1: 年轻态，
0: 哎，恢复胃肠自主的功能，这个是标本兼治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1: 对，
0: 哎。
1: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0: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1: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0: 对呀，
1: 咱们中国人得多少人受益是吧？
0: 那是啊。
1: 但是说实话，萌萌，就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想见到，
0: 我们也没办法，
1: 是吧？整个地球村是一个大家庭，
0: 是
1: 是吧？我们格局要高一点，
0: 啊、对。
1: 当然了，我内心也是非常惋惜呀、啊。
0: 嗯，
1: 因为临床这么多年，我比谁都清楚咱们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痛苦。
0: 嗯，
1: 我记得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
0: 啊、
1: 咱们第一位报名参加的这个卫乐舒的这个患者，
0: 嗯，
1: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
0: 啊、
1: 哦，然后就跟我哭诉他这个悲惨的这辈子。
0: 嗯，很难哈。
1: 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他来，我跟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他做例子。
0: 嗯，他什么情况呢？
1: 这个患者呀，他姓赵，
0: 嗯，
1: 他是个男同志。
0: 哦，
1: 从50岁开始，你知道，就50岁啊，50岁按道理说咱们不算没到老，
0: 对，没老，
1: 属于中年人的。
0: 是，
1: 你知道50岁的这老大哥，你知道吗？
0: 嗯，
1: 当时他走最远的路，
0: 嗯，
1: 你知道是多远吗？
0: 多远呢？
1: 是他们家的入户门到楼道的楼梯口
0: 啊，
1: 这是他从50岁之后走的最远的距离，只有10来步的距离。
0: 哇，
1: 他子女们如果没时间给他买菜的话，他就在家饿着。
0: 天哪，
1: 即便是生病了自己都不想去医院。
0: 梁老师，他偏瘫卧床吗？为啥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呢？
1: 这不是，你别误会，他还真就不是偏瘫呐、卧床不起这样的患者。你知道他为了什么吗？
0: 为啥呀？
1: 就是为了面子。
0: 为了面子啊？
1: 就是为了面子。
0: 梁老师，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是长得丑啊？
1: 哎呦，
0: 哎，你说不对哈、啊？
1: 想偏了，想偏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什么丑美的？
0: 对呀、
1: 啊，
0: 你长得丑也是哈，戴口罩也可以出门啊、嗯。那他为啥不去医院呢？
1: 我告诉你，最困扰他的、最让他没面子的，就是他有一个病。
0: 什么呢？
1: 叫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0: 哦，
1: 就找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呀，梁老师，我这辈子我是要脸的人。
0: 对，
1: 谁成想50岁之后，我这脸彻底就没有了。
0: 什么情况？
1: 说梁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
0: 嗯，
1: 虽然说我现在还活着，但我现在活着跟做鬼没什么差别。
0: 哎呀，
1: 肚子疼，
0: 嗯，
1: 肚子胀，他自己都能忍，
0: 嗯，
1: 但是他忍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大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
0: 啊，
1: 就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上30多趟厕所。
0: 我的天哪，30多趟，这也太严重了吧。
1: 所以说他憋不住大便，他控制不了大便，就导致他尴尬的事太多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上医院打针，
0: 对
1: 啊，当时还打屁针呢，
0: 啊、
1: 护士把药都对好了，
0: 嗯，
1: 就把打屁针，
0: 嗯，
1: 刚往

0: 重了。
1: 那你说邻居看他眼神什么眼神吧？
0: 哎，
1: 就觉得哎，这老头
0: 都是异样的目光。
1: 对，这老头也太脏了，
0: 是
1: 不是身上都是屎尿味啊？
0: 对，
1: 去银行每个月得领这个养老金吧？
0: 嗯，
1: 领养老金你得排队呀、啊。
0: 是，
1: 排队的过程当中可能憋不住就排出来了，
0: 嗯，
1: 大便就排出来了。到药店买药挑选药呢，挑着挑着大便就排出来了。
0: 哎呀，
1: 所以说这样的尴尬场面呢，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
0: 嗯，
1: 所以说闹得他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0: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1: 就一直就不出门了，是吧？也不和外人说话了，
0: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啊！
1: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0: 对呀，
1: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
0: 哦，
1: 那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称之为叫什么？
0: 什么呢？
1: 叫绿色的癌症
0: 啊，
1: 它不要命，
0: 对，
1: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0: 是
1: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
0: 嗯，
1: 咱们中国也是，
0: 嗯
1: 啊，你看咱们临床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
0: 嗯，
1: 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
0: 嗯，
1: 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0: 嗯，
1: 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结构的栏目了，
0: 嗯，
1: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0: 对呀，
1: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
0: 嗯，
1: 是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舒了
0: 啊、
1: 哦，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0: 太好了，
1: 老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0: 多少？
1: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0: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1: 18个月用量的威乐舒是整个叫康复期啊，18个月，
0: 嗯，
1: 这下有救了没有？
0: 对呀、啊，有救了。
1: 我告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
0: 啊、
1: 他这胃胀啊、嗳气啊就马上缓解了，
0: 哇、哦，太好了，
1: 就2-3天，
0: 见效真快。
1: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呀、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0: 对呀，
1: 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同时他憋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
0: 啊、哦。
1: 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
0: 嗯，
1: 人完全有胃口了，
0: 哇，
1: 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
0: 嗯，
1: 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0: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1: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了身西装呢，
0: 啊，
1: 白衬衫红领带、哎、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
0: 嗯、
1: 我把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嗯、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
0: 嗯，
1: 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0: 哎呀，
1: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
0: 嗯，
1: 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威乐舒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了，
0: 是
1: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
0: 嗯，
1: 有脸面的活人，
0: 真好啊，
1: 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萌萌啊，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威乐舒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了。
0: 嗯，
1: 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威乐舒，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0: 对，
1: 嗳气，
0: 嗯，
1: 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三天左右
0: 啊、
1: 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
0: 啊、
1: 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0: 哎呀，这太好了
1: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
0: 嗯，
1: 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
0: 嗯，
1: 胃溃疡啊，胃肠功能紊乱，12指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1个周期，
0: 哇
1: 啊，胃肠道功能的恢复
0: 啊，
1: 就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0: 哎呀，这威乐舒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1: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0: 啊！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1: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0: 对呀，
1: 你看我一想就是。
0: 你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威乐舒呢，它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1: 没错，1000美元一瓶。
0: 对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1: 那可不。
0: 而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个一瓶，
1: 没错，
0: 这
1: 多少倍？
0: 对呀、啊，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2/3。
1: 啊、
0: 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

0: 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1: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0: 对呀，
1: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0: 是啊，
1: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0: 对，
1: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2/3，
0: 少这么多呀。
1: 所以说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0: 对呀，
1: 萌萌你记住了
0: 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0: 嗯，
1: 是一个民生类的节目，
0: 对，
1: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
0: 嗯，
1: 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
0: 嗯，
1: 是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
0: 嗯，
1: 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
0: 哦，
1: 萌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
0: 嗯，
1: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那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0: 明白了，
1: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
0: 嗯，
1: 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0: 啊，
1: 价格永远都不会涨，
0: 嗯，
1: 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
0: 啊，
1: 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0: 嗯，明白了，梁老师，
1: 这回放心了吧？
0: 这回我放心了，
1: 对，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0: 是
1: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我们不是商家，
0: 嗯，对，
1: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一分钱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0: 明白了，
1: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伙儿服务的根本目的。
0: 嗯，确实哈，大伙儿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接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0: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啊。
3: 哎，梁老师你好，这电话可一下子打进来了。哎呀，那太难打了，找你的人太多了。
1: 啊，
3: 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已经在场外把您报上了。
1: 啊。
3: 这个胃乐舒啊，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1: 两个人
3: 都是全疗程的
1: 啊。
3: 我就想吧，和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名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
1: 啊，
3: 我担心这个呀。
1: 啊，我明白。
3: 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1: 啊，
3: 你还被征用2/3
1: 啊。
3: 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耽误事儿了，
1: 是不是？
3: 你说是不是？我就担心这个呀。
1: 这一点吧，大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誉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3: 是
1: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子就减少了2/3，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伙儿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伙儿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

0: 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这下数量一下减少2/3，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啊，我告诉你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因为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啊，这个只要你定上了，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1: 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嗯，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
0: 哎呦，
1: 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0: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魏乐书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1: 对呀，是这样的。
0: 哦，这样。哦，
1: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0: 嗯，
1: 我老伴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0: 都用过。好。嗯，
1: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
0: 嗯，
1: 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
0: 嗯，
1: 开始就便秘了。
0: 啊，
1: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啊、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粉苔片啊，哎呀，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0: 嗯，
1: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0: 哦，上次。
1: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上以后吧，也就3天的时间就排便了。
0: 啊。
1: 而且排的还特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0: 哎呦哈，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肠道当中的宿便，哎，他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1: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就是你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0: 就觉得挺舒服了，
1: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
0: 啊，
1: 舒服了也就行了。就这么的继续用了1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0: 好。
1: 3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1天1次来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0: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胃乐舒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他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1: 是，
0: 嗯，
1: 那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0: 啊，
1: 就为了省钱呢
0: 啊，
1: 他就感觉自己好了
0: 啊，
1: 说啥也不吃了
0: 啊，
1: 就是说浪费钱，叫他吃他也不吃啊
0: 啊，
1: 正月我就让给老伴吃了
0: 啊，给老伴。
1: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说能管吗？
0: 啊，就是老伴是腹泻的问题。
1: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0: 对，
1: 哎，应该是第3天正常了，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这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煮粥呢。嗯，
0: 哎呦，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好转了吗？第3天是吧？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1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哎，也不用，也没有那个嗳气了。
0: 啊。
1: 2个月的时候啊，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
0: 嗯，
1: 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之前的100降到38了。
0: 好，
1: 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哈。
0: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胃乐舒的它的绝活。啊，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四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是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这个能力一样。 你看看，而且胃肠道的这种本能一旦恢复过来了，

0: 你记住了，它叫双向调节，就是我们排便不好的便秘的，好了，这会让你排便顺畅了，那以前老腹泻的，这会让你什么呢，排便正常了，香蕉便了，这叫双向调节。因为你胃里面和肠道当中的这个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它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啊、包括这个我们胃黏膜上有溃疡的 是吧胃黏膜受损的，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在一个疗程之内，是吧，180天左右，哎，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一个再生的作用，非常好。
1: 是是，嗯，别提了，打了2年电话一直也没有啊。
0: 哎呦哈，
1: 这要是把整个周期给定前了、哎呀，不早就彻底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0: 我理解。
1: 所以这一次啊，被征用了一部分，加上也没给我们涨价。
0: 对。
1: 哎呀，我这心里一直犯嘀咕呢，就怕少给我呀，我就担心这个呀。
0: 哎呀，不用怕啊，只要咱们定上了，肯定保证大家伙的数量啊。遇到好东西了，咱们一次性的，以前咱们在家上也体验过它的效果，这次给它备足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值得表扬的，这个认知也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把名报上了，我就能够保证你按你定的数量，哎，你能得到，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梁老师，真的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嘞，
1: 谢谢您
0: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您好，梁老师，您好。
0: 你好，哎。
3: 我的主要是那个什么眼睛，3年多点，忽然间我的眼睛啊，左眼啊，我左眼特别好，是0.9的那会儿。
0: 嗯。
3: 忽然间呢，是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吧，我就眼睛中间就出来一个小画面儿
0: 啊，
3: 就是小黄鸭子那小画面儿那样的、
0: 哎啊。
3: 后来我一看人吧，那个脸都是歪曲的，
0: 变形了都，
3: 怎么回事儿？我马上就去医院
0: 了。嗯，
3: 我去我们这眼科医院，后来这一嘛一照一去一测，说是黄斑裂孔。
0: 黄斑裂孔，
3: 我都没听过、
0: 嗯，
3: 我都没听过这个病，
0: 没听过呀。
3: 因为什么是没听过？我说什么黄斑裂孔？哦，在这之前我眼睛打闪，打闪我也没注意，没引起注意什么的。后来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后来那个我问怎么解决，怎么有嘛办法？他说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说做完手术视力能提高，那时候我眼睛就看不清了。
0: 嗯。
3: 他说那个不能提高，他、
0: 嗯、
3: 就是防止你视网膜脱落。
0: 你看看，嗯。
3: 后来我想想，那就做，我怕我也怕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做完了哈，效果还行。
0: 嗯。
3: 视力没提高，可能写的东西没有，像那画面啊，就是人脸歪曲都没有了。
0: 嗯。
3: 回来我复查了几回都没事儿，等到一年以后，哎，我就突然间我发现我的眼左角就有那个，你看着像个那折射的线嘛，
0: 嗯嗯，
3: 眼角有好几颗折射的线，
0: 嗯，
3: 还有我往远处看吧，那个灯都有圆圈儿
0: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后来也去了。是我反正我没去医院看，我去医院我都害怕，我也不愿意去了。
0: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那个眼药，反正越吃越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就形成了那个人吧，就看都是就双眼了。再后来有时候我听电视啊，听嘛讲，有时候是白内障早期，有时候青光眼早期都有这个重影什么的。现在反正我这眼睛啊，重影还有那光圈。
0: 嗯。
3: 还有蓝的光圈，我这眼睛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怎么，哎呀，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青光眼还是那个白内障，都是早期还是，黄斑区有问题，我没办法，我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
0: 嗯。
3: 就想那个，就是我就想，老师怎么还不讲那叶黄素呢？我就想我快补充这个，哎，正好这个嘛产品来了，我也买了，我想问你，我这眼睛到底是青光眼呢，还是白内障呢，还是别的问题都出在？出在什么就出在哪方面、
0: 哎、
3: 我都不知道。
0: 你呀、啊、我告诉你啊、也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和那青光眼白内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青光眼是啥呀，一个指标就能确定，看你眼压高不高。眼压不高就不是青光眼啊。白内障是什么呀、白内障是一层白膜。

0: 活和你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两个事儿，是吧？白内障是前节的事儿，你这个病是后节的事儿，它完全不相干，明白我的意思吧？你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黄斑区的黄斑变性啊。
1: 黄斑变性。
0: 对，而且在当时你在检查出来有裂孔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看东西开始变形了，其实就是已经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眼科医院给你治的这个，说是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给你做的手
1: 对
0: 术，
1: 对
0: 有
1: 对，
0: 问题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也是实话。这个手术做完了，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网脱暂时缓解，不让你往视网膜脱落，但对视力恢复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是吧？他没治到根儿上。而且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3、5年之后还会有这种网脱的风险，还会有风险，对吧？其实我
1: 对。
0: 一说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黄斑区会有变性的情况？谁变性了？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变性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底下呀，就是后节啊，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叫视网膜，这个视网膜上长着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感光细胞，这个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这家里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地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上
1: 明
0: 面长
1: 白。
0: 的一个庄稼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会脱落呢？啊，我们是叫离弧了，是吧？好模样的，这视网膜应该贴在我们的眼球内表面上，它怎么贴不住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叫网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上面长的是庄稼，这些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它这个功能开始失调呢？开始老化了呢？我告诉你，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块地已经没有营养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
1: 明
0: 视
1: 白，我
0: 网
1: 一
0: 膜，
1: 听你讲，给人讲，我才知道，我咋
0: 对你
1: 这
0: 这
1: 时
0: 个
1: 都
0: 视
1: 缺
0: 网，
1: 少营养了，就是。
0: 对你这个视网膜要是有营养的话，它不会离弧的，它不会脱落的，用手术只是硬给它顶住。但它这个缺营养，它永远还是缺，而且越缺越厉害，对不对？然后你通过手术把它顶住了，但是上头长的庄稼它同样没营养，它慢慢的是不是功能就变性了？你现在又出现蓝光了，又出现变形了，又出现光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视网膜感光细胞变性所造成的，和你网脱同样一个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叶黄素大量的开始缺乏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因为它是救急的。但是平时就应该把这叶黄素一定要给我补充好了，一定要补充足了。这个盖茨疗法，一个是外涂的，就是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呢，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你通过口服叶黄素不好进去，所以说通过外涂、外抹，直接就外源性从外面直接就通过皮肤给你补充叶黄素。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眼底素。口服啊，一内一外啊，内外一起把你这个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给你补充足了，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慢慢的，你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营养这块地啊，现在是一块贫瘠的地，等你这个地有营养了，你说它还会庄稼它脱落吗？不会脱落了吧？这庄稼长得自然就茂盛了。
1: 我一听着嘛，挺有信心的。我跟您说，我用那个谁，这个抹的这个哈，我抹到第三天，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我不跟您说，我眼角就有那折射那线嘛。我一低头，我就看见，就特别清楚。现在我低头，几乎都看不，反正也有啊，就特别小了，就，
0: 变得特别淡了吧？是不是？你看看，
1: 就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这效果挺大，还弄眼还特别舒服。第三天、第四天，我感觉就是嘛，我要特意看的，我得特意看的才能看出那个感光来，要不
0: 哎，
1: 特意都看不出来了
0: 你
1: 都，
0: 看看，但是
1: 就
0: 呢，
1: 挺羡慕
0: 但是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记住了。我刚才形容咱们视网膜就像一块地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地呀，久旱，好多年都干旱了，都皲裂了，这种干旱了，你现在突然间浇水了，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把它晕开了，把这个水灌溉好了，它可能调理的速度会慢一些，这个你要理解啊，对吧？你要是按你这个速度，可能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呢，不现实。啊，不现实，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现在缺水呀，缺营养，太多年头了。你突然间有这么好的吸收的这种叶黄素，它立竿见影，马上就会有表现。这个眼角的黑线现在就没了，对吧？ 但是你在坚持用下去的时候。

0: 可能这个效果要比你现在要慢一些了，这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一定要把它长年累月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部分，你用好。
1: 嗯，我那个嘛，这点老师放心，我特别认真，尤其对我的眼睛。好了，
0: 好
1: 那个谁，詹老师是的。
0: 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就给我打电话。谢谢小田老师啊。
0: 啊，好。
1: 挺热情的，还有那个什么，有不厌其烦给我们解释嘛的，谢谢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1: 老师啊，
0: 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1: 啊，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魏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魏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

0: 离，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3: 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萌萌。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全球购的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哎，萌萌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3: 哎，梁老师您看见没，我手里拿的这一大摞文件呀。
4: 嚯，这什么文件呢？
3: 多吧，
4: 这不少啊，一摞子呀。
3: 可不嘛，我跟您说说啊，这里面一共有30000多哈，这个胃肠疾病患者，这是他们发来的诉求。
4: 诉求？
3: 对呀、
4: 哦、
3: 全都在问您哈，说这个啥时候能把美国这胃乐书给我们呢？
4: 啊，都是问这个事儿的。
3: 对呀、
4: 哎、这一摞子确实看的太多了。
3: 可不，
4: 30000多人呢。
3: 那是、
4: 哎、就大家伙关心的这个事儿啊。
3: 嗯，
4: 首先利用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时间啊，在这儿呢跟大家伙说个抱歉吧。
3: 啊，为啥呀？
4: 给大家伙赔个礼吧。
3: 啊，
4: 其实这个事儿本应该在昨天
3: 啊，
4: 因为昨天美国的这个胃乐书就已经到货了。
3: 哦，
4: 就昨天就应该把美国的胃乐书发往咱们全国各地。
3: 嗯，
4: 但是昨天出现了一个紧急的状况。
3: 啊，什么情况呢？
4: 我告诉你，这个紧急的状况使得咱们这一次整个进口的原装的这个胃乐书，
3: 嗯，
4: 一下子这个数量就减少了2/3。
3: 啊，就剩1/3了。
4: 对呀、
3: 啊。但是您说哈，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给多少就应该是多少、怎么还反悔了呢？
4: 你认为是美国人家反悔了？
3: 对呀、不是吗？
4: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反悔的事儿。
3: 哦，
4: 这个呢我们必须要理解。
3: 嗯。
4: 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且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出现的。
3: 嗯，
4: 你知道在非洲经历了40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的天气
3: 啊。
4: 那么这种特殊情况就造成了什么呢？
3: 嗯，
4: 在非洲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吃水的困难
3: 啊，
4: 尤其是坦桑尼亚地区的人。
3: 嗯，
4: 据说啊，坦桑尼亚的人现在啊只能是步行，通过步行走路走到数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3: 啊，
4: 然后在河床上干嘛呢？挖水。你得挖到1米多深的这个沙子挖出去了，
3: 嗯，
4: 才能够渗出来一点水源来。
3: 哎呦，吃点水真是难呐。
4: 所以说这个现在坦桑尼亚，现在非洲就面临这个问题。
3: 嗯，
4: 那这种求生的欲望不想着健康的问题了，就能活起来就已经不
3: 错了。对，能活就行了。
4: 结果你知道吗，萌萌？
3: 嗯，
4: 导致了现在当地非洲很多国家，尤其是坦桑尼亚，
3: 嗯，
4: 出现了大面积的、大量的这个疾病的传播。
3: 哎呀，
4: 啊，卫生条件太差了。
3: 对。
4: 那么其中最严重的，你知道什么病吗？
3: 什么呢？
4: 胃肠道疾病。
3: 哦。
4: 就这个胃肠道疾病现在大面积的泛滥，
3: 嗯，
4: 已经形成一个流行的趋势了。
3: 天哪。
4: 在当地80%的老人和孩子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呕吐腹泻的情况。
3: 这环境也不行啊，你看喝的水，这细菌肯定是很严重的。
4: 就当地人已经顾不了这些了。
3: 对。
4: 啊，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而且不光是水啊，萌萌。
3: 嗯。
4: 就是由于这个干旱造成的。
3: 嗯。
4: 粮食已经极度的紧张了。
3: 对，
4: 就为了填饱肚

0: 肚子，不被饿死。
1: 嗯，
0: 你知道当地发明了一个特别的食物来充饥吗？
1: 什么呢？
0: 啊，而且这种食物对咱们人体，尤其是你本身就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人群，我告诉你，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就严重到加速病情的这种发展
1: 哎，梁老师，您说这我好像想起来了，我
0: 了。
1: 刚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非洲人吃过的东西，他们手吃的那些东西是用手抓的，哎，我记得叫什么什么凤西吧，是不是啊？
0: 凤西。凤西，我跟你说啊，凤西是当地非洲的一个传统的一种食物，它其实就是玉米面儿，玉米面煮熟了，然后团成团儿，然后用手抓着吃。凤西啊，这种是一个常规的食物，它还起不到这个伤害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这个地步。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在人家当地流行的这种食物，是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这个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食物，它不是凤西，你知道
1: 那
0: 是
1: 是
0: 什
1: 什
0: 么
1: 么？
0: 吗？
1: 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这个名字说出来你都害怕，
1: 啥呀？
0: 叫蚊子饼。
1: 蚊子饼，
0: 蚊子饼，
1: 梁老师，这蚊子是我想的那个蚊子吗？夏天咬我们的那个？
0: 你看，就是它。
1: 我吃蚊子饼。
0: 你说你听这个名字都觉得害怕吧？
1: 对呀。
0: 听这个名字，你觉得它卫生吗？
1: 哎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这怎么吃
0: 你
1: 啊？
0: 看，就叫蚊子饼，就是现在由于当地这个食物极其的紧缺，大家伙填不饱肚子，饿着肚子。
1: 对。
0: 那也是就地取材，机缘巧合。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和坦桑尼亚地区，你知道有大量的蚊子吗？而且这个蚊子的个头比咱们中国的这个蚊子可能大个四五倍啊。
1: 哇！
0: 然后你知道，现在当地人就用咱们这个小时候抓过蜻蜓吧？
1: 那个网吗？
0: 对，这个捉蜻蜓那个网，当地人现在就用那种网，你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抓这个大蚊子就能抓上一大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他们用非洲特有的一种土，这种土是一种粘土啊，他就把抓来这个蚊子，因为这个蚊子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实，
1: 对，
0: 他就用这个土和蚊子怎么样和在一块儿，
1: 啊，
0: 然后用火烤干了来吃，来给人
1: 哇，
0: 吃，来下肚。
1: 把土和蚊子和在一起烤干了吃，
0: 对，
1: 又是土又是蚊子，这胃能受得了吗？
0: 所以说你想呗，那咱们人的胃肠道能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啊。
0: 所以说，你看，本身这个水源现在本身就有问题，就有
1: 对，
0: 细菌和病毒。
1: 是。
0: 非洲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胃肠道已经被侵害了，就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大面积的呕吐、恶心、腹泻这样的情况频频发生。再加上粮食的短缺，就很多人现在为了填饱肚子就吃这个蚊子饼。
1: 哎呦，
0: 再加上你用的这个泥土，人根本消化不了。
1: 哎呦，太可怕，想想都可怕。
0: 所以说，各方面综合的因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现在坦桑尼亚地区、非洲地区，现在胃肠道的病原体已经大面积的泛滥了，死亡人数现在啊在不断的攀升，
1: 哇，太可怜了，这也。
0: 而且当地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差的，你知道，就是由于这个胃肠道的病原体大量滋生，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啊，然后恶性循环是什么？就是死掉的这个咱们人的这个尸体，在当地还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理，结果这个细菌就会大范围的蔓延，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1: 哇，这太可怜
0: 恶
1: 了，
0: 性循环嘛。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场面，如果说控制不住的话，那可不是这个单纯的一个坦桑尼亚地区，
1: 是，
0: 有可能是整个非洲，
1: 对，
0: 甚至是全球范围内都会带来一个惨痛的代价。
1: 对呀，
0: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开会，紧急救援，紧急分析，分析之后就什么呢？唯有魏乐书，目前有可能唯一一个能够挽救非洲地区、坦桑尼亚地区现在这个局面，
1: 哦，明白了。
0: 彻底阻断这个胃肠道疾病的蔓延的速度。你要是缺粮食、缺水啊，我们这个国际组织是可以送的，但是这个病一定要用到好的产品来遏制它，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世卫组织现在紧急开会，就想到了咱们这个韦乐书，
1: 是，
0: 想彻底的阻断当地胃肠道疾病、流行病的这个蔓延，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它是一个目前最可信的一个高端的产品，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建厂，

0: 开的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书，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是吧？
1: 明白了。我知道了，梁老师，这就是您刚刚说的哈，为什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个情况我也理解，所以我想问一下，就美国它现在没有库存吗？因为您看本来给的就不多，
2: 对呀，
1: 我们国家人口也多呀，需求量也大，你征收了三分之二，那我们怎么办呢？
0: 这是一个特殊的紧急的情况，
1: 嗯，
0: 就在这种事情面前，记住了，任何一个国家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也是，
1: 也是，
0: 对吧？
1: 嗯，
0: 大局为重，
1: 对，
0: 对吧？当然了，你刚才萌萌你说的非常对，
1: 嗯，
0: 不光是我们削减了三分之二，
1: 哦，
0: 美国的卫乐书的这个总厂，
1: 嗯，
0: 包括还有欧洲的国家，还有这个澳洲的一些这个卫乐书的库存，
1: 嗯，
0: 全都作为征收的对象，一起发往非洲。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这是急不可待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集中发往坦桑尼亚，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昨天本来已经到货了，
1: 嗯，
0: 啊，马上接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二，现在剩的数量可以说是少的可怜了。
1: 哎呀，真是哈，替大伙着急了。本来我们说以为哈，带到这个患者的诉求给到您，您能给我们多争取一些，
0: 嗯，没办法。
1: 你说对，结果这遇到这样的事儿，确实是没办法哈。现在还好，我们说乐观一点吧，没有全部被征收。
0: 对 对， 对。
1: 目前剩下的数量呢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伙哈，只能是拼手速了。平台热线电话您记好哈，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大家呢现在就去抓紧时间进行抢订。
0: 没错，
1: 嗯，那么梁老师，您看哈，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是想说哈，这个卫乐书呢，它作为紧急救援的专属产品，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到它能挽救一个国家，那么它这个特别之处究竟是啥呢？
0: 你看它为什么能够？专门作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援助的物资是吧？
1: 对呀，
0: 它的特点在哪儿？
1: 哎，
0: 为什么只征调它，不征调其他的药物？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它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效果。
1: 嗯，
0: 它的效果呀，有四个字能够表现。
1: 嗯，
0: 叫标本兼治。
1: 哦，
0: 啊，咱们用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我一讲，萌萌就明白了。
1: 嗯。
0: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咱们中国，
1: 嗯，
0: 是不是也经历过一次大的变革？就在吃上，
1: 嗯，
0: 影响到了，当时我记得影响到了咱们全国的猪肉的价格的上涨。
1: 哎，我知道梁老师，您说的是这个非洲猪瘟。
0: 那么当时很多咱们中国的养殖户都受到了非洲猪瘟的影响。
1: 嗯，
0: 卫健部门只要说是发现这个养殖户出现了猪瘟，
1: 嗯，
0: 就地焚烧，然后直接掩埋。
1: 对，
0: 隔离，
1: 对，确实，当时这个媒体大面积的播报哈，这我知道。对，
0: 嗯，
1: 我还记得哈，之前这个养鸡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哎呀，到夏天哈，这个掩埋的地点散发着这个恶臭的气味，
0: 嗯，
1: 防疫人员是不间断的进行消杀，因为要防止人员再感染呢。
0: 没错，
1: 对
0: 啊，有的都是这个活体掩埋、活体焚烧。那你想过没有，萌萌？
1: 嗯，
0: 你说动物它没办法的办法，活体焚烧、活体掩埋。
1: 对，
0: 那如果是人呢？
1: 哇，这人
0: 人能这么做吗？
1: 不行，这人肯定是不行的，太残忍了。要是这么做的话，
0: 那是不可能的，对吧？
1: 对呀，
0: 那就违反了道德和人伦了。
1: 那是啊，
0: 是吧？所以说，只能采取什么呢？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救治。
1: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治疗的效果还要彻底，
1: 是
0: 才能够实现不蔓延、不扩散。
1: 嗯。嗯，
0: 才能够不造成人心的这个恐慌，造成这个社会的动荡和这个骚乱。
1: 对呀，
0: 对，
1: 你说一旦发生骚乱，那就不好控制了。
0: 对，
1: 你看国外一些新闻我们都报过的哈，打砸抢的事件，真是哎呀，看着都恐怖。
0: 对，
1: 嗯，
0: 而决定用美国的卫乐书来控制局面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他在胃肠道疾病治疗领域当中表现的第一个特点，
1: 嗯，
0: 见效特别的快。
1: 哇，这个很重要啊，
0: 就是一个快字儿，
1: 嗯，
0: 啊，它就相当于什么一样啊，胃疼了，
1: 嗯，
0: 反酸了，恶心了，呕吐了，
1: 嗯，
0: 胃肠道疾病发作了，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拉肚子了，好了，你先要马上解决它的临床症状，
1: 嗯，
0: 用这个药效果一定要快。
1: 对，俗话说哈，伴君如伴虎嘛，你为了保命也不允许见效慢呢。
0: 对，

0: 你不跟你讲道理的，
1: 对
0: 是
1: 呀。
0: 吧？所以说，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味乐薯就具有第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见效，这个快，是吧？为什么？味乐薯的研发是谁挑的头？
1: 前前第一夫人嘛，
0: 美国前前第一夫人
1: 对，
0: 牵头搞的科研项目。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产品在研发的阶段，把这个见效快就列入了第一个攻克的目标。啊，当时我记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典型的一个实验、最轰动的一个实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选用20只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小白鼠，20只，然后分成2组。它的临床表现，这些小白鼠的临床表现都是基本差不多，比如说呕吐啊、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临床表现，因为都是人工模拟好的慢性胃炎的患者，小白鼠患者嘛，对吧？
1: 对。
0: 那么分成2组好了。A 组就喂食这个当时研发的课题，这个味乐薯，就喂这个味乐薯。B 组的小白鼠，你知道它喂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喂的
1: 呢？
0: 就是临床上常规的四联疗法，比
1: 哦，
0: 如说用的常规的药就是奥美拉唑，奥美拉唑肠溶片抑制它胃酸的分泌，然后还用什么呢？胃黏膜保护剂，就是这个菊源酸 B 钾，还同时用上2种抗生素。比如说左氧氟沙星啊，还有这个克拉霉素2种抗生素联合使用，这叫四联疗法嘛。所以说 B 组的小白鼠就是用传统的四联疗法。那么经过24小时的观察变化，天壤之别。就这小白鼠 A 组的，就是吃这个味乐舒的 A 组的这个小白鼠，在服用味乐舒2个小时之后。明显的，这10只小白鼠什么呕吐的症状减轻了，然后观察小白鼠的面部表情，哎，痛苦的这个表情也明显的减轻了。这证明什么？证明它胃部的疼痛在明显的缓解。
1: 对，见效了。
0: 6个小时之后，A 组的就是服用这个味乐舒这组的小白鼠，6个小时之后活动完全灵活，大便的颜色全都正常了。而且在大便当中没有找到未消化的食物，
1: 6个小时见效速度真快
0: 六个小
1: 呀！
0: 时。而对照组就是 B 组小白鼠用四联疗法的，
1: 对。
0: 当天没有任何的改善，直到第5天，就是一直用了四联疗法用了5天了，呕吐才轻微的改善，
1: 哎，这周期也太长了。
0: 但是运动能力还是不行，还打蔫儿，直到第10天。这个状态才和这个 A 组服用这个味乐舒的这个 A 组6个小时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他用了10天，跟这个人家用了6个小时才一样。所以说当时计算了一下，味乐舒的见效的速度是四联疗法的速度40倍之高，
1: 哇，40倍呢，差这么多！
0: 这快不快吧？
1: 对呀，肯定快呀！
0: 所以说当时所有参与这个研发这个课题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们。都感觉到特别的震惊，大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然后所有的经过了就上百次的反复实验，见效速度也证明了是四联疗法的40倍之快。
1: 你看看这大手笔的科研哈，每个细节都做得特别严谨呢。
0: 而且我告诉你，萌萌，这还不算什么呢，就是这是解决了他一个快的问题。后来又经过了不下上万次的临床的实验，这个临床的实验就不是给小白鼠了，是给人了。数据都显示出来了，胃肠道的比如说胀气、反酸、消化不良恶心、呕吐这样的简单的常见的临床的表现，很多服用味乐舒的患者，服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就开始见效了。
1: 哇，这么快！
0: 就这个体感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另外，你说这个胃酸呢、胃胀啊、反酸呢、烧心呢，如果严重一点的3天左右显著的缓解。你看看，这就是临床表现解决症状就这么快，是吧？那这样的效果，我告诉你，萌萌，全世界来讲目前还是第一位，也是全世界唯一的。
1: 那是啊，
0: 所以说，这个见效的速度是这个味乐舒的第一个绝活。所以说没办法，对于救治这个坦桑尼亚大面积的疫情这个问题，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的人群来讲，味乐舒它既能够快速的缓解我们现在的症状，让咱不遭罪， 同时

0: 它还能够平复我们人呢，就是内心对疾病蔓延的这种恐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避免引起大规模的这种骚乱的问题，
1: 这胃六术真好啊，
0: 是不
1: 梁
0: 是？
1: 老师，您看您越说，我感到惋惜。您说您看哈，他们能用好，我们国人用上不也一样能够快速的见效
0: 那当
1: 吗？
0: 然了，咱们中国人肯定也是啊。
1: 对
0: 你
1: 呀，
0: 以为人家美国国家级1号保密配方，
1: 啊，
0: 就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他这个名字就那么敢叫的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呀，
0: 不是平白无故就来的这个外号的，
1: 是。
0: 而且他见效速度快，让人不遭罪。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呢。
1: 嗯，
0: 什么叫标本兼治啊？让你不遭罪了，解决你临床症状了，这是治标。
1: 嗯，
0: 它可以从我们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根源上，给我们人体进行调理。
1: 哎，彻底给你治
0: 那
1: 好。
0: 标本兼治嘛，你得治它的本呢，这是
1: 对，
0: 目的呀。
1: 是。
0: 美国胃乐舒啊，第一大优势就是在调理我们病根儿的时候，它第一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它可以不依赖抗生素，
1: 哦。
0: 不依赖抗生素就可以灭疣除炎。什么叫灭疣除炎？消灭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消除我们的炎症啊。胃乐舒进入到咱们人体的这个胃肠道之后，可以直接渗透到咱们胃壁3层到4层的这个深度，直接杀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让咱们幽门螺旋杆菌一扫而光，那你的炎症是不是基本就消除了？
1: 对。
0: 那没有炎症的话，我们的胃的这个疼痛啊、胀啊、反酸呐、啊、这样的症状，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没了？
1: 那是啊，胃肠疾病的症状哈，改善包括消除，彻底的缴械投降了呀，这
0: 对呀、啊，
1: 是。
0: 这就是解决根儿的问题了，是
1: 嗯，
0: 吧？那你敌人都投降了，那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搞建设，再建家园呐。
0: 哎，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优势啊，就是不用抗生素能够灭疣除炎嘛。
1: 对。
0: 胃乐舒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讲，它叫终结者。它第二大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美国 FDA 有一个临床数据。
1: 嗯，
0: 就在使用胃乐舒一般180天左右，这不就你说的重新的建立起一整套的我们胃肠道黏膜系统吗？
1: 哎，还
0: 重
1: 是
0: 建家园
1: 哈，
0: 吗？
1: 真是，
0: 是吧？
1: 确实，
0: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这种重建是精准的建设，
1: 精准建设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如果说把我们人的胃黏膜和肠黏膜比喻成一个城市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城市需要几家学校啊，几家医院呢，都是设计好的吧？
1: 对呀，
0: 你建的太多了就浪费了，
1: 是，
0: 建的少了又不够用了，是吧？
1: 对，
0: 需要多少建多少嘛。
1: 嗯，
0: 那么我们人的胃肠道黏膜也是，你缺多少，你把这个胃乐舒用上180天左右，它就能给你修复多少，不让你这个胃和肠道形成这种恶变的机会。
1: 明白了，就是总结一下哈，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它离不开精准的一个机制，
0: 对。
1: 包括我们一个好的胃肠功能是更需要精准的调配的。
0: 没错，就美
1: 嗯，
0: 国胃乐舒这个产品，它就能够180天左右啊，能够全面的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
1: 嗯，
0: 啊。就简单讲，就是给你换一道新的，
1: 换个新胃，
0: 是不是？和咱们年轻那个时候的这胃肠道的这个机制本能是一样的，
1: 哎，是，
0: 是吧？就是咱把这个胃肠道还是比喻成一个崭新的城市哈，那你各种各样的设施都是崭新的了，都是新换的了，
1: 对呀，
0: 是吧？你垃圾多了，好了，清障车马上给你清障走了，
1: 对。
0: 是吧？垃圾就给你运走了，哪有
1: 是，
0: 事故，交通警察马上给你疏通开了，
1: 没
0: 哪
1: 错。
0: 有破损，建筑公司马上给你修补上了，因为所有的机制全是新的嘛。
1: 哎，
0: 那换成我们胃肠道是不是也一样？
1: 那是啊。
0: 胃肠道的自主的这种恢复的功能，它彻底的修缮了之后，它就能够实现什么？我们胃肠道的双向调节。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便秘的，
1: 嗯，
0: 它可以让你排得快点儿；
1: 啊，
0: 你腹泻的，让你排得慢点儿，
1: 嗯，
0: 是不是双向调节？
1: 对。
0: 对吧？我们胃里面有炎症的，有溃疡面的，直接给你修复，直接给你灭。
1: 还是哈，双向调节就是全面恢复功能了呀。
0: 对，所以说萌萌，你看吧，
1: 嗯，
0: 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胃乐舒
1: 啊，
0: 啊，就这个胃乐舒是吧？目前是最新一代针对胃肠道疾病的最前沿的产品，
1: 对，
0: 见效的速度是4连疗法的40倍。你这样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胃肠道不疼、不酸、不胀、不遭罪。啊，不管你是经常的打嗝、嗳气呀，吃完饭烧心呐、反酸呐，还是这个腹痛、腹泻呀，轻症的也就2、3天改善了，
1: 对，
0: 重症的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也不止。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呐、胃溃疡啊、12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呐，不管你是急慢性的胃炎。

0: 那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感染性肠炎呢，啊，溃疡性结肠炎呢，正常的180天是整个胃黏膜、肠黏膜的一个修复周期，180天左右就能够实现我们胃肠道的更新换代，恢复自主的功能，达到年轻时候的这种消化的功能、健康的状态，这是什么？这就是治本
1: 哎，
0: 呐、啊。
1: 治到根儿了，梁老师，我现在明白
0: 对。
1: 了哈。你看，之所以世界卫生组织选择美国惠勒舒作为这个紧急的救援产品，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有绝活。您
0: 嗯，
1: 看，刚才您也说了，3天呢就能有显著的缓解，
0: 对，
1: 4周症状呢基本就消除了，
0: 对，
1: 这能做到让当地的非洲人不遭罪了，不产生恐慌了。而且说什么呢？180天恢复胃肠的年轻态，
0: 年轻态，
1: 哎，恢复胃肠自主的功能，这个是标本兼。编制哈，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去解决问题，包括坦桑尼亚面临的这个胃肠疾病的大风暴哈，
0: 对。
1: 哎，
0: 这怎么又叹气了呢？
1: 哎呀，您看哈，其实我就觉得，既能治标又能治本，这要不被征用的话，那得多帮助多少个被胃肠疾病折磨、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中国人呢？
0: 啊，就是如果不被征用的话，
1: 对
0: 咱们
1: 呀，
0: 中国人得多少人受益，是吧？
1: 那是啊，
0: 但是说实话，萌萌，就这样的事情，我们谁都不想见到，
1: 我们也没办
0: 是吧？
1: 法，
0: 整个地球村是一个大家庭，
1: 是，
0: 是吧？我们格局要高一点，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当然了，我内心也是非常惋惜呀、啊，因为临床这么多年，我比谁都清楚咱们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这个痛苦。我记得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咱们第一位报名参加的这个惠勒舒的这个患者，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的，然后就跟我哭诉他这个悲惨的这辈子。
1: 很难哈。
0: 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有的时候经常能够想起他来，我跟我
1: 哎。
0: 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也经常拿他做例子。
1: 嗯，他什么情况呢？
0: 这个患者呀，他姓赵，他是个男同志，从50岁开始，你知道，就50岁啊，50岁按道理说咱们不算没到老年
1: 对，
0: 呢，
1: 没
0: 属于
1: 老
0: 中年
1: 呢，
0: 人呢。
1: 是。
0: 你知道50岁的这老大哥，你知道吗？当时他走最远的路，你知道是多远吗？
1: 多远呢？
0: 是他们家的入户门。到楼道的楼梯口，这是他从50岁之后走的最远的距离，只有十来步的距离。
1: 哇！
0: 他子女们如果没时间给他买菜的话，他就在家饿着。
1: 天呐！
0: 即便是生病了，自己都不想去医院。
1: 刘老师，他偏瘫卧床吗？为啥生病了也不能去医院呢？
0: 不是，你别误会，他还真就不是偏瘫呐、卧床不起这样的患者。你知道他为了什么
1: 为
0: 吗？
1: 啥呀？
0: 就是为了面子。
1: 我面子啊！
0: 就是为了面子，
1: 我梁老师，我觉得他肯定是不是长得丑
0: 哎
1: 啊？
0: 呦，
1: 哎，你说不对哈、啊？你
0: 想
1: 说，
0: 偏了，想偏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了，什么丑美的，是不
1: 对
0: 是？
1: 呀、啊，你长得丑也是
0: 跟
1: 哈，
0: 他
1: 戴
0: 不
1: 口
0: 挨着？
1: 罩也可以出门啊，那他为啥不去医院呢？
0: 我告诉你，最困扰他的、最让他没面子的，就是他有一个病，
1: 什么呢？
0: 叫慢性溃疡性结肠炎。
1: 哦。
0: 就找到我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就是。他说呀，梁老师，我这辈子我是要脸的人，
1: 对，
0: 谁成想50岁之后，我这脸彻底就没有了。
1: 什么情
0: 说
1: 况
0: 梁
1: 呢？
0: 老师，你赶快救救我吧！虽然说我现在还活着，但我现在活着跟做鬼没什么差别。
1: 哎呀，
0: 肚子疼，肚子胀，他自己都能忍，但是他忍不了的就是他这个大便，他根本就控制不了。就严重的时候，他一天得上30多趟厕所。
1: 我的天呐，30多趟，这也太严重了吧！
0: 所以说，他憋不住大便，他控制不了大便，就导致他尴尬的事儿太多了。你比如说上医院打针，
1: 对，
0: 啊，当时还打屁针呢，护士把药都兑好了，就把打屁针刚往屁股上这么一扎，结果他肚子这么一响，粪便直接就出来了。
1: 哎呦，
0: 你说人家护士给他打屁针儿呢，你直接排便出来了，你说这人得
1: 哎
0: 臊成什么
1: 呀，
0: 样吧，
1: 太尴尬了，
0: 是吧？好了，坐公交车，只要公交车颠簸那么一下，得又控制不了了，这大便又出来了。
1: 哎呀妈呀！
0: 那本该是3站之后才下车，结果不敢下车了，就因为一站起来就露馅了，
1: 对，
0: 所以说就坐小半天儿，就跟着公交车来来回回的不敢下车，没办法，是吧？到终点了才跟司机说他怎么回事儿，是吧？邻居家停水了，过来问他家，哎，你们家停没停水呀？就这么3两句话的功夫， 又憋不住了，一下又跑出来了，大姐。

0: 念的，就在他身上比比皆是，所以说闹得他就是就自己觉得没脸活了，
1: 不出门也，我感觉也能理解。
0: 就
1: 我现
0: 一直就
1: 在，
0: 不出门了，是吧？也不和外人说话了。
1: 真是太难了哈！我没想到一个拉肚子竟然能这么严重啊！
0: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1: 对呀，
0: 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萌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属于重大的疑难性的疾病之一。
1: 哦，
0: 那我们在临床上把这个溃疡性结肠炎，你知道称之为叫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叫绿色的癌症
1: 啊！
0: 它不要命，
1: 对，
0: 但是像癌症一样，它治不了。
1: 是。
0: 啊，大部分的国家就没有能够治愈这个溃疡性结肠炎的这个药物。
1: 嗯，
0: 咱们中国也是。
1: 嗯，
0: 啊，你看咱们临床常用的这个针对性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你比如说这个，柳氮磺嘧啶，是吧？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这个醋酸这个波尼松片，是吧？我告诉你，这是临床上常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用上了好那么两天，不用了反反复复的。所以说当时这位患者就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栏目了，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找到我了。
1: 对呀，
0: 说梁老师你可得救救我，
1: 是
0: 吧？就是可能是缘分吧，是吧？当时我就给他介绍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威乐舒了
1: 啊，
0: 而且也赶上上次发放了，
1: 太好了。
0: 老爷子一下直接就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多少？
0: 整整18个月的用量。
1: 哇，这下可是有救了。
0: 18个月用量的卫乐舒是整个叫康复期啊，18个月。这下有救了没有？
1: 对呀，有救了。
0: 我告诉你，他用2-3天的时候，
1: 啊，
0: 他这胃胀啊、嗳气呀，就马上缓解了。
1: 哇，太好
0: 了！就2-3天，
1: 见效真快。
0: 到1个月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胃呀、肚子经常揪着疼吗？
1: 对呀。
0: 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同时，他憋不住排便的这个次数也在陆续的减少。
1: 哦，
0: 刚开始10次、8次，然后整个的康复阶段，我说18个月用完了之后，人完全有胃口了，
1: 哇，
0: 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不反酸了，而且每天的大便全都能够憋得住了。
1: 太好了，他这回敢出门了吧？
0: 这老爷子还特意买了身西装呢，
1: 啊，
0: 白衬衫、红领带。
1: 哎。
0: 人家说我这10多年不敢出门，我现在能出门了，我把我这10多年的损失我全找不回来，不管什么公园啊、商场啊，整天就在外面转悠，
1: 哎呀，
0: 对吧？和我说什么呢？18个月的美国威乐舒，他可真没白用，等于说是18个月的时间，威乐舒把他从地狱里面拉回来了，
1: 是
0: 让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活人了，有脸面的活人，
1: 真好啊，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萌萌啊，就这样的好转的病例，威乐舒，咱们上次发放的时候，太多太多了，啊，只要说是咱们能够有机会得到美国保密配方的胃肠道疾病的终结者威乐舒，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打嗝、
1: 对，
0: 嗳气，吃完饭反酸烧心，还有什么呢？腹痛腹泻，啊。如果症状不是特别重的话，3天左右，这效果就特别显著了。那重一点的，4个礼拜症状基本消失。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啊，而且我告诉你，这都是治标的事儿。如果治本好了，我告诉你，比如说你急性的胃肠炎，胃溃疡，啊，胃肠功能紊乱，12指肠球部溃疡，感染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我告诉你，只要坚持给我用好一个周期，
1: 哇，
0: 啊，胃肠道功能的恢复
1: 啊，
0: 就达到咱们年轻时候的那种状态。
1: 哎呀，这魏乐叔真是好啊！梁老师，其实说到这儿吧，我还是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您。
0: 哎呀，你想问啥我都能知道。
1: 啊，您猜一猜我想问啥？
0: 你肯定是担心这个价格的问题吧？
1: 对
0: 你看我一
1: 呀，
0: 想就
1: 你
0: 是。
1: 看我了解到哈，我上网我特意看了，魏乐舒呢，它在美国的售价是1000美元一瓶。
0: 没错，1000美元一瓶。
1: 对呀，你算上人民币的话，大概也就是7000多了。
0: 那可
1: 而
0: 不。
1: 上次给到我们平台的特惠价格呢，是585人民币。啊，这
0: 对，
1: 个一瓶，
0: 没错，
1: 这
0: 差
1: 一
0: 多少倍？
1: 对呀，而且呢，说这一次紧急的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征用了，数量一下子少了2/3。咱们老话也讲嘛，说这个物以稀为贵，数量少了，所以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可能也要往上涨呢？
0: 哎，你看这想到点儿上了，
1: 对呀，
0: 原来是这个在美国7000多人民币一瓶，
1: 是啊，
0: 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只需要585一瓶，
1: 对，
0: 然后但是现在数量一下又减少了3/2，
1: 少这么多呀，
0: 所以说梁老师你会不会涨价啊？
1: 对呀，
0: 萌萌你记住了，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是一个。

0: 声类的节目，
1: 对，
0: 它和咱们以往听到那些节目截然不同，
1: 嗯，
0: 甚至都不是一个领域，
1: 嗯，
0: 是吧？他们是商家的节目，我们是平台民生类的这个服务平台，
1: 嗯，
0: 我们不是指着我们平台所有的产品来赚钱的。
1: 哦，
0: 萌萌，我曾经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
1: 嗯，
0: 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是指着那个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产品来挣钱的。
1: 明白了，
0: 这一点你要明白了，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了。
1: 啊，
0: 价格永远都不会涨。
1: 嗯，
0: 还是按照之前发放的价格，585元人民币一瓶给大家伙发放，记住了，萌萌
1: 啊，
0: 只要美国的出厂价不变，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价格永远都不会变。
1: 嗯，明白了，梁老师，
0: 这回放心了吧？
1: 这回我放心了。
0: 对，只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我刚才说了是一个服务类的平台，
1: 是
0: 讲诚信的平台，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不会说是奇货可居啊，是吧？这个数量少了我们就涨价了，不会干那样事儿的，因为我们不是商家，
1: 嗯，对，
0: 对不对？公平、公正、公开，零距离、零差价，哪怕是只有一盒、只有一瓶，我们也按出厂的价格，零距离、零加价，一分钱没有经销商的价格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也是我们服务类平台的宗旨。
1: 明白了，
0: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给大伙服务的根本目的。
1: 嗯，确实哈，大伙也相信梁老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被誉为胃肠疾病终结者的美国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可以说数量真的是极为有限哈。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连接第一位朋友打进的电话。
2: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避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吗？
3: 哎，对，是我啊。
4: 哎，梁老师你好，这电话可一下子打进来了。哎呀，那太难打了，
3: 啊，
4: 找你的人太多了。
3: 啊，
4: 那个梁老师，我告诉你好消息啊，我已经在场外把您报上了。
3: 啊，
4: 这个魏洛书啊，我要两个人的份儿，
3: 两个人
4: 都是全疗程的。
3: 啊，
4: 我就想吧，和你。你问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报上名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份儿？别给我落下了，
3: 啊，
4: 我担心这个呀。
3: 啊，我明白。
4: 我本身吧不够多了，就是
3: 啊，
4: 你还被征用2/3。
3: 啊，
4: 你说我就怕从我们这个订购的当中再抽去一半，你说那可就耽误事儿了，你说
3: 是
4: 不是？
3: 啊，
4: 我就担心这个呀。
0: 这一点吧，大家伙把心放在肚子里。我们把这个被译为是胃肠道疾病终结者的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不是让大家只是单纯的缓解一下症状就拉倒了，是吧？这个胃乐舒带给大家伙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真正从咱们尤其是胃病肠病的病根儿，从它的源头帮我们逆转和调理啊，这是我们的目的。
4: 是
0: 啊，虽然说就是这次突发事件，这数量一下子就减少了2/3，但是我告诉你，它不会说是从我们这个调理疾病的这个周期，恢复我们胃肠道病根这个周期，给大伙儿来往下砍这个剂量的啊，不会按照这个比例给大伙儿削减的啊。所以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说实话，就是帮助大家伙儿解决的是什么？比如说，咱们从这个胃肠道的疾病来讲，这下数量一下减少2/3，就按照这个比例给的话，我告诉你。就针对咱们已经订上的听众朋友不会减少啊，那可能就是你现在没订上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比如说你像经常打嗝啊、嗳气啊、什么吃饭烧心呢、啊、胃疼啊，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呢、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的问题呀、啊，我告诉你，一定要还是保证大家伙这个周期能用完，因为这一个周期用下来，才能够从根儿上帮助大家伙调理好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你放心、
4: 嗯、
0: 啊，这个只要你定上了、嗯、两个人的全疗程的份儿，肯定让你得到，好不好啊？
4: 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家吧就是因为当初抢的少了、
0: 哎、
4: 要不然的话早就彻底好了嘛。不
0: 就听你这话是以前是咱们卫乐书的受益者呀，是这意思吧？
4: 对呀、啊、是这样的。
0: 哦，这样。哦，
4: 我跟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0: 嗯，
4: 我老伴吧还有我91岁的老妈妈都用过了。
0: 都用过。好。嗯，
4: 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老妈妈买的。
0: 嗯，
4: 年纪大了那个出现了各种病症。
0: 嗯，
4: 开始就便秘了。
0: 啊，
4: 哎呀，什么开塞露啊、便秘茶呀、啊、什么香丹青啊，还有什么粉苔片啊，哎呀用了好多好多了也不好使。
0: 嗯，
4: 上次吧发现的时候我就抢到了6个月的量。
0: 哦，上次。
4: 哎，你说这老太太用了以后吧、啊、也就3年的时间就排便了。
0: 啊，
4: 而且排的还特别多。最主要的是啥呀？哎呀，那个臭啊。
0: 哎呦哈，你看你这个臭味儿啊，包括排的这个量比较大，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肠道当中的宿便，哎，他排出来了。而且这个宿便呢，是我们人体当中最严重的一种毒素。所以说你把宿便排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排毒的现象，非常好啊。
4: 哎，跟你说实话吧，当时合计就是那个也没说是什么排毒啥的，就是你能把那个粪便给排出来，那就是好事了，就这么
0: 寻思的。便秘就觉得挺舒服了，
4: 那个肚子不憋得慌，舒服了也就行了。就这么的，继续用了1个月吧，人家排便差不多就正常了。
0: 好，
4: 3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就1天1次来呀，特别顺畅，特别好啊。
0: 你知道这个排便正常说明什么吗？说明我们胃肠道自主的这个功能它就在逐渐恢复当中啊，我们胃的蠕动、肠道的蠕动，这是我们自主的功能，通过卫乐舒用完了之后，它能够恢复自己蠕动这个能力，不断的提升提高，你看我们消化能力、我们排便的功能自然而然它就恢复了，是不是啊？它就不会有便秘的情况了啊，非常好。
4: 是
0: 嗯，
4: 这排便顺溜了吧，这老太太这脾气可大了
0: 啊，
4: 就为了省钱呢
0: 啊，
4: 她就感觉自己好了
0: 啊，
4: 说啥也不吃了
0: 啊，
4: 就是说浪费钱，叫她吃她也不吃啊
0: 啊，
4: 正月我就让给老伴吃了
0: 啊，给老伴。
4: 当时我老伴说腹泻你就能管吗？
0: 啊，就是老伴是腹泻的问题。
4: 对对对，我说管不管呢，你吃了再才能知道啊。
0: 对，
4: 哎，应该是第3天正常啊，早上他就应该在厕所的蹲着。哎呀，哎，结果在厨房帮我煮粥呢。嗯，
0: 哎呀，就是没在厕所里待着，这不就有好转了吗？第3天是吧？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1个月的时候吧，也不说那个胃胀了，也不用，也没有那个嗳气了。
0: 嗯，
4: 第2个月的时候啊，我带他去趟医院，给人检查了一下。
0: 嗯，
4: 检查的说他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从那个之前的100降到38了。
0: 好，
4: 哎，大夫还感到挺震惊的呢。
0: 你看看大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了，是不是？
4: 是。
0: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卫乐舒的，它的绝活。啊，它是唯一一个经过美国 FDA 临床验证的，你不通过4联疗法也能够精准的调理咱们胃肠道当中的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高端的产品。但是 FDA 呢，美国 FDA 它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个疗程一般是180天左右，180天左右一个疗程下来，可以全面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就很多人说，就这个180天这一个疗程用下来，就是很多人形容是什么呢啊？就相当于给我们换了一套全新的和年轻那时候一样的胃肠道的这个能力一样。你看看，而且胃肠道的这种本能一旦恢复过来了，你记住了，它叫双向调节，就是我们排便不好的、便秘的，好了，这会让你排便顺畅了；那以前老腹泻的，这会让你什么呢？排便正常了，香蕉便了，这叫双向调节。因为你胃里面和肠道当中的这个炎症幽门螺旋杆菌它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包括这个我们胃黏膜上有溃疡的， 是吧，胃黏膜受损的，我告诉你它都可以在一个疗程之内，是吧。

0: 180天左右，哎，起到一个全面的修复和一个再生的作用，非常好。
1: 是是，嗯，别提了，打了2年电话，一直也没有啊。
0: 哎呦哈！
1: 这要是把整个周期给定全了，哎呀，不早就彻底好了吗？你说是不是？
0: 我理解。
1: 所以这一次
0: 啊，
1: 被征用了一部分，加上也没给我们涨价。
0: 对。
1: 哎呀，我这心里一直犯嘀咕呢，就怕少给我呀，我就担心这个呀。
0: 哎呀，不用怕啊，只要咱们定上了，肯定保证大家伙的数量啊。遇到好东西了，咱们一次性的，以前咱们在家上也体验过它的效果，这次给它备足了啊。我告诉你，这个值得表扬的，这个认知也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别担心，只要你把名报上了，我就能够保证你按你定的数量，哎，你能得到，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心
1: 梁老师，
0: 啊、
1: 真的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0: 好嘞，
1: 谢谢你
0: 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在这儿呢，萌萌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胃肠疾病的患者朋友，胃乐舒目前呢发放数量减少了2/3。如果呢你想要彻底的摆脱胃肠疾病的困扰，那么现在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拼手速了。平台抢购热线电话哈，您记好：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好的，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你好。
0: 你好，哎。
3: 我主要是那个什么眼睛，3年多点，忽然间我的眼睛啊，左眼啊，我左眼特别好，是0.9的那会儿。
4: 嗯。
3: 忽然间呢，是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吧，我就眼睛中间就出来一个小画面儿
4: 啊，
3: 就是小黄鸭子那小画面那样的。
4: 哎啊、
3: 后来我一看人吧，那个脸都是歪曲的，
4: 变形了都。
3: 怎么回事？我马上就去医院了。
4: 嗯，
3: 我去我们这眼科医院，后来这一照一气一测，说是黄斑裂孔。
0: 黄斑裂孔。
3: 我都没听过、嗯，我都没听过这个病。
0: 没听过呀？
3: 什么是没听过？什么黄斑裂孔？哦，在这之前我眼睛打闪。打闪我也没注意，没引起注意什么的，后来就出现这种现象了。后来那个我问怎么解决，怎么有嘛办法？他说做手术。我说为什么做手术？他说我说做完手术视力能提高，那时候我眼睛就看不清了。
4: 嗯，
3: 他说那个不能提高，他、
4: 嗯、
3: 就是防止你视网膜脱落。
0: 你看看，嗯。
3: 后来我想想，那就做，我怕我也怕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做完了哈，效果还行。
0: 嗯。
3: 视力没提高，和那些动静没有，像那画面啊。人的人脸歪曲都没有了。
0: 嗯，
3: 后来我复查了几回都没事儿，等到1年以后，哎，我就突然间我发现我的眼左角就有那个，你看着像那个那折射的线嘛。
0: 嗯嗯，
3: 眼角有好几颗折射的线。
0: 嗯，
3: 还有我往远处看吧，那个灯都有圆圈
0: 啊。
3: 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后来也吃点。是我反正我没去医院看，我去医院我都害怕，我也不愿意去了。
0: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那个眼药，反正越吃越厉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就形成了那个人吧，就看都是就双眼了。再后来有时候我听电视啊，听嘛讲，有时候是白内障早期，有时候青光眼早期都有这个重影什么的。现在反正我这眼睛啊，重影还有那光圈。
0: 嗯。
3: 还有蓝的光圈，我这眼都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怎么，哎呀，我都不知道是到底是青光眼还是那个白内障，都是早期还是，黄斑区有问题，我没办法，我没去医院，我也不知道。
0: 嗯。
3: 就想那个，就是我就想，老师怎么还不讲那叶黄素呢？我就想我快补充这个，哎，正好这个嘛产品来了，我也买了。我想问你，我这眼睛到底是青光眼呢，还是白内障呢，还是别的问题都处在什么，就处在哪方面、
0: 哎、
3: 我都不知道。
0: 你呀，我告诉你啊、也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和那青光眼、白内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青光眼是啥呀？一个指标就能确定，看你眼压高不高。眼压不高就不是青光眼啊。白内障是什么呀？白内障是一层白膜，和你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两个事儿，是吧？白内障是前节的事儿、你这个病是后节的事儿，它完全不相干。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嗯嗯，
0: 你这个是什么？我告诉你，是黄斑区的黄斑变性啊。
3: 黄斑变性。
0: 对， 而且在当时你在检查出来有裂孔的情况下，那个时候你看东西开始变形了，其实就是已经有黄斑变性的问题了。

0: 哦，
1: 而且当地的这个眼科医院给你治的这个，说是担心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给你做的手
0: 对
1: 术，
0: 对
1: 有
0: 对，
1: 问题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说的也是实话。这个手术做完了，只能保证你什么呢？网脱暂时缓解，不让你视网膜脱落，但对视力恢复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没治到根儿上，是吧？他没治到根儿上，而且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3、5年之后还会有这种网脱的风险，还会有风险，对吧？其实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黄斑区会有变性的情况？谁变性了？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变性了，就是我们这个眼球底下呀，就是后结啊，有一层薄膜，这个薄膜叫视网膜。这个视网膜上长着很多的细胞，这些细胞是感光细胞。这个视网膜呢，就相当于我们这家里种的这个庄稼，种的这个地一样，能明白我的意思吧？然后上
0: 明
1: 面
0: 白。
1: 长那个庄稼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会脱落呢？啊，我们是叫离弧了，是吧？好模样的，这视网膜应该贴在我们的眼球内表面上，它怎么贴不住了呢？哎，这是一个问题，叫网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上面长的是庄稼，这些这个感光细胞，它为什么它这个功能开始失调呢？开始老化了呢？我告诉你，都是一个原因，就是你这块地已经没有营养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这个
0: 明
1: 视
0: 白，
1: 网
0: 我一
1: 膜。
0: 听你讲，给人讲，我才知道。我想，这是不是缺少营养了？就是，
1: 对你这个视网膜要是有营养的话，它不会离弧的，它不会脱落的。用手术只是硬给它顶住，但它这个缺营养，它永远还是缺，而且越缺越厉害，对不对？然后你通过手术把它顶住了，但是上头长的庄稼它同样没营养，它慢慢的是不是
0: 对。
1: 功能就变性了？你现在又出现蓝光了，又出现变形了，又出现光晕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视网膜感光细胞变性所造成的，和你网脱同样一个机理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叶黄素大量的开始缺乏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因为它是救急的。但是平时就应该把这叶黄素一定要给我补充好了，一定要补充足了。这个盖茨疗法，一个是外涂的，就是外源性的补充叶黄素，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呢，它有一个血眼屏障，你通过口服叶黄素不好进去。所以说，通过外涂、外抹，直接就外源性从外面直接就通过皮肤给你补充叶黄素。再有一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眼底素，口服啊，一内一外啊，内外一起把你这个叶黄素这个营养成分给你补充足了。而且这样的方法可以长年累月的用，对我们人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慢慢的，你这个叶黄素补充足了，营养这块地啊，现在是一块贫瘠的地，等你这个地有营养了。你说它还会庄稼它脱落吗？不会脱落了吧？这庄稼长得自然就茂盛了。
0: 我一听着嘛，挺有信心的。我跟您说，我用那个谁这个抹的这个哈，我抹到第三天，我就发现那个什么，我不跟你说，我眼角就有那折射那线嘛。我一低头我就看见，就特别清楚。现在我低头，几乎都看不，反正也有啊，就特别小了就。
1: 变得特别淡了吧？是不是？你看看。
0: 就是特别明显啊，就是这效果挺大，还弄眼还特别舒服。第三天、第四天，我感觉就是嘛，我要特意看的，我得特意看的才能看出那个感光来，要不
1: 哎，
0: 特意都看不出来了
1: 你
0: 都，
1: 看看，但是
0: 就
1: 呢，
0: 挺羡慕
1: 但是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记住了，我刚才形容咱们视网膜就像一块地一样，对不对？你这个地呀，久旱，好多年都干旱了，都皲裂了，这种干旱了，你现在突然间浇水了，它是不是吸收特别快？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效果会特别明显，对不对？但是慢慢的，你把它晕开了，把这个水灌溉好了，它可能调理的速度会慢一些，这个你要理解啊，对吧？你要是按你这个速度，可能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好了呢，不现实啊，不现实。就是你这个视网膜现在缺水呀，缺营养太多年头了，你突然间有这么好的吸收的这种叶黄素，它立竿见影，马上就会有表现，这个眼角的黑线现在就没了，对吧？但是你再坚持用下去的时候，可能这个效果要比你现在要慢一些了，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记住了，一定要坚持，坚持啊！一定要把它长年累月当成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一部分。你用好，你这
0: 我那
1: 眼睛
0: 个
1: 才
0: 嘛，这
1: 好。
0: 点老师放心，我特别认真，尤其对我的眼睛。好了，那个
1: 好
0: 谁，
1: 啊，
0: 詹老师是的，
1: 以后有
0: 老
1: 什么
0: 师，
1: 问题
0: 您
1: 就
0: 那
1: 给
0: 个
1: 我
0: 嘛，
1: 打电
0: 谢谢
1: 话
0: 小田老师啊，
1: 啊！好，
0: 挺热情的，还
1: 别
0: 那个
1: 客气。
0: 什么，又不厌其烦给我们解释。

0: 啊，那谢谢啊，
1: 哎，以
0: 表
1: 后
0: 一
1: 有什
0: 表
1: 么问
0: 谢老
1: 题
0: 师啊，
1: 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了，
0: 啊，谢谢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1: 好，看看呢，还有点时间啊，我在这儿呢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魏乐舒啊，它是原产于美国的啊，它是美国著名的制药健康集团旗下的一个拳头产品，临床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那么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力呢，就这个制药集团呢在德国也专门投资啊建厂，开了一条生产线。当然了，为了符合当地德国人家这个命名的这种法规啊，当时在德国注册的叫宁卫舒，他们俩的这个配方啊、浓度啊、成分啊、用料啊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德国啊，也是临床医生和药剂师给中老年朋友、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广泛用的一个产品。所以说魏乐舒和这个宁卫舒啊，大家伙听好了，实际上是一个产品，只不过产地有所不同，它的名字不一样而已啊，大家伙记好了。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说声再见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呢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电话呢大伙儿听好了，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本次为大家打通了特殊的海外渠道，给大家提供的产品呢，我们是取得了相关的制药集团的授权，但因为这一产品无论是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德国，都是中老年胃肠疾病患者普遍使用的，也是临床医师和药剂师平时必开的产品，为了把价格打到最低，也是为了呢满足全球购总部调配的惠民的要求，所以呢会分为德国、美国两个产地随机为大家来发放的。
2: 好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6: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7: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6: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7: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3, 2, 1

不是，我一大早就说哇朋友们我来了，然后看到一条信息，就在我可开开心心的说这句话之前，看到一条信息，李大说思思你今儿脸咋比昨天大了，我也不能一天吃个大胖子呀，今儿脸大，今儿脸大可能肿了。哎，早上起来呢还没有喝冰美式，也没有喝冰咖啡，还没有吃这些苦的时候，脸就是肿的，烦死了。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哎呀明天未来呀，还有欣桐啊，李大呀啊等等一系列等待的好朋友都来了。宝宝你们知道吗，这么多年呢我一直有一个坏毛病，我自己也是清楚的，但是我改不掉，就是属于啥呢，就我一生气呢我就想买东西，我一买东西不得花钱吗，一花钱钱一少，我钱一少就生气啊，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啊，老生气老不开心。有跟我一样的可以在抖音平台里边给我打个一。最近呢我好不容易忍住了没有买新衣服，完了今天早上我就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

些事情呢，让我挺生气的。那个李大，李大，你也来，你也来，好吧？我今天早上呢，准备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也没有买什么新衣服，我就在家里边那原来的老衣柜里边叭叭叭叭找找找找找，我套了一件好久都没有穿的裙子，我当时就对着那个镜子自言自语嘛，我说这咋包的跟个粽子一样呀？完了，我的老公，我老公叫个平平，哎，我老公呢，平平在旁边洗脸呢，然后就在那说了一句，他说：“哎呀，这就是馅儿的问题了，可不是叶子的问题啊。”不是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来来，咱俩聊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啥意思？我没明白，我没明白。孙悟空微醺说：“哎，思思，我知道你呀、是衣服瘦了，你们两个一丘之貉，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哎呦，你知道他说什么？这是馅儿的问题，可不是叶子的问题。我气坏了，我都说谁胖了呢？而且你知道那种漫不经心的吐槽是最致命的，朋友们。哎呀，你说这事儿我能忍吗？但是我能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瘦下来的人，他其实就能不吃就不吃。但瘦不下来的人总在研究说我吃什么才能瘦，我说的对或不对？像前两天嘛，前段时间我不是减肥稍稍有一些成果了，然后老有人问我说：“哎，思思，你吃什么瘦的？吃什么瘦的？”我说：“不吃才瘦的呀！”真的，上天入地，没有人，你找不到另外一个比我更爱说减肥的人了。我呢，为了瘦，买了一堆那种全麦面包啊，然后买了一堆那种鸡肉肠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后来呢，哈，全部按照我的餐前点心处理的。要么就是下午茶，哎呦，我躺在床上说，哎呦，让我吃点东西吧，去翻箱倒柜，把我自己买那些减脂肠全部吃完了。第二天吃完这些减脂肠啊，第二天晚上上秤呀，这又胖一斤。骗子啊，我不服。爱说早早早早啊，亲爱的朋友们。然后李大说，我昨儿找烧烤嘛，没找见嘛。你是不是找错了？在长安的那个万科广场。他不是有一个新楼一个旧楼吗？新楼旧楼交替中间有一个人搁那烤烤肉呢，你就没有仔细找，你非说自己没找着。你对食物，我跟你说你不敏锐。你像我，我要是去吃东西，你哎呀，那整个我吃，哎呦，那都不能提，我天爷呀！也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那个栗子说，之前呢上班天天停，现在放暑假了，难得在直播间看到思思，你起得也很早啊，早早早。早起的虫儿，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早起的鸟儿被早起的虫儿被鸟吃，哎，好奇怪啊，好奇怪啊！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唯一调频，七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永福说，美女你加油。但有人跟你持相反的观点，我们家闪电来了，说减肥，哼，骗鬼呢，等我瘦下来那一天我就要惊艳全世界。朋友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也是我这两天好不容易咂巴出来的一个味道。你怎么能减肥？很多人是没有减肥的动力的啊。你说啊，我自己怎么着了？没有，你除非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刺激。昨天呢，是事情起因是这样的，昨天改霞跟我说，他说他对一个男的特别上头。哎，我说改霞，你还终于知道给我说了呀。他说哎呀，霞，他说他对一个男生非常上头，但是完全拿不下来，就是那个男孩呢陪他玩，但是呢又拒绝他。你说跟他玩也可以，但对改霞来说，这个男生呢他有一些致命的吸引力，拿不下来，他就想说要不要把这个男生拉黑了，算了，以后不要再来往了，他不然搞他心情也不是很好。我说改霞，你一定要把这个拿不下来的上头男放在自己的身边。因为他昨天晚上不是找我喝酒啊开导啥的，我说乖乖，拿不下的上头男是好物呀，我跟你这么说，他叫顶级祥瑞。所有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听我说，如果你有一个对你有致命吸引力的男人或女人，你很上头，但是你就是追不上，那就

让它存在那儿，看着你。你呢，就像孔雀一样，你把最好的样子展示给他看。他能激发你的创作欲、打扮欲、分享欲，你发朋友圈，你给他感觉你的软实力啊，提升你的文字拟写能力、构图审美能力，然后你卷工作、卷自己，晚睡早起有精力，健身呢，塑形，拥有更好的体态，你去努力学习各种技能，让他眼前一亮，学习你很久之前就想学的一些写字、画画、滑板、英语，突破自己的上限。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在开屏的。只要你不执着于说我们两个之间要互相靠近，我们两个之间要互相占有，听我的，上头的这个人，就是无论男生女生，他能开启你人生的新阶段，让你的生命质量显著有所提高。姐妹们，兄弟们，格局啪打开，这个世界上他就没有孽缘，好不好？闪电说，商业航天对我的刺激够大吗？为了套住我，他发射了一枚火箭。哦哦哦，玩 A 股的呀？嗯，那你这个事儿我很难解决呀，我只能解决一些我们心理上的矛盾和情感上的问题。因为你这个矛盾啊，就是玩股票这个矛盾，我也有，我深陷其中，我自己都拔不出来呢，爱莫能助哈，闪电。小婉说改啥做不到，我跟你讲，你一定，朋友们，我再说一下，就是世界上是没有孽缘这一说的，把它的作用调整一下，它就是让你人生上升的一个顶尖祥瑞。老妹儿说的对是不对？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觉得我答的对的打个一，好吧。我们也欢迎米多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叮当的夏天呀，小婉儿啊等等，很多好朋友以和为贵啊都来到咱直播间了。妈呀，何德何能啊，大清早22个朋友在直播间。哎，亲爱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都是可以的。然后有朋友说，老妹儿你说啥都是对的，就是很多事情它好像看起来不好，但你转一个想法，哎，立刻就变好了。你不追不到他吗？哎，你转一个思维方式，把他放在那儿，我就向他展示我的软实力，我去减肥，我去学英语，学一个自己之前一直想学的技能，像孔雀开屏一样的在他的面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身边啊，我只能说我身边很多结了婚的女生不太爱打扮，但没有结婚的女生普遍比结了婚的女生她打扮欲要强很多。我觉得说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没结婚的女生她需要，或者说男生啊，因为我身边男生没结婚男生少，男的和女的区别就在这儿了。女生天天都说，哎呀，男生先说我不要结婚不要结婚，第一个结婚的就是他。女孩子很多高质量的女孩子都被生下来，比如说我们家改霞，我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我身边结婚生小孩的占少数，比如说我有10闺蜜10人，可能只有3个人，只有3个人结婚生子了，剩下7个人都没有。这是我早上早高峰办理为什么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因啊。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是脱口秀之外，说了一些国事家事天下事之外，还有红娘的作用啊，有一些关于相亲方面的内容啊。哎，毕竟我现在身边闺蜜也多呀，人家不说7仙女吗，我身边刚好有7个啊。一鸣惊人说，追不到晾一边，过几天自己就凑过来了。那建立在你自己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吗？大部分的情况自己，哎，我知道你大概长相属于哪种了。惊人，你一定是特别漂亮或帅气的。哎呀妈呀，我这一掐指一算我就能算出来。像对于我这种长相的，如果我追不到我晾的一边，那就彻底掰了呀。除非我长特好看，完了我就说，哎呀，我追不到，是不是晾一边太凑过来了？那个叫啥？他其实心里边已经有贼心了啊，念叨着呢啊，那个属于给鱼下饵，我这边呢属于明确拒绝。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这两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感觉比平常热很多很多很多。今儿早上起来的时候，俺在陕西话说"熬热熬热熬热"，今儿万

啊，又可能会有下雨啊，强对流的天气，出门把伞都带上啊，咱们至少遮个阳啊，万一有强对流天气下雨了，你得遮个雨也行啊，太热了。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是属于啥，就是先给你干烧，干烧觉得好像不太行了，下点雨。因为昨天真的有好朋友在问我说，这不是说要下雨吗？哟，怎么天气还这么热呀，这艳阳高照的。你知道它其实不是给你降温，它属于蒸笼里边给你再啪撒点水。闪电说，追不到就换一个嘛，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还有那个深蓝说了，这个雨林啊下得贼猛贼猛，哎呦，雨林相对来说，我觉得现在雨林大概温度多少？西安目前实时温度，我觉得基本上，天气预报呢在38度到40度左右啊，上去也没有不再上了啊。但它毕竟是预报啊，但是我自己的体感温度，每一次被太阳烧的时候，我觉得它在灼烧我。在《西游记》里边有一妹叫三妹真火，我感觉我一直被三妹真火所烧着。不太熟说了，哎呀，思思，你咋胖了呀？我这还胖了？你自己看一下，我都消瘦的，我都，哇，我都腹肌了，我都。这个扣先生说，你娃货时候很。对嘛，我以前我也是货时候，我以前能胖10斤，2000一个礼拜胖20斤。合理吗？我问你们，合理吗？合理吗？闪电说，我觉得起码再加10度，因为我觉得差不多。还有朋友说你不胖，你只是瘦的不明显。其实你讲的已经不脏了，因为刚刚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哎呀，思思，我觉得你不胖，你呀，只是衣服缩水了而已。哎呀，你们上哪儿找到这么多俏皮话呢？就每一个俏皮话啊，让我笑完之后都精准扎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心千疮百孔。米多说，生活没有压力，这不就胖了吗？咋没有压力呢？压力大得很，一天花钱上班，我得到处找钱给大家发钱发礼物，不然心里边怎么能安？怎么能够安？米多，现在你来控评啊，谁说思思胖，插出去，哎。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刚刚你先补了一刀。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通过抖音在直播，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当然，大家想听什么歌呢？我们这个节目也属于大家想听啥，我就给大家播啥。你让我说啥呢？你指哪儿我打哪儿，你说啥我说啥。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告诉我啊。快歌哈，早上起来你要说太慢了，本人早上起来人就容易打瞌睡啊，你再来一首慢歌瞌睡了就。有人说我想听主角，我可以唱给你听，因为这一直库里边没这歌。我站在山火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彩刻下寻找。哎呀，不好意思啊，今天早上没开嗓子，等一下的。重来，刚刚那段整段垮掉，重新来。对不起，重新来啊。

怎么样，在没有开嗓的情况下唱成这样可以了吧？哎呀，觉得我唱得好的献一朵小花花，觉得不好的话献一把菜刀。欢迎很多好朋友，深藏功与名说每天雷打不动来听思思的节目，欢迎你们。文若表达了嗓门很高啊，然后还有人说取景地逛走。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但我不知道，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属于保密状态，我不知道能不能讲。

有谁喜欢窦骁的吗？有谁喜欢翟子路的吗？有谁喜欢咱舅的吗？啊？最近呢，我有可能还有孙浩老师啊，最近呢，我有可能能见到各位主创演员。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啦，但是呢具体是什么我也不能说得太明白了。因为我发现最近大家还都没有开始宣发，我先行宣发还是不合适啊。我只能说有可能我会见到啊，这些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朋友们，如果要让我采访的话，请问一下你们想让我问什么问题，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然后还有朋友说思思好听，谢谢。哎呀，男伴说你能不能来首周董的那天下雨了，咱能不能来首周董快歌行不，你搜个周杰伦的快歌你跳一首也行啊，没问题。哎呀，都是一些皮毛，真的爱看主角，看过主角的朋友们，假设我能见到主创们，主角的主创们，你们希望问他们什么问题，叫我收集一波，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欢迎大家。哎呀，闪电说了，行，思思我知道什么问题了，你就问一下导演为什么没让思思演。导演是我叔，导演是我爹，问导演为什么没让思思演，我又不是，哎呦，我就哎呀，哎呀，你是不是把我，其实如果我带资进组的话，导演就让我演了啊。我们家有，比如说我现在家里边有个产品，我需要安在里面，或者说我需要在里面插播的话，哎，我也就去演了。为啥没让我演？哼，哎呀，叫我也好好问问他。深藏功与名说，我想问一下，下一步拍啥？是不是喜剧？哎，这个也很好，这一题非常好，我要把这一题送给他们。现场人家如果有提问环节的话，我就啪一下举手说，请问一下下一个会拍什么，会拍喜剧吗，会是原班人马吗，有没有可能再增添一位在陕西上空非常可爱然后经常会跟大家嘻嘻哈哈的女士呢，比如说这个人的名字会不会可能叫思思呢。那个今晚打老虎说票在哪儿买呢，啊，我这个具体还不清楚，不清楚，因为我呢不需要买票，咱有可能是工作人员，啊，当然就是说一嘴的可能性啊，可能性，因为整组还没有宣发，不能说啊。我一天天就跟个大漏勺一样，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全说完了。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好几个人说：“思思，你是不是胖了，或者怎么着了？”我必须要给你们解释一下。我跟你说，我这两天已经瘦出腹肌了，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这首歌呢，先由林俊杰带给我们，叫做《真材实料的我》。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然后刚刚有几位朋友我的那个话，我先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一个是闪电说饿不饿，饿吃锅了。一年级八班说我不说，我直接就走了，饿把张一杰。那如果去到朋友家呢，你就吃了一口饭说妈呀，这怎么是这个味儿呢？然后米多说啊，我这几天没有胃口。哎，你这个绝啊，你这个绝，可以可以。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跟我其他的朋友在一块儿，我一吃发现怎么是这个味儿的时候，我一定一夹一块头说夹个给你补一下。哎呀，给你夹个吃完这些，咔一下，然后一大碗我全部给他，然后我就象征性的吃两口。这个21说了，哎呀，那个你给我弄个馍，给我弄个馍，这个事儿不够绝，你应该这么说，哎，你屋有没有挂面？你给我下巴挂面。这句话呢，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在我们陕西，挂面的地位是低于方便面的。我们实在没啥吃了，朋友们，前几年不是面面期吗？你去看那个超市的货架里边，很多东西都卖空了。包括方便面好吃的口味也卖空了，但是挂面它依然在那儿。我们陕西人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吃挂面。然后那个西药说啊，多吃点儿就没味儿了，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吃的都没味儿了。你意思是打开酒刺激一下你的味蕾，喝着喝着也就忘了嘴里边吃的是什么味儿了啊！念心说：“哎，算了，你死这，你给我下巴挂面。”哎妈，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算这死这，你给我下巴挂面。西安说了：“哎，你五还有没有那个飞片子啊？跟我来一两片儿。”闪电说：“你有没有遇到那种人擀的面不好吃，天天爱跟人擀面？”你说的是我妈妈吗？我亲爱的妈妈就属于那种她特别喜欢买很贵的食材，但是做出来的饭呢真是一言难尽。就曾经啊，你朋友们，你们都吃过饺子，只要是肉馅的饺子，其实它下在水里边是可以熟的。我妈一直担心做不熟，所以每一次那个饺子的馅儿包括肉什么的都是熟的，她是弄熟了之后呢再包到叫什么，包到皮儿里。你们能想象得到吗？就是你吃到的感觉就是皮儿是皮儿，馅儿是馅儿，他们之间怎么可以如此的不相容。哎，因为很多人在我们家吃饭呢经常说到的一些话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是比如说第一个夹给你补一下，还有一个是哎你有没有辣子聪明哦，叫我再调一下，还有一个死者你给我下一把挂面，还有是这样子呀，我火躺子，我躺火了我才来的，你不管我。最夸张的一个词叫哎那个耗着你耗着，哎呀呀，你不忙了，我回啊。清醒说跟我抓一把针针。H 说咋我一减肥你就弄那么多好吃的，不行，我得坚持少吃点，来帮我加油，我给你补鞋子。H，你的话我将全文背诵。当你去到了亲戚家或者朋友家里边，他做的饭很难吃，人家的原话是哎呀咋我一减肥你就弄这么多好吃的呀，不行，我得坚持少吃点，来你帮我加油，我给你剥鞋子。妈呀。 H， 你将是我在这个直播间里边的最佳答案，没有之一。你是这，你在后台私信我，你说那个我答得特好，然后我给你发信息，你把自己的全部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我送你一个香水小样，可以吗？清醒说这么多漂亮话，你要考公啊？嗨，我最近呢已经在陕西话界考公了，这两天在我的抖音私信里面评论全部都是你陕西话说这么好，你要考公吗？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 H， 留下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香水送给你，这周五啊。然后我们少一点，来一点万地儿。好，我可以。十颗星星说我记着你楼底下还那个啥挺好吃的，不行你给咱卖一件去。吃了这个不行了。

你这个和李白有什么区别？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五花马千金裘，就你意思就是让人家把五花马和千金裘都换了，让楼下买一点东西。你看你跟李白有什么区别？你们俩都是指使别人说你到楼底下买一点，咱都不是，哎，我到楼底下给咱买点东西去。你说你到楼底下买去。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陕西人真的特别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外地，我们从来不会说哎呀你这个饭真难吃，我们只会说一句话叫我吃不惯，对不对？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跟老妹儿来互动一下，你说是或不是。出去你吃到了一个，尤其是你在外地旅游，很多人的，因为前段时间因为有那个羊肉泡馍，很多外地朋友来吐槽我们陕西，但我必须要为我们陕西证明一下，我们陕西去到外地从来不会说这个饭真难吃或者咋，我们只会说几个字叫真个吃不惯。比如说我第一次在西湖边上吃那个西湖醋鱼，楼外楼里边吃那个西湖醋鱼，它是一道从小的时候我就听到的名菜，那我想着它也不会难吃吧，我就吃了一口，立刻呢把这碗饭推给了我爸。我爸属于什么人？我爸是属于那种就是裤子啊要是破了他还能缝一缝的人，饭绝对不会有一丁点浪费的地方，恨不得舔盘子。当天我爸也夹了一口，哇，吃完了之后那一盘鱼我们就恨不得顺手就趴下倒到西湖里，要不是不卫生我们就倒进去了。哎，但是我爸回来了之后没有跟我说那个西湖醋鱼难吃很难吃，我爸跟我原话是，咱说西湖醋鱼咋在咱俩吃不惯，是不是？然后有人说思思你是不是买了童装最大码呀？你不知道现在很多女装做的其实也有点让我们过于偏瘦了，因为现在很多的女装做的感觉比童装还要小，就有一些衣服吧我套到我儿子身上他也能穿。哎呀，有人夸我说思思啊你的酒窝好美啊，三生石上旧情魂有你前世的记忆。哎呦妈，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那种现代款的，你要换一个那种感觉他不就才能来吗？呀，是你来了呀，说什么三生石上有我的记忆，你知不知道我已经等了你十生十世，在你陪别的女孩子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的时候，我已经在三生石前等着你。第一世我是公主，你是农夫，我们无法在一起。第二世我是女企业家，你已经老了，我们无法在一起。可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你怎么还不来还不来还不来。青青说赶紧把嘴闭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的老妹儿思思抖音跟我来互动留言都是可以的。有朋友说思思呀请问一下刚刚这五个人呢是西安五杰吗？你不能这么说，还有闫妮老师呀张嘉译老师，你往这些你再往上提提，因为他说我呢包括很多名人呢属于西安五杰，那你其他的人你也得顾及一下呀。我们陕西籍人很多，浩哥孙浩，浩哥他想你就这叫什么，对不起啊这段整段垮掉。浩哥我们爱你。你多说主角的导演没让思思演个角色，我跟你说纯属失误。哦嘛，这个导演就该给你当，你要是当了导演你头一个选我好不？而且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做呢就做这个女主角。你说咱能下腰能唱戏能说话啥都能啊，你这是整的真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是不是？有朋友说我管不了那么多，1055呢只认思思和乐乐，也就我们俩直播，要是玉晨也直播你就说只认思思乐乐和晨晨了。可是问题是这个

0: 台里边，目前为止就我们仨。哎，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朋友说开启 teacher 撕了，思思思思。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接下来20元的红包要发给大家，准备好了吗 ？teacher 撕来了，今天依然是问答式的 teacher 撕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来了，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孩子们放暑假，我们就不以那种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的朋友们，以这种方式来呈现了。我们用这个简单的问答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请问一下，今天这个题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冠军这个词儿呢，大家都知道，请问一下，这个词儿是来源于哪个人？请作答。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抖音直接搜索啊，然后来作答。请问一下，冠军这个词是出自于哪个人呢？已经有人答对了，把这个答案复制粘贴就可以了。我等等大家答案，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冠军这个词出于哪个人呢？哎呀妈呀！我只能说大家啊，历史学的真好，给你们一个个全点赞，都对啊。南凡，宋轶是谁呀？要么换一个人呢？都答对了，冠军侯霍去病。朋友们吧，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字，先打开抖音，先打开抖音，然后在抖音里面搜索栏里面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你来到我的直播间，复制粘贴啊，过这个霍去病，马上老妹儿啊，20块钱的红包送给大家，咱散群套餐拿好。说西汉那会儿呢，有一个叫霍去病的少年，是英勇善战，当时在他一场战斗当战在一场战斗当中，只率领了800多名骑将士，就打败了对方2000多人的战队，并且单枪匹马的战胜了敌方的最高首领。后来呢，知道这个战绩的汉武帝就把这位英勇的少年封为了冠军侯。但这只是这个冠军侯一生奇迹、传奇一生的开始。据说后来呢，他又先后出战了6次，并且获得了全胜。但是命运的捉弄，霍去病在24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汉武帝为了纪念这个战神，不仅让他陪葬在了茂陵，而且把他的墓绣成了祁连山的样子。从这儿之后，据说到唐朝的时候，朝廷依然沿用冠军将军这个职位。直到现在，冠军才形容啊某个在竞技比赛当中的一个用词，从一个官职变成了竞技比赛的专用词，冠军。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霍去病这三个字打到公屏上。接下来我要开始给大家送20元的红包了，3、2、1，已截屏。哇，来吧，1到10阿拉伯数字，请大家选择一个数字，是谁？对，朋友们，你们今天就做得很好，就直接复制粘贴，不需要再打霍去病，霍去病，复制粘贴就完了。好，第一个说的苹果香打的是9，你打的是真，哎呦，真远。我看啊，1、2、3、4、5、6、7、8、9，海通袁姐在不在直播间？海通袁姐在直播间吗？哎，我跟你说，第十个是 Who Cares， 然后第八个是闪电冷冰，就差一点点。在不在袁姐？海通袁姐在直播间吗？在，好好，我看到你了。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豆包凯奇啊，豆包凯奇，海蓝水利放手呀，我差点，我听你节目差点都追尾了耶，慢点，稳驾慢行，不要着急嘛，遵守交通规则啊。抱抱你，抱抱你。 Who cares 说我不要，我不要。 整个大的，我答对了。

海豚原姐，不不不，先关注我，然后在私信栏里面写我答对了，我才能给你发20元的红包。你都不关注我，我都找不着你嘛。海豚原姐说，哈哈哈，我又答对了，你之前是不是答对过啊？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啊，中奖率还是非常高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海豚原姐左上角先关注，然后退回去我的主页面有一个发私信，在发私信里面写上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就可以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歌曲之后还有资讯之后呢，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来自于孙燕姿超快感。

0: 嗯，爸爸，你手机在响，你怎么不接呢？
1: 哎，爸爸平常太忙了，陪你的暑假不接也罢。这童年呐，是。

很珍贵的，不能浪费啊。那我们一起去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依湖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莲池自

0: 了学不来打，节气不是说说而已，小暑有什么意义，入梅是什么天气，入伏就热得可以，微风是蒸腾的热气，心境就自然有凉意，知了是纳凉的背景，蛙鸣是夏天的声音。二十四节气小暑，小暑开始，盛夏已至，我们儿时珍贵的童年啊，暑假不就是一幅最美的画，现在的孩子啊，别让剩下的盛夏只待在只有书本的家。
1: 月明穿地参差起，风平莲池自在香。
2: 1055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只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还继续玩吗？接下来要发的是香水小样，还玩不？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还玩打还玩啊。有很多朋友来了啊呀，早上好姐，来了月亮，这是我属于第一批的员工啊，属于跟我一样花钱上班的员工。还有人说丝儿啊还挺好看，还有刚一个人说思思，我之前听你广播的时候觉得声音很好听，来到直播间觉得哇，这不一女汉子吗？重新讲，人家可不是那样的人呢。书上说浮生若逆旅，若通衡终究其道，你的脚步需始终向前，漫漫星途当中若遇一人，我便足矣。爱如山上雪，娇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哎呀妈呀，有朋友说你是不是我还歪歪跳台了。哎呀哇，好酸啊。玩不玩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刚刚问大家了一个问题，我就说那个屈原的姓什么，大家其实都说对了啊，姓米。我们那个起源是啥呢？刚刚我们聊到了霍去病，然后有一个好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内蒙的朋友们，你知不知道那个他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爱霍去病的人，知道霍去病，直到他知道霍去病打的是他们那块。那我们陕西人还纪念屈原呀，因为很多陕西人说哦，端午安康，然后端午来纪念屈原。实际上屈原是这样的啊，屈原呢是楚国人，楚国呢是秦国的劲敌，当时呢秦楚争霸，据说相传屈原的头将，因为屈原是属于主战派，有人是主和派，他是主战派，主张跟我们秦地打仗。当时呢我们秦人就害怕楚国来犯啊，尤其是忌惮这个屈原的谋略，当知道他投江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就从宫里面传信儿出来说屈原现在已经去世了，让大家可以安心收麦了。后来呢就给外甥家保平安，就变成了一个习俗。大家现在很多人吃的那个屈连馍啊，就是叫屈连馍，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你有时候觉得挺好玩的，包括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人说流放宁古塔。哎呀，很多东北的朋友说哇，太苦寒了吧。后来想想宁古塔在这儿，哎，宁古塔就在那边，嗯。有朋友说玩都憋坏了吧。还有别的问题让我来想想啊。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开心每天说快玩吧，这都上班了上班了。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刚刚问大家是那个屈原姓什么，请问一下唐三藏，请问一下唐玄奘，玄奘法师唐三藏唐僧，他的真名叫什么名字，或者你把他的姓说出来我就算你对。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完了思思被关小黑屋了，为啥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行了。有没有说叫江流儿，江流儿姓什么，姓什么，江流儿是一个名那个啥。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请问一下唐僧姓什么。哎呀妈呀，都答对了呀。朋友们你们把陈字打到直播间，陈啊，唐玄奘的姓陈啊，人家不姓江啊，不是江流儿就姓江了。一会儿呢我在那个广告期间给大家截屏好不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大家先分享，现在大先呸。我在说什么， 嘴一下抖不过来了。朋友们，现在大家先打一下橙子在直播间，一会儿呢，这个红包，哎呦，我看叫什么？朋友们，这两天呢，你们好好珍惜我，我脑子不太行了。哦，香水，香水，一会儿香水送给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把橙子打到直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爱听原产地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尤其是女孩子到换季的时候皮肤状态容易不好，然后上妆呢，尤其是外边天气一热一化，就会显得妆面非常的粗糙或者显脏。很多时候这个情况不是因为粉底不好，而是妆前没做到位。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2: 消夏去哪玩？避暑到铜川，红色初心，丹霞避暑之旅，生态山水，清凉康养之旅，药瓷文化，非遗潮玩之旅，历史与自然，身心放松疗愈，非遗文化打卡。这个夏天，我们在铜川等风，也等你。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高骈的《山亭夏日》是一首描绘夏日山亭闲适风光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某日午后在山亭中所见所感的极景之作，捕捉了微风之后的莲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你用什么感受夏天？眼睛、鼻子、耳朵？高骈还不止于此，站在山中的亭子上，只见绿树葱绿，片片阴浓